0: 是有老鼠吧？这瓶子怎么会动啊？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是什么东西？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2: 我看看，我
0: 看看。哎，你是小精灵吗？你叫什么名字？
1: 挖
0: 挖什么？
1: 咔！
0: 你叫挖咔？
1: 咔！啊！
0: 哎，你怎么老说哇咔咔？哎呦，你说话太让人着急了。你怎么在我家店里？
1: 哥哥。
0: 啊，你饿了？等着。啊。嗯。快尝尝。
1: 哇咔咔，哇咔咔。哦。
0: 你是想吃长条的？嗯。
2: 我最爱的泡泡糖，吹出来的泡泡又大又圆，你慢慢吃。
1: 哇嘎嘎！
0: 这里信号最强烈，哇咔咔应该就在这里面。
2: 哦，我去敲门。你好。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再给你看一样证明，多多当老师。
0: 啊，明白了，所以你们是负责把小精灵带回家的。嗯，
2: 他的小伙伴可都在等他呢。
0: 那你们进来吧，看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咔咔。啊，咔咔，
2: 咔咔咔。
0: 别跑！
1: 哇嘎嘎，
3: 哇嘎嘎，
1: 哇嘎嘎，
2: 哇嘎嘎，哇嘎嘎，
3: 哇嘎嘎，别跑！
1: 哇嘎嘎，
0: 这个小家伙动作特别慢，本来不会乱跑，不知道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2: 难道他是想吃热干面？抓住他就知道了。
1: 嘎，哇嘎嘎。
2: 哇嘎嘎，不是说他动作很慢吗？
0: 那是没在赛车上的时候。哼，那就跟他比比。
2: 哦。

0: 哎呀，
1: 哇嘎嘎，看看你弄的！
0: 哇嘎嘎！
1: 哎呀，这个小家伙就是想吃碗热干面，结果闯了祸。
0: 哥，
2: 别担心，我们都来帮你。
0: 哇嘎嘎！
1: 哇嘎嘎！
3: 行动！

0: 热干面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面必须是碱面，要揉得硬一些，之后煮到八分熟，再加上浓郁的芝麻酱和脆脆的小菜，吃上一碗，整个早上都不饿。怎么样？听着就好吃吧？
1: 那还用说？以前武汉有很多码头工人，他们体力消耗大，时间紧张，需要能快速补充能量、方便快捷的食物，这才有了热干面。
2: 我说，别光顾了说话，面条可别煮烂了。
1: 好。
3: 小乐，我们回来了。
0: 哎，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我和你们讲，今天可神奇了。
1: 现做的热干面真香。
3: 哥哥，
4: 这一集故事里，一个喜欢和善于模仿别人的小哇咔咔和江豚交上了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江豚馆参观。今天啊，有特别的送江豚回长江主题活动，请小朋友们有序进场。
1: 走吧，小朋友们。
2: 好的。
3: 江豚啊，可是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天终于能见到了。
4: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怎么会来江豚馆呢？
1: 还不清楚，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模仿别人的哇咔咔。
4: 小豆爸爸，江豚为什么要叫微笑天使呢？
3: 你看，这小家伙的嘴部弧线呈自然上扬，仿佛是人类在抿嘴微笑，让人心情愉悦。
4: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头爸爸，这下可满足了你看江豚的心愿了吧？你可念叨了好几天来看江豚了，居然还带来了收藏的江豚模型。
3: 这主要是为了找哇咔咔。
6: 哇，这就是江豚啊！你看他们过来了。
7: 你好。
3: 太可爱了，圆滚滚的头，流线型的身体，就连泳姿都这么可爱。大头儿子快来。
4: 他真的在微笑啊。小江豚真是太有意思了。
0: 小朋友们快来，我们要去投喂江豚了。
3: 还能投喂江豚？我也要体验一下。哎，我的江豚模型在这儿啊，差点忘了。
4: 的模型活了。
1: 这是哇咔咔，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7: 哇咔咔，哇咔咔，
4: 糟了糟了，看起来完全一样，这家可怎么找啊？
0: 小朋友们，要到了江豚吃午饭的时间了，小家伙们快过来。一二三，哎，怎么多了一头啊？
8: 好厉害呀！
7: 是呀是呀，
4: 爸爸快想想办法。
3: 嘘，别急。
0: 这必须要上报，莫名其妙多了一头江豚，可是大事。

0: 您先等等，其实这头江豚是我带进来的。
1: 啊，是您带进来的？江豚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私人不能饲养。
0: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个江豚它不是真江豚，它是假的，是个仿生模型。至于它为什么会动，
1: 哦，它是智能江豚，仿生豚，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2: 啊，只是这个发明还不成熟，不知怎么它就失控逃跑了。
1: 哦，那得赶紧把它抓回来才行啊！
3: 江豚
4: 表演，表演。
5: 这哪是江豚表演啊！
6: 我看看，
5: 小豆爸爸怎么办？
7: 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把这个小家伙抓回来。
1: 那千万要保证其他江豚的安全。江豚的特征呢，是游泳的时候很活泼，喜欢吐水，在水里跳跃。它们的身体是灰白色的，腹部还有不规则的斑，发出的声音在我们人类听起来像是羊叫。
5: 小豆爸爸，快看你身后那只江豚，在你左边。爸爸妈妈，别忘了它最喜欢模仿，利用这一点。你们可以跳个舞啊！我爸爸妈妈很厉害的，肯定能成功。抓住了！
1: 您发明的智能江豚太厉害了，还能模拟江豚的动作习性，您一定很喜欢江豚吧？
7: 这个是当然了。那
1: 能不能借给我们研究一下？
7: 这不行。不不不，我是说这个小家伙，
2: 他的意思是这个智能江豚还不完善，您看这就失控了，等我们研究出性能稳定的版本，一定和你们分享研究成果。
5: 对，
1: 那就拜托您了。对了，我们江豚放归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一起来吧。
5: 太好了。
8: 怎么了？为什么不动啊？
0: 可能小江豚不熟悉环境，有些紧张吧。
5: 爸爸妈妈，不如我们让哇咔咔陪着小江豚，给他壮壮胆吧。
0: 你确定要是放开这个调皮的哇咔咔，他会帮忙？
5: 哇咔咔很喜欢江豚，他一定会帮忙的。叔叔，我们可以帮忙。

这里是江豚自然种群的聚集地，以前长江受到污染，江豚数量

0: 急剧减少，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了，野生江豚又重新出现了。
1: 好多江豚，
0: 看来小江豚已经习惯长江了，我们可以放心了。江豚放归可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帮助它们适应野外，除了让它们提前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放归到长江后也要定期的进行后续的观察和监护才行。快回家吧，小江豚。
2: 长江就是你的家，长江的微笑终于回来了呀。

0: 我跑了！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出发！
1: 阿明，你的力气和技术都足够了，不用再练了。
2: 你一直以来需要克服的还是对铁水的恐惧，接下来就得动真格的了。哇嘎嘎！
3: 麦尼斯，来看看泥塑，那是什么？好可爱啊！
4: 你跑不跑？
1: 蛙魔还会跑，难道是？嘟嘟大老师，赶快定位！我觉得哇咔咔就在附近。好的，
4: 师傅，您放心，我这次一定能成。
1: 阿明，你怎么又害怕躲开了？师傅，对不起。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哇，打铁花，这是什么？
5: 大头儿子呀，这可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技艺，要是表演起来，可比烟花还壮观呢。这么厉害，我要看，我要看。
1: 先别急，铁花要晚上才好看。
4: 白天可看不出星光璀璨的美。哇咔咔的信号源就在这个院子里，快进去，别让哇咔咔再跑了。师傅，让我再试一次吧，我保证这次一定能成功。
1: 阿明，打铁花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是面对烈火的勇气。你一直失败，恐怕真的不适合这条路。
4: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师傅。
1: 哎，好吧，阿明。
6: 看好了，嘿，我看看，师傅，我真的没躲啊！哎，师傅，哎，嘿，你走，我没有你这个徒弟。
4: 九头爸爸，您没事吧？
7: 对不起，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嘛？我们是来看打铁花的。现在不是表演时间，你们不能进去。哎呦，我的腰啊，动不了了，哎呀，哎呦！
2: 那块铁块，哇咔咔，你别跑！
4: 哇咔咔，别跑啊！
2: 哇咔咔，
4: 师傅。

0: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表演区，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对不起，我受伤了，就在这里坐一会儿。还有你，马明，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过，我不想再要你这个徒弟。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留念了，跟我回家吧。
1: 爸爸，快想想办法呀！啊，你们还想干嘛？哎哎，
2: 你别害怕，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你的铁坨拍张照，很快就还给你。
1: 哼，你们别烦我了。
3: 嘟嘟哒在他的包里，跟上。哎哎，
1: 这些人跟着我干什么？36计，跑为上策。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小桃，爸爸，嘟嘟哒老师成功了。没事了。嘟嘟哒，嘟嘟嘟嘟，哒哒嘟嘟哒，哇嘎嘎！嘟哒嘟哒嘟哒，嘎嘎！嘟嘟哒老师。
4: 怎么了？
3: 因为这个哇咔咔重度怕冷，他为了暖和，就跑到人家锅里洗了澡，使得铁水温度降低，打铁花失败，所以你们就看到了，害得刚才那个少年被师傅赶出了师门。
5: 哇咔咔，这下你可闯祸了，
3: 那怎么办呢？
6: 这可不行，我们得给他一个交代。
3: 哇咔咔，哇咔咔！
7: 哇咔咔说他知道错了，愿意将功补过，帮助阿明挽回局面。
5: 我有办法。
3: 哥，
5: 开始行动。

0: 啊！
1: 我不该把花包扔了。
2: 阿明，
0: 师傅，
2: 阿明，拿去吧。
0: 师傅，这是您的花棒。师傅，
3: 啊，可好了、啊！
0: 怎么又是你们？
2: 多亏了他们，让我找到了你呀、啊。
4: 肉多爸爸，快瞧啊！
0: 这师傅脾气够火爆的，我有点怕他呀。
4: 我来瞧。
2: 阿明，你去哪儿了呀？
4: 仔细听。
2: 我不敢一时气急说出那样的话，我这脾气真是误事儿啊。
4: 肉多爸爸，再高一点儿。
2: 啊，阿明，是你吗？
5: 师傅，你是不是想找阿明啊？我们知道他在哪儿，您跟我们走吧。
2: 阿明，
0: 师傅，
6: 大哥，太感人了！嘟嘟哒，嘟哒，
7: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0: 卡！啊！啊！啊！啊！是我的花棒。
7: 哇嘎！
2: 哇嘎嘎能行吗？
7: 他都快冻僵了，这活儿正适合他。嗯。
2: 阿明，不要怕，睁大眼睛看清楚，大头儿子一家可是你的第一批观众。
7: 加油！
2: 不要让大家失望。嗯。
7: 咔！哇嘎嘎！
2: 阿明，表演开始了。
0: 嗯。哎。一。
7: 哇嘎嘎！
0: 我成了，我成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3: 哇嘎嘎，漂亮！哇嘎嘎！
0: 师傅，我们继续。
2: 很好，阿明，看好了。
3: 阿明，加油！
0: 哎！

0: 哇咔咔怕冷怎么办？冬天可没那么快过去。
1: 羽绒服可真是个好东西。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刚才说了，
2: 主任吩咐。

0: 陆毅，大哥，也不知道老三、老四的情报到底可不可靠。
1: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件事儿。

0: 不过也好，这总比强攻76号多了一个选择。
1: 陆毅啊，有个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如果老三老四的情报真的有误的话，
0: 你不用说了。我还没说呢，怎么就被你否定了？你不过是想说，如果情报是假的，咱们还是要强攻76号的话，你让我们几个在外围策应。
1: 你一个人攻进去，
0: 你要知道，我是老大。谁规定老大就是要送死啊？难道你非得让我下命令吗？行，你要是让我服从你命令的话。
1: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这样我可以想办法做通他们三个的工作。什么条件？我和你一起攻进76号。
0: 如意，大哥，你别忘了，当年训练的时候，咱们俩搭档创造的记录。
2: 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小组破过。是啊，你听的一个字都不差，
3: 清清楚楚。好，你去吧。
4: 鱼饵抛出去了吗？很好，我们要等待樱花皇后的消息，确认鱼饵是否被鱼咬上了钩。
3: 是，明白。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想过来的？我跟你说，你们的备用方案可以不用了。
1: 难道你们也定在后天行动了吗？
0: 后天，我打算明天晚上就行动。
1: 明天？
0: 嗯。
1: 为什么定在明天？
0: 把地图给我拿来。
1: 嗯，你先坐一下。
0: 嗯嗯。

0: 怎么，对金钗还不放心呢？任务既然给了他们，他们会办好的。我得马上把行动计划上报给局座，一个强攻计划和76号平面图都交给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是不是卡在哪儿了？也许他们是在制定更好的方案呢。 时间，关键是时间不等人呐。眼看又一天过去了，你应该学学局座的风格，任务下达后，只管结果。我要是能学得来局座，我自己就成局座了。
1: 郝团长，说说你的计划。
2: 我这也算不上什么计划，你们想啊，他去松本那儿，肯定要从76号里边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咱们在半路上，
3: 半路伏击，这个办法好。姑奶奶我呀最喜欢玩炸药了，到时候在路上再买几公斤 TNT， 炸他个粉身碎骨的。别胡扯，你知道在哪里埋炸药？我，吴小姐，你觉得应该在哪儿埋炸药啊？
4: 郝探长，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了，对吗？
1: 我是来跟吴小姐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呢，应该在这儿。

0: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五个人根本就吃不下这桌菜，不跟秀梅姐阿跟他们合作还能怎么着啊？
1: 大哥，你可得好好想想。
2: 不用再想了，你们帮我查清楚，明天李义群在他的车队里到底坐哪辆车，我装一卡车的炸药直接跟他同归于尽，你们只管掩护就行了。
1: 天骄，先别说这些。如意，你怎么认为？
3: 我认为合作是唯一出路。
2: 我同意。你同意顶个屁用啊，大哥不点头白搭。
4: 司令官阁下，这是我制定出来的围歼计划。
5: 刑警，你敢保证有把握一个不漏的把他们全部围歼？
4: 如果

0: 这次行动有所闪失的话，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李义渠摆放在共产党和黑玫瑰可以掠取的位置上。因为李义群是块香饵，共产党和黑玫瑰早就想对他下手，而且我们的樱花皇后很快会报来他们的行动方案。
1: 不，绝对不行。从现在开始，李义群已经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重点对象。
0: 为什么？
1: 前不久他秘密地给我上报了一个事关大河未来的计划，军部对这项计划非常欣赏。李义群虽说是个中国人，但是对于我们的圣战大业的重要不可估量。
0: 重要？
1: 是的。兄弟，你先去执行你的围歼计划。注意，王协军的战斗力太差，部署在一线绝对不行。
0: 嗨。
1: 另外，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0: 明白。
2: 要不这样吧，我记得在龙虎山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听秀梅姐和同志们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哪个方案的人数多就按哪个方案执行，咱们现在五个人就一起举手表决，万一重庆要追究下来的话，大不了大伙一起扛着。
3: 我同意。我也同意。耶，怎么想不算数啊？
2: 我决定了。我们合起来一起干。
4: 太好了。
2: 郝探长，既然已经决定合着一起干了，那我们就赶紧会合，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5: 好吧。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又见面了。合作愉快。
5: 好，行了，赶紧的，拟定一下行动方案。来，
2: 既然我们人都合在一块了，人手已经增加了一倍，我设想我们完全可以分成两队，从桥的两侧展开围攻。你看这儿。
6: 报告。
7: 进来。
6: 司令。

0: 王八蛋。
1: 等他的车队全上了桥面之后，我们就立刻展开行动，打探他的手车，再栅栏他的尾车，让他的车队停滞在桥面上，进不得也退不得。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小分队从桥的这一侧攻上去，段队长你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分队从这一侧攻上去，我们要快进快出，迅速解决战斗。
2: 好，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
1: 段队长，你有什么看法吗？
3: 照办。
1: 那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4: 哎，别的我不知道，白渡桥上戒备森严，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0: 明天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
1: 为什么？
0: 第一，如果参加的话，你有可能暴露，以你现在的身份继续潜伏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利。第二，明天的行动也许会发生意外，你要密切监视鬼子的动向，一有异常立即千方百计地通知我。
1: 好。
2: 都好了吗？
3: 好了。
2: 那好，我现在再把各自的任务明确一下。小五，你的任务最关键了。我们在桥的两头和中间都埋得有炸药，它都引用了一种特殊的引信，形状就像一个小碗，在桥的边缘的下面耷拉着。你的任务就是引爆它。
4: 我怎么引爆？
5: 发挥你的特长，用你的弹弓，只要打中了就可以引爆炸弹。
2: 引爆的次序千万要注意，先头后尾最后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李玉群的车队困在桥上。
4: 明白。
2: 其他的人和我乘摩托车听到爆炸声之后就冲上去，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桥头堡的鬼子。
5: 嗨，两颗手雷的事儿，
2: 不要轻敌。
4: 那就再加上一包炸药。
2: 可以。所有的人冲到桥上以后，牧羊，你守在桥头，以防意外。其他的人跟我搜索每一辆汽车，最后到桥中间和段队长会合。
4: 大哥，李义群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2: 所有的人都听着，不留活口，当场击毙。
4: 哎，那可惜喽。以后姑奶奶想要找人赌博，连个对手也找不着嘞。
5: 你少废话。
4: 对对对，还是听大哥说。大哥，
2: 完成任务以后我们从这儿撤退，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就集中火力从这个地方突围。在这个里弄里面我们准备藏两辆摩托车。好了，大家马上去睡觉，养足精神准备出发。
6: 是。

李奕群是我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啊！感谢皇军厚爱，感谢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栽培。那好，奕群粉身碎骨，无以为报。那好。

是真的吗？

0: 疯了，大早上就喝香槟。
1: 我有大喜事，所以要庆祝一下。
0: 大喜事儿？你现在最大的喜事儿啊，就是将来能睡个囫囵觉。
1: 你先干了这杯酒，然后去照照镜子，让你提前认识一下上海市市长夫人。
0: 什么？你要当上海市市长啊？
2: 怎么？你打算跟共产党合作？
0: 这是唯一的选择，否则我不能保证任务完成。
2: 烦了烦了，真的是烦了。
0: 徐老板，这只是完成任务的权宜之计，我们谁都没有打算反叛。
2: 跟共产党勾当，那就是反叛。
0: 徐老板，共产党现在是抗日民主同盟统一战线的合法成员，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的。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新四军，和我们部队是统一的番号序列。如果按徐老板那么说，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反叛的话，那我请问你，首当其冲应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蒋委员长？

0: 来人。
1: 司令有什么吩咐？
0: 去备车。
1: 您要去哪儿啊？
0: 老子去打猎。
1: 哎，我也跟您去吧。
0: 你就不用去了，枪法臭，到时候碍事儿。焦二奎跟着我吧，你跟家守着。备车去啊。
2: 是。

0: 李子涵呐，李子涵，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已经跟共产党完全一个样了。
1: 徐老板，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放弃这个任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就是第二个选择了，接受这个方案。
0: 徐老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决定，时间可不等人。好，我同意。
1: 那好，那我们就布置执行下去了。

日本人待我不薄啊，尤其是松本司令官，让我李义群一步登顶。

0: 陈英杰啊，你为李某立下大功了，啊！我一定要好好犒赏你。
1: 多谢主人，英杰院校犬马知道。对了，那件东西你想什么时候用？
0: 肯定用，但不是今天。听候我通知吧。

0: 怎么，驴拉磨似的，脸还拉挺长，也像驴。
1: 快别扯了，我告诉你，李子涵刚走。
0: 李子涵来了，行动方案定了吗？
2: 大哥，大哥，你回来了。
3: 啊，
2: 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如意，你。你来干什么？
4: 因为我很牵挂你们。
5: 哟，还是藕断丝连呢。谁说你们闹掰了？连踏进门的点儿都一样。感情啊，是心心相印哦。
2: 哎，天骄，别开玩笑了。今天我们有行动，有什么话，等行动完了再说吧。
4: 什么行动？
2: 刺杀李义群，
0: 跟共产党联手，你同意了吗？
1: 老子这回其实是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一直想把金钗和共产党一锅端掉，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他们的两颗眼中钉凑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他娘的！这个吹力爬完的王八蛋！司令，你看怎么办？他娘的！二奎啊，今儿我感谢你，要不然还真够老子喝一壶的。
1: 司令，我马上回去把那小子抓起来，塞进麻袋，扔进黄浦江喂鱼去。
0: 不行，二奎，那个王八蛋和这个东西都得给我留着，我还有用。
1: 那现在呢？
0: 这样，你现在去警署，帮我请一趟郝探长。

0: 哎，这什么都没有，这猎怎么打呀？啊！
1: 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别拿哥哥开玩笑了？哥哥今儿都快成猎物了。
0: 别着急，哥哥。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
5: 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6: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心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
6: 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LED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

0: 高司令，
1: 哎呦，我的好兄弟，真不好意思，又让你来了一趟。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哥哥不是要请我打猎吗？

0: 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

0: 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别着急，哥。你想啊，当这危险来的时候，如果你甘愿束手就擒，什么都不做，肯定能够成为别人的猎物。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咱们想办法反击一搏。谁是谁的猎物还不知道呢吗？
1: 所以兄弟啊，哥哥才找你过来拿主意来了。
0: 嗯，
1: 哎，事儿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2: 你看看这辆车，
3: 我们从这儿出发，经过这里，最后到达这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又夸上，算我一个。你也要参加吗？我是你们的教官呢。
3: 可是，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合的。只要是打日本鬼子，和谁联不联合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这也是徐先生批准了的。行，这才像条汉子。行，你要参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担任我们这一方的指挥官。为什么？
0: 因为你是我们的教官，兄弟啊，有你的计谋，这哥哥心里可是踏实多了。
4: 不过我实话跟你说，这种法子管得了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0: 那兄弟的意思是，人家李群有日本人做靠山，可是高司令你呢？

1: 兄弟，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套哥哥的话啊？
2: 你觉得弟弟是那种拿着别人的人头去邀功请赏的人吗？
1: 哦，那倒不会。
2: 那哥哥，你现在就得好好的想想。
1: 是啊，我高某是该好好想想的。

0: 白雪，是你。鱼儿游出来了，确切消息是两条，就在那座桥上。
1: 您好，我会马上安排人精心捕捉的。
0: 要严防泄露消息，从你发布命令起，就要严密控制你身边那几个中国人。
1: 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机会。我知道。来人，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肖正举，你去警察署，请郝探长、魏连举去通知高占奎。
2: 嗨。
3: 要亲自去警察署，把他给我带过来，记住，不要走漏任何消息。嗨，你也一样。
4: 嗨，
3: 去吧。
4: 嗨。
5: 哟，司令，您不是去打猎了？
3: 老子今天又眼皮跳得厉害，怕他娘犯小人。 所以不去了。范小人，丁局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一上午没什么动静。行了，出去吧。
4: 是。
3: 娘的，吃你跑来的王八蛋！
6: 哎，小川君，跟我走，现在。什么意思啊？行，开路。
7: 太君，跟我走，马上。
8: 该出发了，去和同志们会合。

0: 报告，接班长，郝探长到了。
1: 请他进来。哎，
2: 郝探长。

0: 来，这里坐。
1: 谢谢。来，我们再最后确定一下行动方案。当敌人的尾车上了桥面之后，于是就可以实施爆破。同时，我们两个行动组分别从各自的伏击点发起攻击。第一组的任务，迅速拿下桥头堡的敌人；第二组，要集中火力把李一军的车队打烂。
2: 人都到齐了，您好，我想跟大家说，用这种方式把你们诸位请来，请你们能够理解。因为在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一次绝密行动。自从皇军进驻上海以来，一直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共产党，另一股就是黑玫瑰。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联合行动，他们选择进攻的对象就是李主任。他们选择刺杀的地点就是外白渡桥，他们盯上的是李主任的车队，所以李主任，今天晚上你的车一定要给我准时到达外白渡桥。当他们准备向你进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已经落入了我的包围圈里。
0: 好，进入各自的伏击点，出发吧。
3: 好，
4: 是。
2: 小川君，你带一部在这里埋伏。
5: 哎，
2: 我会带另一部人马在另一侧设伏。高司令，
6: 有，
2: 率领你的警卫在外围把守。如果敌人企图逃窜，他们的必经之路我已经知道，一定会是在这里，还有这里，明白吗？
6: 是。
2: 坐吧。我们的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协同作战，明白吗？
5: 明白。
2: 有事，这次的行动方案是经过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审批之后执行的。同样，我也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下了军令状。我们执行成功，不许失败。
5: 嗨，
2: 现在散会。高司令，命令你部进入预定地点设伏，其他各部进入潜伏位置，出发。
5: 嗨，是。

0: 陈副官，5分钟之内集合警卫营。对，我马上回去。
1: 小川君，
2: 郝探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啊，刚才开会的时候，这烟瘾犯了，哼，想找个地方弄个火。
2: 请跟我来吧。
1: 怎么了？
2: 你马上就会看到。

朱峰，猴子，你坐我的车。

0: 天了。
1: 霍森好像对今天的这次行动不太感兴趣。
2: 啊，有的时候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哎，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1: 你深知一个军人的本分，这一点难能可贵。
2: 不过，
1: 不过什么？
2: 机关长，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这么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我
1: 有时候想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并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和能做什么。就像霍森在今天这次行动中，你只要能在现场，就已经充分发挥你的作用。

0: 命令部队，即如预定地点设伏。
1: 是。
0: 目标一旦出现，立刻发射信号弹，保持各部协同动作，务必全歼，保证不漏网一个。
1: 是。

0: 报告司令，警卫营集合完毕。
1: 嗯。他娘的，李义群这个王八蛋了，可他娘真能折腾人。
0: 司令，怎么了？
1: 哼，这个王八羔子想保住自个儿的命，非要说什么去抓共产党和黑玫瑰。这共产党和黑玫瑰是要是这么好抓，还能等到今天？混蛋东西！二奎呢？
0: 到。
1: 二奎，老子命令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把紧喽，连一只耗子都不许放过去。
0: 是。
1: 陈副官。
2: 有。
1: 你到司令部。给老子守着。
0: 司令，
1: 我什么我？
0: 我说你他娘是不是跟我混熟了啊？连老子的命令你也不听了？
2: 是，快去。
0: 娘。
1: 二奎。可得记明白。
3: 明白。司令，请放心。
1: 你还别说，开了大半天会了，我还真困了，上车补个觉去吧。
4: 谭锦洛，
2: 是。

0: 奥斯，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啊。
1: 是吗？可能是吧。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把我给叫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应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吧？我看你们这么多人，一会儿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我在这站着不太自在。
0: 不自在的都让你流汗了，
1: 有吗？有汗吗？开玩笑。

0: 怎么还不引爆？教官，怎么样？
1: 再等等，我去高处看看。嗯。

0: 走。
1: 等一等，没有爆破之前不能行动。
0: 石书记，车队已经驶过桥面了，再等就来不及了。
1: 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黑玫瑰他们没有行动，那么李一群就会从另外一边逃走。
2: 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1: 再等等看。
3: 季馆长，该进攻了。
4: 目标没有出现，向谁进攻？
5: 老五，你怎么来了？
2: 哎呀，你快说呀！
6: 鬼子有埋伏。
2: 石书记，子涵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准备撤退。
2: 这眼看着大鱼从手边溜走，不打不是太可惜了吗？
1: 服从命令，
7: 终止行动，立即撤退。
5: 什么情况？
7: 有大量鬼子兵朝外白头桥方向包围过来。
5: 什么？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
7: 具体缘由我慢慢查找。看来这次小鬼子早有准备，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马上取消。
2: 取消？要撤你不撤？
5: 老三，服从命令。
2: 怎么，咱们张罗了那么多天，就是因为有鬼子就不打了？反正姑奶奶不能白来这一趟，就是要吓死他们几个。歇了他的枪。
8: 季馆长，
9: 报告。
4: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8: 敌人没出现，我来是要向季馆长请示。
4: 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1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1: 我们石印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1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抬腿。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

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

0: 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4: 追凶极恶，
6: 从弹壳来看，是 M 二零。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射门！大哥，
8: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9: 大哥，这是传出家。
4: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0: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1: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1: 是。
0: 还要回去？对。不但要返回去，你要把你的车停在桥灯中，然后你从车上走下来，让车灯一直照着你，直到共产党。 和玫瑰出现为止，李主任，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心甘情愿的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
1: 是，属下愿意。
0: 很好，现在是时候了。
1: 是。 是时候。
0: 属下明白。

0: 已经很清楚了，这绝对是敌人的一个圈套。李义群就是诱饵，敌人见我们不行动，着急了。子涵他们也一定是发现了情况才停止了行动。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就正好掉入敌人的圈套。立即撤退。
1: 是。

0: 我们得马上撤出这里。大哥，那些我们队员让他们怎么通知？
1: 你放心吧，行动前我们就规定好了，我们以爆炸为号。这个时候他们那边还没有打响，想必肯定也是发现不对劲。
0: 我命令，立即撤退。是。哎，三哥不见了！
2: 不好，
0: 他带走了狙击步枪。大哥，赶紧找！
3: 包拯，你来看看这幅画面。如果你是共产党的话，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块肥美的鱼儿近在咫尺，而毫不动心呢？
4: 金馆长，有一件事情我没闹明白。你怎么肯定这黑玫瑰和共产党就埋伏在周围呢？

0: 这又是李主任出的主意吗？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妙计。
1: 李主任这可是舍身取义，
2: 因为开向他那一枪，将会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总攻令。
3: 没错，这李主任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0: 是一枪轰掉这个王八蛋的脑袋呢，还是女猫炸药啊？哎呀，这距离实在是太远了，顾奶奶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1: 我的狙击是最差的一颗了，
0: 如果换成十二颗，绝对有八成的把握呀！哎呀，老三，老三，哎呀，老天保佑我，今天就让我赌一把，李玉洁，你这个王八蛋，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的事儿，我回头再跟你算。现在时间紧迫，撤，走。
1: 跟他们拼了！
2: 准备战斗，
3: 大家赶紧隐蔽！
4: 是
5: 是。

0: 我请投参战。你不是已经参战了？李处长，今天剿灭共产党和黑玫瑰，那肯定是奇功一件。这李主任以身诱敌，那是当仁不让的头功。高司令呢，负责外围的阻截，也肯定会有收获。等大获全胜，您论功行赏的时候。
1: 我的功何在？
0: 我是想以后能更好的为你做事，不想让他们依靠我一个。欧森
2: 还是忘不了和李主任争来斗去。
0: 我这点私心也不瞒你，徐馆长。为了圣战大业，我此心可见。
1: Yes， 我就给你一个任务，派一队人把守这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0: 我们这儿有个鬼子看守桥头的人不少，怎么办？
1: 随机应变，我会几句简单的日语争取混过去。
0: 万一混不过去怎么办？
2: 万一混不过去，我会引爆手榴弹，挡住大家可以趁乱赶快撤退。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举妄动。
0: 这个时候要是有几辆摩托车就好了。
3: 大家要沉住气。

0: 哪一部分呢？奉命参战。
1: 。
2: 哎，这前方打得这么紧，还问什么口令？这一窝战机，单单的情况，让他们过去。
1: 嘿。
0: 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守桥，用不上这些摩托车。现在所有的人都赶紧闪开，快点！
3: 太君，请上车。
4: 好，开路。

还有水，太苦了。

回了，他们有援兵。援兵？他们哪里来的援兵？这个我不清楚。

0: 这件事，我和阿根留下总机，其余的人撤。
1: 不，
2: 石书记，我留下，你肩负着整个上海地下工作的全局，你不能大总机。
0: 是啊，石书记，行了，别争了，我和阿根还有小刘同志留下，其他的人赶快撤。
2: 这么危险，这怎么可以？别争了，撤。
0: 石书记，
1: 不要再争了，赶紧撤。
2: 撤。
3: 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拖住鬼子。
0: 是。

0: 机关长，你怎么来了？
1: 可以撤了。
0: 啊？
1: 上车。
0: 是。
2: 弟兄们，都精神点。
3: 是。

0: 高湛奎是老熟人，我过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蒙过去。 咱们再硬闯。
1: 田娇，小心点。放心吧，教官，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3: 你说叫我们头出来，我们头就出来啊！你算老几啊？说，到底干什么呢？
4: 放开雅鲁！哎，瞅你二货，你这老子是老几了？
3: 胆子也太大了，敢打我兄弟！弟兄们，瞧见我！
5: 哪儿他妈那么大动静？不知道老子在睡觉啊？
4: 司令，有一帮日本人在撒野。
3: 谁他娘这么大个胆子，把他给我带过来！老子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的神仙。
4: 是，走吧，咱就过去。过去。
0: 走就走。

0: 现苗头不对，就抄家伙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好，
0: 大哥，左边那挺机枪
2: 包了，
0: 右边那挺我包了。
3: 大家都盯紧一点，就眼前这几个各包一个，随时准备出手。镇静，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出手。

0: 和尚平时还能说吗？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
1: 大日本皇军。

0: 锐不可挡，战无不胜，精神可嘉。我们，
1: 你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能够让我大日本皇军战败的共产党跟黑玫瑰，就更值得你佩服了。
0: 季馆长，您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认为，现在就讨论成功与失败，还为时尚早。
1: 重兵包围，势在必得。结果呢？一个都没有抓住，竟然让他们全身而退。不是失败是什么？是胜利吗？
0: 好汉不敢。
1: 不敢什么？不敢说皇军失败，还是不敢说实话？
0: 后者。
1: 那就直说吧。
0: 季馆长，我认为失败要有失败的价值，如果找到其中的价值，那下一回就有可能胜利，否则的话呢？
1: 不要跟我说下一次，你就说说这次失败的原因吧。
0: 我个人认为，李主任这个计划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给共产党和黑玫瑰留下了太多的活动空间，还有施展的余地。完了，
1: 好丧。我知道你跟李群之间有一些不愉快，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会让我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
0: 那看来熊井机关长也不愿意听真话了。
1: 好了，您先回去吧，我还要去一趟司令部。
0: 属下告辞。

0: 白奎，我告诉你，你真的把你生活办了。
1: 司令，这样做太冒险了，我担心。
0: 你他娘的，
1: 老子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出了事儿，不还有老子给你顶着的吗？
0: 我可是为您着想啊！
1: 你还给我啰嗦，去！
0: 是。

0: 开正，日军司令部。
1: 司令，您这是？
0: 给松本司令官报个信儿，就说失败了，去安顿筹码。
1: 这，
0: 反正这么些年，挨骂也挨习惯了。开正。

1: 闯黄协军这一关，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史书记，您是怎想的？
2: 田娇，高占奎和你说什么了？你摇什么头啊？
3: 一句话都没有说。

0: 天骄，你给大家说说高占奎放行的经过。高占奎让我上了他的车，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挥手让我什么都不用说。他说他放我们走。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还说他也是个中国人。
1: 这就对了。
2: 说的鸭子都能让你们给搞飞了，不是跟我说剿灭共产党黑玫瑰在此一举吗？你们统统应该枪毙。
3: 嗨嗨，
2: 刑警，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应该怎么说？
3: 刑警无话可说，人人接受军法制裁。
2: 发卡，滚！你枉为帝国军人，军法制裁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你就是切腹自尽，黑玫瑰还活着，共产党还活着。
3: 刑警，这一次是过分相信了李义群的行动方案。
0: 是我闯了祸，险些让大家冲不出来。天骄，你要吸取教训呢。
1: 子涵，欧阳，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今天鬼子在外白渡桥设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总之绝对不是日本鬼子未卜先知，除非鬼子能掐会算。
4: 最高司令长官，卑职对皇军绝对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您查出了义群有任何私心，我甘愿像贵国武士一样剖腹自尽，剖腹自尽。
2: 这么说来，你们都没有责任，那么这次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我吗？
4: 最高司令长官，以卑职看法，现在就断言失败，是不是还为时尚早？不是还有皇协军在外围负责渡劫吗？
5: 报告，皇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2: 让他赶快进来。
5: 哎，
6: 现在基本可以断定。
7: 断定什么？
6: 有人把我们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日本鬼子。
7: 你是说出了内奸？
0: 我同意欧阳教官的说法，如果日本鬼子他要是不知道我们在外白渡桥行动的确切情报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在那儿埋伏下重兵的，你们觉得呢？
1: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2: 今天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怎么会一无所获？
1: 司令，我听到枪响以后，是想带兄弟们过去看看。可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外围堵截，只能守株待兔。再说这兔子不往上撞，我又没有吸引他们的本事。
2: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角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相识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相识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相识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相识曼表。我们这款相识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相识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相识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相识曼品牌宣传员，相识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相识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相识曼条，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 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腕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方的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2: 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香氏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 板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

0: 显，身份尊崇，金柱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傲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星矢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星矢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星矢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星矢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星矢曼表，成为星矢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命案频发，
7: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8: 追凶极恶，
9: 从弹壳来看是 M20。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0: 射门，
11: 大哥，
12: 不做事情的人生不叫人生。
13: 大
14: 传出现，
8: 星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15: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7: 王，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滚出去！
1: 是。

0: 秀梅，
1: 秀梅姐，
0: 秀梅，
1: 秀梅姐，快醒醒啊！
2: 秀梅，秀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

0: 走到现在就杀了你们，三哥，你不要中毒行吗？你怎么回事？
1: 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感情用事？

0: 我们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的，何必分割彼此呢？佘书记，我只想跟您说一句话：从今往后。
1: 贵党如有所需，尽管吩咐。我欧阳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有我们。
2: 教官，师书记，那我们也得回去了。走。日本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向鬼子通风报信了，
3: 是哪个混账王八蛋！我奶奶，我豁破了他的皮！

0: 哎呀，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呀？别给我打哑谜了，好不好？有什么话尽快说嘛，想憋死我呀！
1: 徐玉龙，王八蛋，
0: 现在就去找他去，让他今天就变成马蜂窝。
1: 这样吧，我和如意去，你和其他人在家留守。
0: 为什么呀？ 我奶奶，我今天杀鬼子才过了一半瘾，杀那件的瘾我还没过过呢。哎，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1: 田娇，听话，如意，咱俩走。

0: 怎么了？今天早上不还喜气洋洋的呢吗？怎么这会儿？
1: 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对付黑玫瑰跟共党分子，到头来却闹个功亏一篑。不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查什么呀？人都跑了。
1: 查内鬼。
0: 内鬼？
1: 要不然的话，今天的行动不可能失败。
0: 你有目标？

0: 哦，你真的看见了？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我怎么收拾他。你等我消息吧。
1: 找着目标了。今天晚上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如果成功了，
0: 我可以一扫晦气，你也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1: 那我还能是什么？凤凰。<笑>
2: 司令，您放心，这两件事我已经办妥了。嗯，二奎啊，哥哥今天可要回擂斩马谡了。
1: 司令，没关系，您就招呼吧。嗯。

0: 他娘的！一连三排这帮兔崽子，给老子通通军法处置！听不听？有！把二奎这个兔崽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军棍。还有，三白的那帮兔崽子，卸了枪，脱了军装，一个人一机关，打完了搜回老家去。
1: 是。
2: 司令，我冤枉，我冤枉啊！司令。

0: 你要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你这是？我来是向你讨个公道。讨公道？讨什么公道？你为什么要出卖金钗？为什么？
1: 欧阳，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想我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难道还需要我再重复吗？
0: 你想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慢着。
1: 子涵，你。
0: 没想到吧，我们没有死，全部都已经活着闯出来了。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0: 徐老板，你怎么不问一下李玉群是死是活？

0: 这不是你最关心的任务，他怎么样了？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知道的更早吧。
1: 李子涵，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你不是想让我们死吗？那好，我们也会让你死。
2: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算是死，我也要死个明白。好，我让你死个明白。你说，行动计划你是怎么泄露给日本人的？你们误会了，别动。
0: 误会？你们让我们被日本人重重包围，差一点被包了饺子，你告诉我这是误会？慢着！
2: 你们凭什么怀疑行动计划是徐老板泄露的？凭什么？没有参加行动而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只有他。
0: 错了。
2: 什么错了？
0: 执行者应该是两个。
2: 什么？
0: 另一个执行人，是我。
3: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看行动计划书？很简单，因为他并不是什么秘书。 而是局座派来的特派员。如果诸位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坐下来谈谈？

0: 那天黄协军那辆车，认得呀？还有人认得吗？
1: 厂里好几个呢，他们带人的时候围观的不少。嗯，烦请经理把这些人都给我找来。
0: 什么时候？现在。
1: 能是呢，不过，不管什么，必须是现在。就是不知道您干什么。放心，没什么，啊，不过是叫你们做个证。
2: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据徐某所知，你们这次行动。
3: 是和共产党联手实施的。徐老板，你不会要告诉我，这次泄露情报是他们那边的责任吧？
2: 徐某对你们只从内部猜疑，却不从外部去找原因，而深感遗憾。可是他们那边知道这次行动方案的人。
3: 全部都已经投入这次行动了。确实，
2: 徐某还知道，在你们和共产党之间，一直有一位穿针引线的枢纽人物——
3: 徐玉龙，请你不要再混淆视听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是把我杀了算了。只是不知道欧阳教官有何感想啊？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1: 二奎那个小兔崽子挨打了吗？
3: 打了，打得鬼哭狼嚎。

0: 去找一个好点的大夫给他看看，别残废了。这个小子用起来我还是挺趁手的。我已经把他送到军医处了。三排那帮王八蛋呢？
1: 我带着督察处的那帮兄弟去了三排的宿舍，才发现。
0: 怎么了？
1: 我一了解才知道，二奎挨了军棍。
0: 三排的那帮人全害怕了，所以全跑了。他娘的！你他娘的是怎么办的事儿？你不会把他们全圈起来？陈副官，你这叫失职，老子这就能收拾你。
1: 是小的失职，请高司令原谅。
0: 算了吧。 老子看你办事还算利落，今儿先饶你一回。
1: 谢谢司令。
0: 滚出去！
1: 是。

0: 来，快坐。怎么样？这行动一开始啊，我就让熊景浩给控制住了，我这才脱身。情况怎么样？我们成功的营救了黑玫瑰。啊，哎，你暴露了没有？我有可能吧。那你和秀梅同志一块儿撤，回根据地去。老史，我觉得他们对我呀，只是怀疑。 所以我觉得，如果先不行，必须回根据地。
1: 高占奎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2: 是，属下也是刚刚得到的情报。

0: 不行，我不能回根据地去。那你有什么想法？老沈，这敌人之所以没动我，说明我对他们是有利用价值的。这样我能潜伏下去。
1: 他们不会放长线钓大鱼吧？
0: 反正我没看出来。那可要多加小心呐。这个你放心吧。 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这个道理我懂。
1: 嗯。
0: 另外，刺杀李义群的计划暂缓执行。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强攻不下，咱们只能采用迂回战术。

0: 的。
1: 机关长是不是担心证据啊？
0: 高占奎是一方的司令，他放跑了共产党和黑玫瑰是什么罪名？你应该清楚。
1: 清楚。不过，这次绝对是证据确凿。
2: 你的判断没错，在敌人的营垒内部又多了一个争取的对象。
3: 高占奎对吗？
2: 对。要不是他今天放了我们，在他的卡子上就难免会有一场恶战呢。
3: 我明白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警署。
2: 好，回去吧。今天晚上鬼子不会太平无事的。
1: 怎么样，机关长，现在可以动手了吧？那好，我现在就回去安排行动。怎么？
0: 你和高占奎本来就有矛盾，这件事情让你去办，得出的结论会公正吗？
1: 这件事
0: 我要派另外一个人去办。
3: 谁啊？

0: 是我，小川君，来里边请。
1: 何大长，啊，请马上跟我走。去哪儿啊？
0: 熊武警机关长正在办公室等你。好。
2: 孙院长，何子，累了一天了，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但是这件事情还要辛苦你去做，真是不好意思。
0: 啊，您太客气了，下属本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
2: 李主任反映。
0: 高湛可以由放跑共产党和黑玫瑰的嫌疑。真的吗？那我认为应该马上把他给抓起来。
2: 不，对一个镇守一方的黄协军司令来说，直接去抓人，有些冒失。我觉得应该抓，就算抓错了，咱们可以给他放出来。
0: 我担心的就是抓错了，抓错就抓错了吧，谁还没有个被诬陷、被陷害的时候呢？哎，
2: 郝探长，这话听上去怎么那么别扭？我冤枉人了吗？
0: 哼，李主任，我可没说你，怎么？难道李主任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2: 好了。
0: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机关长，请你下命令吧。侦查
3: 专案是你的专长，所以我决定由你来主办此事，给我彻底查清楚。明白，下属本章尽力。
0: 这去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简，我认为您最好派一位皇军来跟着我们一起去。我想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认为十分有，省得以后有人胡乱安一些罪名在我的头上，那样会添不少麻烦的。何桑做事果然是考虑得很周到。有喜，我派小川君跟随你。
3: 感谢机关长的支持，
2: 去吧。
3: 是。

0: 当着那些人的面儿，你还有点泰然自若的样子，怎么人一走就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啊？
1: 死里逃生，死里逃生啊！你摸摸看，我的心脏跳得有多么厉害。
0: 你这招不是使得挺好吗？让金钗怀疑共产党，让他们互相咬去。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
1: 你什么意思？都该结束了。什么结束了？
0: 我现在就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
1: 你要做什么？

0: 这算什么？曲终人散的绝唱。什么意思？你今天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呀？这儿不能再待了。不能再待？那启庸备用联络点呢？不。为什么？
1: 国民政府均同上海情报站就此告一段落。

0: 情况就是这样。要是我把那辆车给找出来，和其他的车混在一起，让你们一辆一辆的去认，你能认得出来吗？能。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1: 在这上面签字画押，敢是敢，就是不知道。演戏，大家都在演戏，演的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
2: 香真香，又香又沉，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评论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 春吃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

0: 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

0: 价格是特别的亲民，我是一下子呀就存上了20头。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滋阴养血的。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豆。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

0: 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一款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99元。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99块钱，而且前100名成功订购免费多送4桶，您到手5大桶只要99块钱。您记住了，5大桶只要99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

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

0: 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系列报道《稳进提质织就六招网》，今天来看重庆加速建设新型电网，夯实高质量发展能源底座，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北斗智联空天地一体，为高阶智驾保驾护航。连日来，我市各地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传统施工攻坚突破，智能建造赋能增效，持续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午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十五期间，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50,000亿元，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中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张网络。当前，重庆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这张网新在何处？又如何为山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关注新型电网。
1: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也是重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每天大约有1亿度电从新疆通过这里送到山城的千家万户。像这样的电力大动脉近年来不断加密，撑起了重庆用电的底气。
2: 今年夏天，全市最大用电负荷超过3660万千瓦，是5年前的1.3倍。我们实现了高负荷下的供电从容，守护了山城百姓的清凉。
3: 但电够用了只是第一步，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一方面风电光伏发展迅猛，但都靠天吃饭，存在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另一方面 AI 时代算力中心新能源车都是新增的用电大户。
4: 重庆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发展迅猛，突破1000万千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AI 数据中心增长迅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对传统电网的适配性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电网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3: 应对这场变革，国家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构建大电网、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架构，并加快智能调控、长时储能等技术研发应用。新技术的背后是正在生长的产业链。在重庆，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这个零碳园区由企业主导建设运营。
1: 我所在的这个智慧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智能微电网，而身旁的这个超充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给车充电，同时还能够保证当电动车里的电池有富余电量的时候，能够反向输送到园区的电网里，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还能给大电网分担压力。
3: 屋顶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电能，储能设备在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而统管这一切的虚拟电厂紧盯电网波动，自动下达充放电指令。
5: 传统电厂要么就是发电，要么就是降功率，最多不发电。虚拟电厂它可以往下面降低的一个负荷，还可以往上去增加负荷，它是双向调节。有更多的10个、100个像秦安这种园区聚合以后呢，对整个高新区来讲，我们的绿色转型、要素成本的降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十五五”期间，重庆初步谋划电网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将拓展藏电入渝等跨省特高压通道，市内主网架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等级，500千伏电网从双环两射迭代为双环六链，
2: 适配大数据中心、充电桩、分布式光伏等负荷大规模接入，全面升级城乡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智能微电网，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培育虚拟电厂主体，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
6: 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支持新增负荷，参与绿电直连试点，推广原网荷储电力协同运行模式，规划定向，政策加码，市场发力。重庆用这张网不只是点亮当下，更是为产业升级铺路，为城市未来蓄力。
0: 加快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力。作为国内北斗上车、新地通导融合的先行企业，扎根重庆的北斗智联依托我市汽车产业资源，加快落地多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为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7: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8: 高价的自驾一定会依赖网络的控制信息的回传，需要可靠的网络的一个通道。以前可能我们传统的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 4G， 那我们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在这个网络的覆盖度上面稳定性会很强，都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做一个无缝的切换，能够提供全时全域的连接。在技术先进性的维度来讲，北斗智联算整个行业里面的首创，为这个高价的自驾保驾护航。
7: 新技术、新

0: 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是北斗智联在重庆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企业负责人说，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基于产业、政策、场景的三重战略考量。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集聚长安、赛力斯等龙头整车企业，就近配套，快速响应，产业氛围浓厚，能够最大化发挥产业协同优势。而未来建议重庆汽车产业进一步补齐核心产业链短板，拓展前沿科技应用场景，优化整零协同，持续完善自主可控产业链。
1: 依托重庆的整车产业集群，创新打造需求共研、联合测试、快速迭代、就地量产的本地化协同开发模式，推动整车链主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标准接口与联合开发体系，通过前置需求共研、同步技术迭代，构建稳定共赢、可持续的整零协同产业生态。
0: 从2019年成立时，年营收不足5亿，快速增长到2026年，预计超35亿，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2%。扎根重庆以来，得益于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北斗智联凭借扎实的技术攻关，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目前已构建起汽车智能加北斗通导的核心技术优势，并在 AI、 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布局，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北斗智联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落地在重庆的汽车智能网联核心的 TR1 企业，我们拥有全站式全域化的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跟量产交付能力，重点攻坚车载卫星通导一体化、舱架融合两大前沿领域，精准补齐的重庆汽车智能网联产业的高端技术短板，强化本地产业链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让重庆方案立足全国，走向全球。
2: 连日来，我市各地交通、能源、物流、产业等重点工程有序推进，传统施工攻坚突破，智能建造赋能增效，持续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根基。
3: 铁路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提速，在中线，渝万高铁中线站站房钢结构金属屋面施工已全部完成，室内精装修进入收尾阶段。在开州，西渝高铁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7234米，为一级高风险隧道，存在高瓦斯、岩溶涌水、反坡排水等复杂地质难题。建设团队精准施测、科学施工，顺利啃下施工硬骨头，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了条件。
4: 涌水最高时每小时达数千立方米，我们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智慧赋能山地电网建设实现新突破，电力部门在荣昌狮子林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完成全市电力领域首次重载无人机4G联调智能施工。这种施工方式一次性最大可以吊起600公斤左右的塔材，在300米的距离，2分钟可精准到达塔位，效率提升6倍。
5: 这次成功实践为国网重庆电力攻克复杂山地电网基建难题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也为渝西片区山地电网建设打造了智能化的施工新样板。
3: 产业项目方面，位于铜梁的铜穗人才共育园项目室外配套工程全速推进，目前管网工程施工完成超80%，绿化工程进度过半，全力冲刺年底交付目标。近日，位于沙坪坝区的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冻库2楼升级项目竣工投用，创新启用双首层作业新模式，彻底改变以往货物依赖电梯转运的繁琐流程，实现2、3楼货物直接从2楼平台装卸进出，作业流程全面简化，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增效。
6: 持续优化运营管理，不断提升通道综合服务能力，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2: 新一轮华西秋雨将至，各类安全风险随之加大，全市深入落实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抓实最小安全单元建设，紧盯地质灾害、企业生产、库区蓄水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夯实基层安全根基。
3: 开州区围绕村社最小安全单元建设持续发力，筑牢地灾安全防线。受强降雨影响，开州三汇口乡白杨村突发山石滚落险情，两块巨石从滑坡点上沿顺着山体滚落数百米， 其中一块巨石砸中村民房屋，

0: 墙体严重受损。得益于地灾监测员日常巡查，在灾害发生前一天就发现隐患，提前将周边5户9人全部安全转移。此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幸亏村头干部把我们转移起走了，垮下来两个石头好吓人了。
2: 目前所有村民都得到妥善安置，避免了危崖垮塌造成的人员伤亡。
0: 目前施工队已进场破拆转移巨石，待天气转晴后，地质专业人员也将开展山体隐患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组织村民返家。在开州区文峰街道，一处居民楼后方高切坡受持续降雨、树木根系挤压出现细微裂缝，直接威胁楼栋安全。当地立即制定方案，仅用一天时间完成排危作业，消除隐患。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开州区对153处高切坡开展拉网式排查，25处隐患完成闭环整改。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对重点点位加密监测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耗。
0: 同样为排除安全隐患，梁平星桥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冒雨开展拉网式巡查，手把手教群众识别险情，使用一键报险上报隐患。村村响广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激活社区基层最小安全单元。
3: 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不仅是镇村干部在不停的雨前、雨中、雨后巡查，更重要的是要发动群众群防群治的能力，把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最小单元，各地紧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加强企业安全管理。垫江县邀请市级安全生产专家深入重庆鼎发实业公司、采书分公司，对配气站、增压站作业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4: 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比较规范，咱在细节上啊还有一些提升空间，也给出了一些整改建议，帮助企业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持续深化攻坚行动，加大油气领域排查整治力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三峡蓄水持续推进，库区水位已突破173米，带来航道变化、岸边岩土松动等安全风险。万州海事城管等部门加强了轻漂和巡查力度，
6: 加密海空立体巡航，严防漂浮物、地质灾害等隐患带来的通航风险，全力保障库区水上安全。
7: 气象部门消息，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重庆已全面入秋。今年我市各地入秋时间集中在9月10号至10月1号，其中城口、武隆、彭水的入秋日期较常年偏晚6至8天，其余地区正常到偏早。
8: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厄尔尼诺已经达到超强等级，今年的冬季出现暖冬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也伴随着这种阶段性强冷空气的入侵。
7: 受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预计12号到16号我市持续阴雨，大部地区小到中雨，
9: 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会有些大雨出现，雨量我们考虑是25到40毫米左右。气温的话略微有些下降，大概在12到26度左右。就是提醒大家的话，及时的增减衣物。雨天的话，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也比较低。提醒关注交通安全。
0: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线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

0: 都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1: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边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2: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儿，都很方便。
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4: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西部偏北和东北部偏西地区有雨水飘落，局地还有中到大雨，其中城口的一个雨量站达大雨。预计今天白天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有雨水出没，但持续时间不长，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左右。夜间中东部部分地区以阴天有小雨天气为主，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白天体感较为舒适，但早晚间仍然偏凉，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阴20-25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18-24度，万州小雨21-26度，潜江多云转阴15-27度，南岸阴19-22度，长寿小雨转阴20-25度，江津阴20-25度，合川小雨转阴19-23度，南川阴转小雨19-24度，綦江阴19-24度，荣昌阴19-25度，梁平小雨转阴17-25度，垫江小雨转阴18-26度，中县小雨20-27度，云阳小雨转阴20-27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8-27度，秀山多云转小雨17-29度，酉阳多云16-27度，衡水多云转阴19-31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小雨19-24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啊。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那、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啊，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儿，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的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

0: 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1: 一根一根的啊，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菜还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的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1: 有糯
0: 细滑。嗯，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2: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嗯，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2: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一山药，看我漂亮。呵，
1: 我刚才哈，我是没猜出来，
2: 没猜出来。
1: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哎呦，我问你，刚子啊，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这个我
1: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嗯，东北也不出这个呀，那我就不知道啊。
2: 俩字儿，俩字儿。
1: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1: 对，叫蜀芋。哦，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它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1: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那芋字改成药。
1: 哎，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哈，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啊，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0: 啊，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1: 对，就是名字换了好几回。但是，刚才有一事说得好，老百姓爱吃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都能配它，这个事儿一直没变。哎
0: 呀，说这个立冬是才子，确实是才子。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故事有意思啊。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2: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0: 赶大集
2: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好吃得很哦。那他没吃过呀，新鲜，就买了一根，把它掰几段，搁在篮子里就带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奶奶呢就把这个山药就像你这样都洗干净了。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1: 蒸。
2: 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嘛。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你也说不出来，就
1: 特有的那个清香，
2: 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哟，
1: 山药蘸白糖啊。
2: 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就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儿。
0: 那个年代白糖金贵，
1: 好东西。
2: 就蘸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蘸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1: 是，这都是老一辈人的生活的经验。
2: 对
1: 对，其实山药它一直被大家喜欢哈，我估计它在这个营养上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讲究。
2: 这话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它不低，
1: 好东西。
2: 对，它里边呢含有大家知道的一种成分。

0: 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咱们吃山药就得顶饱，
1: 顶饭，
0: 对，能给身体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能量，它里边还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咱知道润肠通便，对不对，还含有钾元素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性子温和，蒸熟了以后吃过的人都知道细腻软糯，所以家里有像我这样老同志的，如果说掉了牙的，对吧，胃口又不太好的，咱们把这个山药啊蒸熟了以后压成泥儿，压成泥儿以后，那小米粥、大米粥、二米粥里再把这泥儿和进去，好家伙，这个粥喝上去非常的顺口，然后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
1: 你说的是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0: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2: 拉肚子。
0: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2: 津液不足了，
0: 对，
2: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2: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0: 对，
2: 好东西呗。
0: 好东西。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
2: 啊，
0: 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他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的。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2: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
0: 啊，
2: 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0: 对
2: 对，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0: 对对对，
2: 所
0: 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1: 明白。
0: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少一点干燥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1: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
0: 啊，
1: 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的，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啊，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说吃些顶得慌，
2: 是
1: 不想吃，吃不下。
2: 对，就是他吃到肚子里边他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这个很常见哈，就是家里边可能很多人啊看这个老人不怎么吃东西就着急啊，越着急越想给老人做点好吃的，但是他这个胃口跟不上啊，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未必吃得进去。
1: 所以啊后来我那个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煮那小米粥，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第二天还主动问他，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之前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今天阮老师您怎么一讲，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适合胃口弱的人。
0: 是，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 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那粗糙的食物呢，就像那个

0: 砂纸，你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跟那蹭，你这能舒服吗？
1: 那受不了啊。
0: 是啊，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原来粗糙的这个饭菜换成了一条软毛巾，贴着你的胃走的时候，它更加柔和。嗯，
1: 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啊。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0: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1: 都吃到嘴里边差不多。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2: 山药多糖啊？我感觉山药吃着它也不甜呢，没有甜味儿啊。啊，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0: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个一个个小珠子。嗯嗯，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对不对？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嗯，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种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嗯，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2: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拿啊！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了。
1: 行吧，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啊？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2: 哎，对呀，
0: 你说的。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1: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0: 行，不多说了不多说了，马上动手。嗯，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2: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1: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嗯，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0: 窍门确实有几个啊，要不我说说呗？
1: 还有几个啊？
0: 那首先呢，就说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备有搅拌机，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这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就是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开水下锅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绵更加滑。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抓在一起呀，腌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

0: 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1: 嗯，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0: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2: 营养均衡。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
1: 哎呦，哎，
2: 这行不行？
1: 行，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儿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我也听您说过。
2: 对对对，
1: 哎，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0: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1: 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吃完了那个效果更好的。
0: 作用更大，效果更好，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哎，
0: 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它就相当不错。你还呢？
2: 石斛多糖，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顶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2: 九大仙草之首啊。
0: 对呀，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嚯，就跟咱们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1: 那肯定啊。
0: 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1: 石斛多糖。
0: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的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滋养。哦，
2: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李豆，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哦，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 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

0: 年润感的一个原因。
1: 嗯，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啊，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就那个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1: 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2: 嗯，那是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哈、啊嗯，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哦，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儿去看，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哦，
2: 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几、哦、就比较低了，
2: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嗯、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嗯、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嗯、它的26、27呀、啊哦、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嗯、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2: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3个点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低落到几，26，我低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们北方人干嘛他1米8几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1: 叫金土豆哦，
0: 改为叫金土豆了。
1: 对，
0: 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嗯、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它铁皮石斛也一样。
0: 一样，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嗯、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及格到的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知足常乐他说、嗯、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但这2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嗯，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啊也特别重。嗯，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嗯，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嗯，
1: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哎、
2: 对，
1: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如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他未必能吃得进去啊。
0: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儿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儿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嗯，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津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嗯、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的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把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

0: 便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哦，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的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哎，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0: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1: 那
0: 我就给你说个答案，
1: 肯定选30%以上的，
2: 那就更肉疼了。
0: 这个还得多点，
1: 更贵了，
0: 就更贵。
1: 那对身体好也值。
0: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2: 对，
0: 哎，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1: 明白了。
0: 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每个人把所演的角色都当成了自己，可是并不知道大幕总有落下来那一刻。荆轲的地图卷到了头，露出来的就是见血封喉的匕首了，再往后只是血淋淋的杀戮。仇敌还是仇敌，原来的朋友也会变成随时取你性命的杀手，甚至刚刚还在肌肤相亲的男女，转瞬间就会变得互不相识，成了陌路人。如果有一天重新相见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

我明白，我说的话已经够明白了。你只是还沉浸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没出来而已。角色？对，角色。别演戏了，樱花皇后。

0: 嗯，好，这回没事了吧？嗯，没事儿。太好了。哎，对了，把他们几人带走。啊？什么？带走？啊？走？你叫他们吃哪里？哎哎，叫他们吃哪里？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螳螂是一种会飞的昆虫，雌雄交欢之后，雌的就要把雄的一口咬死，然后慢慢的吃掉。
1: 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你都是活到头了。
0: 能够死在樱花皇后小姐的枪下，不枉我徐某一世为人。来吧，
1: 在你临死之前，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0: 想要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是樱花皇后的，对吧？
1: 徐老板果然聪明。
0: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最终确认就是这次行动计划的泄露。
1: 既然你怀疑我，为什么要让我知道呢？
0: 请恕我直言，因为我们伟大的局座也要剿灭共产党。
1: 你是想借我们的手除掉共产党？
0: 还有金钗。
1: 消灭金钗，这又是为什么？
0: 因为金钗已经被赤化，这把利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樱花小姐还想着要清除黑玫瑰这颗眼中钉的话，就不会急着把这颗子弹射入徐某的脑壳中。

0: 这是，
1: 高掌柜呢？啊，
0: 高司令在房间休息，
1: 把他给我叫来。

把所有的全部扒了！是啊，小川君，我们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来向你查实一件事情。查，老子不怕你们查。陈副官，你他娘也在这看笑话吗？去把老子衣服拿过来。 怎么了？啊！老子还没倒台呢，你想盘高枝了？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早晚要遭雷劈的！

0: 狗总，你怎么会来这里？从今以后，我恢复我的真名字森平美惠子。以后我来见你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有事。
1: 老子撤丢以后，丞相熊敬机关长报过案。熊敬机关长还嫌我事儿多是小题大做，臭骂了老子一顿。他娘的，是哪个王八蛋闲着没事他妈糟践老子？高司令，嘴上积点德，不干不净的有失你的身份。
0: 李大主任。
2: 我马狗娘养的王八蛋，你他娘应什么？哼，我应什么？我是在替你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堂堂的皇协军司令。行了，高司令，现在咱们应该做的是抓紧时间，赶紧查清事实。我们呢，好像熊警机关长赶紧交代。易主任，你也请息怒。
0: 就不要做这口舌之争了，查，好好的查，老子不帮你们查。高司令，按你的说法，这个车现在是找不着了，对吗？那当然，能找着那还叫救我？可是据我所知，这车在一个地方。哼，你们这故事编的可越来越吓人了。来呀，把这人找出我看看。
3: 高掌柜，是我。他娘的，是你个龟孙子！啊，你竟敢在老子背后使绊，我他娘打死你！
4: 把他给我绑了！
3: 打死你！我他娘打死你！打死你！干什么？我娘的！你他娘的！你娘的！ 娘的，李寻，你个王八蛋！
1: 把他这张臭嘴给我堵上！
3: 王八蛋！我真是祖宗，真是应该。

0: 李主任，不是已经负全责了吗？何必多此一问呢？来喽。
1: 打开。

0: 可能？我怎么可能呢？李主任，小的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车是我亲自开来的。
1: 陈副官，你刚才说那车是你开过来的？
0: 对，小的奉李主任之命亲自开过来的。
1: 李主任，对于陈副官的话你作何解释啊？
2: 小川君，我认为这事情可越来越复

0: 快，还不赶紧给高司令松绑！
1: 启动！谁在家找我给谁翻脸？
2: 李雪，你他娘是什么个东西？啊！你把老子想绑就绑，想松就松啊！
0: 啊！你个王八蛋，老子待会儿就这样找松本司令讲理去！
2: 我说高兴啊！
0: 别那么大火气，啊！你嚣张什么呀？你通匪的事儿还没完全查清，
2: 你编，李义群，你这个王八蛋，再编！你要是编不出来，
0: 老子他娘的跟你没完！
2: 老探长，你看，我看什么？
3: 听李主任的，
2: 咱们查。好。
3: 这次也不完全是一无所获，起码让我知道，除了黑玫瑰，还有一个人能揭开谜底。
0: 什么人？
3: 黑玫瑰的教官，欧阳剑。欧阳剑？
0: 对，
3: 旭龙还告诉了我黑玫瑰的藏身地点。
0: 在哪里？
3: 小小咖啡馆。
0: 来人！大哥，大哥！

0: 司令，您怎么让跑了？
1: 陈娘哩，老子他妈今儿犯小人！
0: 哎，行了，高司令，你先消消气儿啊！你就是二奎吗？小的是。
1: 有人说你通匪，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啊？
0: 放他妈的屁！谁说的？ 这是造谣，哪个王八蛋？
2: 我在哨卡亲眼看见你和高展奎放走了共产党和黑玫瑰。
0: 你放屁！你找个证人过来。今天在哨卡上和老子一起执勤的，警卫营一连三排的任何一个弟兄和我对峙，只要有一个人和这个王八蛋说的一模一样，老子没有二话。
3: 这。
2: 把这个牌子人给我带过来。去啊！人都跑光了。
1: 李主任，还有这位陈副官，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好呢？这肯定全是他们搞的鬼。你看啊，这当初呢？ 说哪哪哪有车，咱们这大半夜的这么多人都过去了，就找到一辆破牛车。然后这位陈副官说高司令还有二奎通匪，可是呢，这一个牌的人都跑光了，咱们谁也没抓着。这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怎么给高司令定罪？而且，如果真要定了的话，也没法跟刑警机关长交差。 而且恕我直言，我感觉这位陈副官。

0: 听你李主任。李主任，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这个嘛，
0: 小川君，你也看到了，我好汉就这么大能耐。这个案子，哼，我实在是审不下去了。
2: 李群，你得回避。
1: 小川君，
2: 你已经是当事人了，押出去。
3: 嗨。
0: 陈副官，
4: 有。
0: 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让我帮你想想办法呢？啊？
4: 小的，小的说什么呀？
0: 为什么要诬陷高司令？
4: 小的说的都是实话。
0: 哼，看来这陈副官想尝尝上刑的滋味。
2: 拖出去，打！
5: 嘿，
4: 别，郝团长，郝团长。太君冤枉，冤枉！
0: 小川君，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这个陈副官的屋子搜一搜。你看啊，一共来了四位太君，这两位呢看着李主任，另外两位呢正在开导这个陈副官。我觉得搜查这件事情，二奎，你的少将不碍事的话，帮着去看看。
6: 请探长放心。小的乐意效劳。嗯，
0: 辛苦。
6: 是。
0: 小川君，我现在去看看那李主任请来的所谓几个证人。

0: 你们几个确定当初是看花了眼了吗？
1: 是是是是是是看花眼了。
0: 那当时你们说的证词也是因为有人威胁过你们了，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好了，签字画押，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睡觉。如果再反反复复的话，啊？
2: 我愿意签字画押。
3: 我们愿意画押。
2: 再不看，胡说八道了。
4: 郝探长，
0: 行了，都坐下吧。坐吧。
4: 探长，您看。
0: 行了，我知道了，先过去吧。
4: 是。

0: 我们还是慢了一步。原本是我在张王宝玉，现在倒好像我掉进了共产党和黑玫瑰的网里。
1: 熊禁军，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你应该从头做检讨。

0: 带陈英杰，陈副官，想明白了吗？啊，想明白了。小的一时贪得李主任的情报费，所以撒了个谎。二官，你从陈副官的房间里边搜找什么了？给他看看。
1: 陈副官，这东西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好好想想，谁给你的，怎么得来的呀？啊？
0: 这是李主任给我的。
1: 哼，李主任给你的，我可不能听你那一面之词。今天你说的谎话已经太多了。小川君，咱们是不是请李主任进来？请李主任。

0: 李主任，这审来审去，结果对你非常的不利啊。
1: 一群问心无愧。
0: 可是这个串通他人，诬告陷害高司令，欺骗皇军，这么多罪名，怎么问心无愧啊？啊，包括你给陈副官的金条，看看少没少？
1: 你这条疯狗！
2: 李主任，李主任，李主任饶命啊！李主任。
3: 李旭，你他娘有种！你竟敢当着郝探长和小川太君的面枪杀证人！放下！
4: 小川君，这小子血口喷人！
3: 血口喷人！这只烂皮狗没有新主人的使唤，他能乱咬人吗？
4: 你，
3: 我什么我？
0: 高司令。有话可以好好说嘛，
3: 郝探长，你甭站着说话不腰疼，给你背个通匪的罪名，你试试。
0: 这李主任也是一心为了圣诞大业，我希望你能体谅。
3: 啊呸！甭他妈给他脸上贴金，他就是一泡臭狗屎。好吧好吧，我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找松本司令官讲理去。
0: 哎，高司令，
3: 二奎
5: 到，
3: 咱们走。
5: 是。
0: 哎，高司令，小川君，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6: 回去，秃子回去。

0: 大哥，我们该怎么办？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了。大哥，没什么可考虑的，投共产党去。这是唯一的出路。哟，看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配合的挺默契的呀。你去不去吧？我，我要看大哥二哥的。大哥二哥，话我可是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两个想不通的话。 我们就先过去。
1: 老四，难道你忘了咱们黑玫瑰同生共死的誓言了？
0: 我正因为没有忘记，所以才劝你们一起过去。这样吧，我明天去和郝参长商量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间谍之星——樱花皇后梅惠子小姐。
1: 高探长，这个案子你审的怎么样了呀？
2: 来人，给高司令送吧。

0: 你可真得为我做主啊，要不然的话，这活我可真的没法干了。
1: 高司令，你对黄军的忠诚，我心里大大的明白。我对你也大大的信任，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黄学军司令这么个重要的职务交给你。情况嘛，你都讲清楚了，我会查明事情的经过，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0: 司令。 这个李一群，他可是怪透了。
1: 你去吧，谁是谁非，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决断。
0: 是，告退。
2: 敢杀证人，你是不是觉得打死了证人就死无对证了？
3: 季馆长，这个可能是个误会。
2: 确实是误会。误会。
3: 什么误会？
4: 哼，
3: 季馆长，这李主任一心为皇军，众人所知。他是怕咱们内部出现了奸细，所以呢，要防患于未然。哼，主要是那个陈副官，他为了贪图一点情报费，所以就把高司令给诬陷了。郝
4: 探长真的这么认为？
3: 那当然。 您看，这个是今天的审讯记录。从这些记录上来看，李主任的诬陷罪名也是成立的。郝
2: 探长，
3: 李主任，你确实是当众打死了陈副官，而且这人证物证可都在。
5: 这也说明诬陷罪名成立。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0: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

0: 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机关长，梅惠子小姐，一群冤枉，请明鉴。冤枉？李廷珏，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是郝探长跟高占奎要联合起来谋害你？审讯的全部过程我都在，郝探长绝无偏袒。
1: 郝汉金，你刚才说从一个侦探的角度来看，
2: 对，李主任对圣战大业的昭昭之心，我想大家都可以见到。当初李主任不惜以身犯险，拿自身当诱饵去引诱共产党和黑玫瑰。当然了，虽然事情没有成功，我认为是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太狡猾了，跟李主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
1: 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给李主任扣上一顶破坏圣战的帽子，我认为实在是不妥。
3: 那么，对这个事件，郝探长又是如何定性的呢？
2: 误会。
3: 误会。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美惠子小姐能有什么更深的解释。

0: 来，给我接刑警号。
1: 还行。中本最高司令长官，嗨嗨，我马上就过去。好了，这件事情就先告一段落吧，下去吧。

0: 白惠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个好汉是个人才。
1: 梅惠子说的这是反话吗？
0: 不，这个好汉精明能干，还颇有见地，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照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似乎很难驾驭。
1: 别忘了，男女驾驭是人才的通病。照他今天的表现来看，倒是打消了我一个顾虑。
2: 什么顾虑？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他有内鬼的嫌疑，只不过没有抓住他任何的把柄。这么说来，今天的事是你有意安排的。司令，你也太心慈手软了，就让松本这么个打发了。你懂个屁！
3: 演戏这个事儿，顶多演到七分，千万不能过头。问题是，太平与李运琴这个王八蛋了，万一让他缓过劲儿来，
2: 我说你小子还是嫩吧。咱们演这出戏是要把世界蒙混过去，怎么着？你还真想把李义群扳倒啊？那怎么？
3: 那个王八蛋，可是日本人的干儿子呀。
2: 对呀，司令。
3: 还是你老谋深算呢！行了行了，少在这拍马屁。哎，这到鸿宾楼订桌饭，今儿个老子高兴，咱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2: 是，
3: 去呀。

0: 根据好汉反映的这些情况，李义群疑点很多。
1: 那你的意思呢？先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那76号怎么办？即将上任的上海市市长，这些都怎么办？

0: 老没头了，我他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能活着回来，是一个最想不到的人替我说了话。谁呀？好汉。你这个人啊，平时到处树敌。
1: 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以后你要改改这毛病。现在正好跟郝探长化敌为友啊。
0: 化敌为友，哼！将来有一天要我命的，一定就是这位大恩人。
1: 你怎么这样啊？帮你还帮错了。
0: 他骗得过熊景，骗不过我李某。他就是在演戏。 看上去是帮我，其实比拿刀捅我更狠三分。你就是这种
1: 鼠狼的，谁救了你，反过来你就要吃谁的肉。鬼才知道他是要我的命还是救我的命。你呀，疑心病太重。
0: 不信你就走着瞧吧。我一再告诫。 任何一个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包括李义群，都只不过是我们圈养的一条狗。狗的忠诚，是因为你手上那根带肉的骨头。明白。说实话，对李义群，现在我也是相当的失望。 但是，我们包括军部已经被他绑架了。绑架？军部已经批准了李义群就任上海市市长，要求择日就任，这是批复的公文，上面有田黄陛下的御笔亲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抓了李义群，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想过没有？
2: 嗨，谁呀？
3: 是我。

0: 进来吧。怎么了？沉不住气了是吗？
1: 是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先别着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得等组上安排。
1: 哦，对了，我们现在的隐蔽地点是红云杂货铺。
2: 阴差通共，罪不容赦，命你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除掉他们。此项使命，如再有疑误，

0: 你们两个一向做事情精明干练，没少立功。现在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1: 全凭主人吩咐。
2: 先生，鞋擦好了。先生，最近天气不好，要下雨了，可要记得穿雨鞋呀。找您的钱。先生慢走。
3: 擦鞋喽。

0: 只问你一遍，你告诉我，是谁派你跟踪我？啊？我说过，就问你一遍。
1: 我是七十六号的。
2: 郝汉，眼下形势严峻，咱们的联络方式应该改变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这敌人连连受挫，我看他们要狗急跳墙。哼，这李群啊，现在已经开始派人盯上我了。
2: 李群？
0: 嗯，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说他的事儿。

0: 这个计划叫做“
1: 大河未来”。
0: 此事关系到我大日本帝国是否后继有人。此计划除了军部，在整个上海，只有你俩和我知道计划的全部内容，万万不可泄露。
2: 是。
3: 你这一手太妙了，既没落下什么把柄，又离间了敌人对李一群的信任，同时又保护了高占奎，一石三鸟，太妙了。
4: 哎，你别老这么夸我啊，容易骄傲。我觉得呀，这个李一群既然强攻不下，咱们就不妨来个顺水推舟。
3: 你是说对敌人？
4: 反间计。
3: 好，我以茶代酒，预祝你成功。
4: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3: 来，
0: 单纯不泄密还不够，还要全力以赴，确保任务的完成。
1: 大河未来，
0: 已经由军部派人开始实施了，而且会很快在各个地区全面展开。你俩要倾其全力予以配合，如果这次任务再有任何闪失，那我只能切腹自尽，向天皇谢罪。
5: 熊精也愿意用性命担保。
3: 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4: 说吧。
3: 就是要担负我们和黑玫瑰之间的联络员。
4: 老史，我早就是这个角色了。
3: 他们为国家立了大功，组织上的意思要把他们的安全放到空前的高度来重视。

0: 好啊，小五，你敢犯上作乱！哎，你收拾！哎，四哥救我！哎，哇！
1: 不行！
0: 大哥，二哥，你看看他们怎么欺负我呀！
1: 别管他们。

0: 是你啊。
1: 哎呀，是郝探长呀。哎哎呀，郝探长，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来来，请坐。
2: 这不至于这么如临大敌的吧？
1: 快坐快坐。郝探长啊，我跟你说，我待在这个鬼地方都快捂出煤来了。
2: 是
1: 你有什么任务你赶紧布置，不然我待在这里都快逼炸了。
0: 好了，老三，郝探长这次过来是不是有任务？
2: 谈不上什么任务，有件事啊，我跟你们商量商量。

0: 什么？去延安？
1: 你看，你又激动，坐下，站着我眼晕。
0: 这也算任务？
1: 这根据地的交通员呀，昨天才到上海，传达了组织上的指示。过去你们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你们隐秘的身份。可是现在呢，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

0: 所以要马上撤离上海，到延安新的战场。我希望呢，你们再立新功。
1: 离开上海啊？那我玩什么呀？你们去吧，我不去。给小鬼子脸上盖黑玫瑰之印的瘾，我还没过够呢。
0: 延安也是战场，同样可以杀敌打鬼子。
2: 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我们黑玫瑰早就发过誓，要同生共死，永不分开的。
0: 这个你放心吧，你们五个人是不会分开的。
3: 怎么走呢？
0: 今天晚上交通员会带你们上龙虎山，然后从那儿转到延安。
1: 可以去龙虎山啊，那就可以见到小龙了。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小龙归我，谁要是敢跟我抢，我就跟谁急。
4: 那是好汉，不是上海滩的瘪三小阿飞，随便派几个手下就想盯着他，简直是白日做梦。
5: 不应该呀，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4: 有问题你去找熊警机关长报告啊。
5: 我没证据，拿什么向他报告啊？
4: 我倒是觉得你是立了功了。你要是向他报告啊，熊警机关长高兴还来不及呢。
5: 你不知道，我调查好汉是瞒着他的。
4: 那就更应该向他报告了。你想啊，手下几个不明不白的死了，你怎么交代？
1: 好，大家准备好，晚上行动。
2: 没什么可以准备的，只要你说走，我们现在就可以动身。
4: 养足精神，睡觉也是准备。
1: 大哥，我们想出去一趟。
3: 不行，我们最好要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自从我们的身份暴露以后，
2: 大哥，我们可以化妆。
6: 就是啊，我们可以女扮男装。
1: 哎呦，二哥，你就帮忙说句话嘛！这离开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上海，你就让咱们最后逛逛吧，啊？
7: 大哥，要不然就让他们出去一趟吧。
3: 那好吧。一个小时，只许一个小时，不许滋事儿，不许。
1: 没问题，除了不许喘气，其他的不许啊，我们都服从。
8: 雷姐，你不在高占奎的身上汲取教训，还假公济私，拿圣战当儿戏，放着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味的在内部争来斗去，什么后果知道吗？
9: 机关长，一群……
8: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6: 你还是让他说吧。
9: 事关一群自身进退，理当安分守己，可为了圣战大业，我又不能不有所作为。一群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向机关长坦言，好汉其人不可不查，此人实在太可疑了。
6: 可疑要有可疑的证据，你有吗？
9: 有。
8: 什么？
9: 他今天把我派去跟踪他的两个兄弟给杀了。
10: 有钱有钱的米线，快来看看啊！哎，有钱有钱的米线，哎，来看一看了，米线，来看看了，哎，米线。
8: 李军军，你好大的胆子啊！没有经过机关处的允许，你敢派人跟踪好探子？
9: 机关长，一群良苦用心，苍天可见。

1: 死无葬身之地了。
2: 明白，属下明白。
1: 你听好了，军心不熟，不可打草惊蛇。
2: 是，属下告退。
1: 去吧。

不要是我，什么意思？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完全轻信。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不正说明好汉是我们的可用之才吗？

0: 老板，
1: 哎，
0: 上海最好的蜜饯属谁家呀？
1: 当然属阿牛家了。
0: 阿牛家？
1: 对呀。
0: 阿牛家在哪儿啊？
1: 哎，就那个，这条路走到头，第三家就是。
0: 谢谢啊。
2: 昨天交通员刚来过，怎么？
3: 石亮同志，出大事了！
2: 啊！
4: 吉班长，监听以及跟踪的人都不是好了。
5: 跟踪的人一定要真干得力，那是好汉。不是你随便抓两个手下的蠢驴就能够应付得了的。

0: 你是不是想找个大夫啊？
1: 三弟，家里老婆的病又重了，需要你讨个药方啊。
0: 不知道应该找哪位名医讨药方呢？家里人说，那些游医和坐堂医都靠不住，最好是找世家名医。
1: 好，我知道了，这事交给我吧。

0: 看来这个李玉群不算是头蠢驴，他的猜测没错，好汉的尾巴露出来了。
1: 难道我错信了好汉？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人，而不是为了找到那个女人。
1: 你说的对，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女人。
2: 你说的对，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女人。
3: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4: 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

0: 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

0: 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7: 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

0: 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嗅觉？单单从措辞上理解这番话的话，我很遗憾，你确实很愚钝。 一定要学会用嗅觉。

0: 送我过来。
1: 先生，干什么去？
0: 你的车和衣服，我全都要。
1: 哎哎，出来了，快快去！

0: 快行动！怎么是你？
1: 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儿啊？

0: 你倒是快说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呢。啊！
1: 你们，我不是。
0: 哎呀，一个大男人，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呀！
1: 我儿子呢？
0: 什么？今天一大清早，日本鬼子就到我们家这里边，压着家里有小孩子，都要去他们的陆军医院。
1: 说给孩子做什么？防御体检。
0: 结果，防御体检。最近上海有传染病的消息吗？

0: 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们一定帮你找回来。什么？日本鬼子突袭了龙虎山柑橘地？
1: 对，这个情报我也是刚刚得到的。
0: 那小龙呢？小龙不会有事吧？
1: 我还没见到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同志。总之呢，你们去延安的计划肯定要更改了。今天晚上你们要在慈溪店会合，史良同志会在那儿接应你们，到时候交通员同志也会到那儿找你们。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问他。
2: 大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行了，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被人盯得太紧了，我得马上回警署，好吗？嗯，
1: 就这样。
3: 跟丢了！
2: 我再给你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马上回去找到目标，继续盯着。这次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差错。是是是是是。喂，
0: 谢主任，谢主任。出来出来出来！这回把牛皮给吹爆了吧？ 帮人家找孩子，那么大一个伤害，上哪找去？咱们就剩下这么点时间了。再想想，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想想想，再想咱们就该出发了。有了，拿着，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就等着我好消息吧。哎。

0: 喂，哪位啊？
1: 郝大探长最近的风流债是不是太多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郝大探长，最近上海是不是有闹传染病的消息啊？
0: 传染病？没有啊，什么意思？
1: 郝大探长是不是想改行做语言学家呀？我想问的只是这三个汉字的本来意思。
0: 应该没有什么传染病吧？如果有的话，警署肯定应该知道啊。
1: 嗯，我明白了。
0: 喂、哎。

0: 你的好消息呢？老五，你回去一趟告诉大哥，我和老四需要走一趟，天黑以后才回来。
1: 你们要干嘛去啊？
0: 我刚刚给秦叔打了电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传染病这回事儿。我怀疑日本鬼子在那孩子搞什么阴谋。
1: 三哥，
0: 咱在上海已经没有任务了，上级给的命令是让我们今天就撤离，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1: 怎么？你愿意心里憋着一个疙瘩离开上海吗？哎，我反正不愿意。咱们不能一无战绩。老四，你跟我走。老五，
0: 我肯定跟你们一块去了。好兄弟，万一今天出了什么差错，责任全是我的。反正我是狮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走。
1: 他又回警署了？是。他这么行踪诡秘的频繁活动，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疑心生暗鬼，这句老话说的一点错都没。人家是一个探长，不天天在外面跑，坐在办公室里还办什么案？
0: 哼，办案。
2: 那不过是他的幌子。你到现在都还是在猜，一点证据都没有。废话，我要是有证据，还用猜吗？早让他脑袋搬家了。这样，再多加2个兄弟，一定要把他给我盯死。
3: 这个枢纽人物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4: 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是一个谜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了。

0: 白想，你找美惠子，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是熊景浩先生吗？我是你没有见过面的朋友，所以知道这个电话。我没见过面的朋友。 熊景浩先生如果再这样啰嗦下去的话，你就会失掉一个你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礼物的机会。而这份礼物，你虽然是受益人，但只能通过美惠子小姐才能得到。所以，你最好请美惠子小姐接电话。等一下。
1: 是我，我是美惠子。美惠子小姐果然是螳螂啊！刚刚分别不久就把顾文明忘了。是你。
0: 2个小时后，春来茶楼见。我有要事面谈。喂，喂。
1: 什么人？是徐玉龙。徐玉龙，他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找你做什么？我要去见他。
0: 我派人陪你去。
1: 不用。这一次，他徐玉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天使，给我们带来的。 是福音，
2: 这就是陆军医院。

0: 好，那你找我。
1: 啊，哎，这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报案说丢了孩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就是棚户区那一带。我没问你是哪一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查查。郝探长，不是弟兄们吃饭不做事，是上面不让查。
0: 上面不让查？
1: 是，据说，是最上面的意思。
2: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是。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3: 大哥，还是再等等吧。我感觉很不好，这老三、老四、老五没有一个是遇事冷静的。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我可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问题是只能等啊，上海找人，大海捞针呢。 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美惠子小姐很准时啊。你约我来这儿是有什么要事吗？咱们还是坐下说话吧，请。 请坐。说吧，有什么要事？
1: 这是你非常关心的事。
0: 黑玫瑰。
1: 一语中的。
0: 他们有下落了。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
0: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撵开尊口吧。
1: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啊？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2: 不行，我实在等不了了，我一定得去找他们。
3: 难道他们真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反正到时候郝探长一定会到位的，实在不行就找探长帮忙。
3: 好。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了。
0: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撵开尊口吧。
1: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1: 所谓真人不露相，我徐某人手里要不掌握你们所感兴趣的牌，怎么就会这么冒失地跟你们联系？
0: 你打什么主意，我根本不感兴趣。
1: 美惠子小姐，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徐某可绝对没有跟螳螂重温旧梦的兴致。
0: 你，
4: 季馆长，这是最新的鉴定记录。

0: 机关长，有问题吗？
1: 南岛叔他们出现了。
0: 谁？
1: 军部安排的传染病清洗任务是在哪一个医院展开的？
0: 是在陆军医院。
1: 你带上，马上给我去陆军医院，要多带一些人手。你要一个一个角落的给我仔细的扫，连一只小虫子都不要放过。
2: 如果美惠子小姐为了尊严转身而去，对我徐某人来讲，失去的仅仅是一点面子而已。而我徐某人失去的和美惠子小姐失去的，那可是不成正比呀。
3: 我会失去什么机会？
2: 找到那个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的枢纽人物的机会。
3: 你不是戏言。
2: 美惠子小姐觉得我徐某是那种具有英雄胆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
3: 你和老鼠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胆儿。
2: 知我者非美惠子小姐莫属，一语道出了我徐某的特点：小心、谨慎，且多疑。
3: 那你还敢约我？
2: 这是因为徐某所说的这个机会，在熊景浩那里，要比我徐某人的脑袋值钱得多。
3: 美惠子洗耳恭听了。
2: 作为诚心诚意相做的买卖，我可以免费帮你们一个忙。
3: 什么忙？
2: 把他们的教官藏身之处告诉你，这位仁兄对你们找到黑玫瑰也许会有帮助。
3: 欧阳剑，您可真是不惜血本呐。
2: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我也不必瞒你，我们局座只给我五天期限，五天之后黑玫瑰还活着，我徐某只能是一具死尸。当人在深水里挣扎的时候，为了活命，哪怕就是一颗稻草，他也会当作救命的山板牢牢地抓住。更何况我出卖的是早晚会被除掉的赤化分子。
3: 等我们把黑玫瑰的情报交给你，
2: 把那位神秘的枢纽人物交给你，
3: 成交。

0: 石书记，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怎么，就你们两个？天骄、牧羊和于师呢？
1: 他们下午出去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什么？
2: 站住！通行证。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之命前来搜查的。
1: 通行证。
2: 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的口头警的命令，没有通行证。
1: 通行证。
2: 这里边有什么？
1: 通行证。
2: 放这儿。
1: 通行证。

0: 走。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7: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是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

0: 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先说

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

0: 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

0: 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何を取って何を答えて。
1: 私たち船を降りたら、クマイさんは俺保健所のメンバーに訓話した。私たちの責任は子供たちに気を配って安全的、健康的に日本へ戻ることです。誰にもどんな問題も答えられない。誰にも関係ない人と付き合えない。
2: 这个日本姑娘说什么呢？叽里咕噜的。
0: クマイさんは私たちを派遣しました。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から邪魔しない。
3: 什么？日本鬼子偷袭了咱们龙虎山根据地？
4: 鬼子是有备而来，派出了重兵，没来得及转移的群众遭到了屠杀。
5: 那季婶呢？
3: 施书记，小龙呢？小龙他怎么样？
6: 好了。你迅速通知宪兵队，请求大量增援。嗨，你下去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严密包围医院大楼。哼，你去通知龟田中佐和佐佐木少佐，在医院围墙周围部署强大火力，不管什么人，只要接近围墙，立即开火，通通打死，格杀勿论。
7: 嗨，
6: 起来，跟我来。
0: 那个日本婆娘就说了这些。健康男孩，安全带回国，这什么意思呀？
5: 你说这小日本鬼子到底要搞什么鬼呀？我怎么听起来他们好像要去当人贩子？
0: 人贩子？
8: 站住！东行镇，
6: 大名鼎鼎的黑玫瑰，你们听说过吧？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这家医院。如果你的少尉是在外面围墙边的话，那么现在没有脸上盖着黑玫瑰之印、以身殉职的皇军英烈，就应该是你了。
9: 浩探长，
8: 浩瀚同志，你可来了。
10: 这敌人盯我太紧了啊！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呀？这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呢？
9: 他们失踪了。
8: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据实回答。
8: 嗨，
6: 第一个问题，这扇门后面是什么地方？
8: 高度机密。
6: 放下。
8: 禁止任何人出入，除非持有中本审计官亲自签发的通行证。
6: 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过？
8: 三位军医官。
10: 这根据地被偷袭之后，也丢失了许多小男孩。
4: 对，据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乡反映。
10: 啊，
4: 这次鬼子并不是不分男女老少，通通的烧尽杀光了。他们经过的地方，凡是群众没来得及转移的小男孩，都被他们给带走了。
10: 那这事儿可奇怪了，警署这几天也接到了许多报案，都说丢了孩子，尤其是棚户区丢的最多。而且他们还说，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把这件事情都给压下来了，说是不让查。
4: 组织上很重视这个情况，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旦查出敌人的阴谋，要坚决的粉碎。
9: 石书记，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你们？
9: 对，这是我们金钗小组参加共产党领导抗日战线的第一个任务，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6: 3个殉仪官。
4: 交通线暂时断了，你们一时也离不开上海。组织上指示我们，还是要最大程度的保障你们的安全。
9: 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被动的躲藏等于就是等着敌人来消灭。
4: 这是正规战场上的法则，未必适合这特殊战场。
9: 石书杰，
4: 服从命令，不予考虑。

0: 我们这儿的情况，你也知道。
1: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2: 哎，对了，这天骄下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什么？

冲过去！看样子他们肯定是冲我们来的。小五，就看你的了，多编点词儿，咱们随机应变。嗯，曾哥，要不咱们跟他拼，千万别用枪，别惊动了外面的鬼子。嗯，走。

0: 医院，他们一定是去那儿查这件事情了。我们走。好。哎，
1: 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你们到哪家去找啊？就是啊。
0: 郝海，
1: 啊，
0: 咱们是不是应该在高湛奎身上找找突破口啊？
1: 对，也只能找他了。
0: 况且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会会他。
1: 那我现在就去。
0: 郝海，你现在已经被人盯上，随时有暴露的可能，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们两个哪儿也别去。

0: 我们顺势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
1: 不，我们走近点，近点。将军，发现黑玫瑰
2: 在哪里？
1: 迅速封锁医院所有出口，这边跟我来，快，快来跟我。

0: 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要不咱们先打掉敌人几个火力点，然后咱们仨从窗户跳下去吧。不，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地陷开火，正好给鬼子当靶子，那怎么办？ 从走廊冲出去，不行不行，小伤一定找救兵来了。不，我们人少，鬼子人多，但走廊比较狭窄，他们的兵力根本就施展不开，我们还有的一拼。但是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三个谁都走不了。听三哥的，冲！
1: 贺老弟啊，你可来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2: 我正六神无主呢，啊，坐。哎呀，哥哥想去找你，怕目标太大，
1: 想跟你打个电话吧，又怕第三只耳朵听见。想不到兄弟你还真来了。
3: 这么说，咱俩还真有缘分。我还想这么晚来找你，怕打扰你休息呢。
1: 兄弟，你这就是给哥哥见外了，你是哥哥盼也盼不来的贵客呀。

0: 么？你这年纪以上军官的夫人，都被日本人给征调走了？
1: 你说他娘的缺不缺德？
0: 那日本人要这么多官太太干什么用啊？
1: 熊挺那个王八蛋说是去看孩子去了。前几天从日本来了一艘客船，一船都是日本娘们儿，说是什么保健团，让兄弟们的家属都跟这帮日本娘们儿打下手去了。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2: 上。

我们大家来开来吧，铁丝路下的路。

0: 回头，往后退，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退后。
1: 兄弟，你还不知道吧？李应群这个王八蛋又要升官了。
2: 又要升官？
1: 是啊。
2: 那他立了什么功了？日本人要升他的官？
1: 李义群给松本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松本拿到日本军部去了，日本军部把他当作是个宝。
2: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馊主意？
1: 说白了就是琢磨着怎么祸祸咱们中国人。
2: 不，这个主意的内容
1: 给各个报信儿的那个眼线说，松本和李义群给这个方案起了一个名，叫大和未来。
2: 大和未来？

0: しで、急死で、入り口で止めろ。補佐飛行しようなんてしないで。そうでないと、貴様の指揮官はすぐに指示になるつもりです。
1: はい。
2: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啊，
3: 兄弟啊，你就是哥哥的福星，你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给哥哥听听。
2: 哼，这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好，不过你放心，肯定会有好戏看的。
4: 什么？一个小川被他们抓住当人质，龟田就不敢下命令了？
5: 立刻
4: 传达我的命令。让龟田从现在开始全面负责指挥，给我保证抓住露面的黑玫瑰。即便是小川在战场上战死，那也是为圣战大业，为天皇陛下战死，是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的至高荣誉。哎，
6: 后退！后退！往后退！小五，把他交给我，你们两个先上车。
0: 我需要变化，你们两个快跑！小五。
7: 老爷骂了四个没有了，靠！
6: 快走，小四，走！
8: 不得去，升级。

0: 总本最高司令长官佐岩吉时，中国人一盘散沙，派系林立，各揣心腹事。这也正是我大日本皇军能够在中国的腹地长驱直入、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
1: 可是我们的脚跟并没站稳呢。
0: 是的。

目前看来，我们是危机四伏。但是，只要中国人内部这种纷争不休的局面持续下去，圣战大业就一定会成功。就像他们所谓的什么国民政府军统上海战。 跟我的一个从属机构有何区别？那你打算怎么行动？送上门来的大礼，如果拒之门外，岂不浪费了徐先生的一番美意吗？来人！

不到吧？故人相见竟然是以这种不礼貌的方式，你不要试图逃跑，也不要试图反抗。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投降，将会有好几个手雷扔进去，到时候

0: 我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呢，还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太君呢？
1: 你们的小乔早在踏上上海地面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命丧黄泉了。鄙人的真实身份是大日本皇军高级间谍森平美惠子，你也可以称呼我的代号樱花皇后。
0: 你就是樱花皇后？
1: 能再次与您重逢还得感谢一个人。
0: 谁？
1: 徐以龙。
0: 他
1: 原来徐先生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拿你来交换一件对于皇军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带走。
3: 海佩，
4: 松本和熊景浩这两个王八蛋让李一群这么一撺掇，这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呀！
5: 本来嘛，人家好好的老婆被你征集走了，说是出军差，去哪儿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还是不知道，这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没有，他是个男人都会跟你急的，大哥呀。
1: 天骄，你们，你们怎么了？
2: 问你话呢，吴天骄。
1: 牧羊，你们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牧羊。
2: 天骄，出什么事了？小五呢？牧羊，我问你话呢，小五呢？你们两个告诉我，小五去哪儿了？

0: 进院，竟然被三个黑玫瑰任意进出，如入无人之境。你真行啊，
1: 姬馆长，他们也死了一个。
2: 他们也死了一个，嗨，
3: 真的吗？你有没有算过，为此我们损失了多少帝国士兵？
0: 还打赏一个小川军。
3: 机关长，请息怒，黑玫瑰的厉害是众所周知的。
0: 不要再替他说话了。

0: 牧羊，牧羊，你醒醒啊！
1: 牧羊，
0: 牧羊，
1: 老四，
0: 牧羊，牧羊，牧羊。

0: 我！吓我！吓我！吓我！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

0: 氟与乙醇，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服，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元。
1: 19.9元，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元。
1: 天哪，9.9元，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元，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元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元，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9.9元，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元，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元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元，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元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元，只挣1分钱。9.9元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元。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元，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元，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

0: 姓名：童子，成绩：求后，余妖，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十样九摸。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

0: 为的精明、童子、成器、求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天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成器、球后、鱼腰、攒竹、四白。

0: 丝竹空八大穴位，
1: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3: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太懂你们的感情了，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流得有价值。同志们，于师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去做无谓的牺牲。我们现在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找时机。 在敌人最致命的地方，给迎头痛击，这才是对烈士英灵的最好慰藉，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复仇手段的。同志们，一定要冷静，再冷静。天骄、牧羊，你们俩今天为什么去的陆基医院？
1: 在哪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熊进军，你怎么能生这么大气呢？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而已。黑玫瑰只要露面了。
2: 这就是我们的收获。我生气不是因为今天计划的失败，我是担心呢。担心什么？一个军部和天皇陛下都寄予高度希望的绝密计划要泄露出去。什么？ 今天黑玫瑰突然闯到陆基医院，一定是嗅到了这份绝密计划的味道。

0: 请找一下美惠子小姐。等一下。喂，徐先生，您果真是个急性子。我们的货已经到手了，你想什么时候交易？美惠子小姐动作更是神速。要是这样的话。
1: 我们就马上交易。交易地点就设在老君庙，那里山路崎岖，视野开阔。美惠子小姐就是想要包我的饺子，也得费点手脚。徐先生太多虑了，就贡党和黑玫瑰而言，你我现在是一个阵营的，我怎么会包你的饺子呢？说吧，你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驶得万年船吧。交易时间定在一个半小时以后，记住，不要多待。我和我的弟兄们都是老老实实的生意人，胆子小得很。
1: 一切放心，不见不散。
2: 拿我们到手的这件宝贝，究竟能换回什么？你担心什么？徐一龙，还有你说的那位枢纽人物，
1: 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
2: 我派桂珍和佐佐木跟你一起去，另外再加派一小队精干人员在附近埋伏。
1: 不用了，这次行动你尽管放心，他徐玉龙不会对我不利的。

0: 不够，我还想派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谁？
0: 郝探长。
2: 是我，刑警机关长。好，我马上就到。

0: 徐团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好不容易抓住的军统特工还给他们呢？
1: 不喜欢，是交易。
0: 交易？那这笔交易，咱们有赚的吗？
1: 当然。
0: 咱们能赚到什么？
1: 在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有一个枢纽人物。枢纽人物？您说的是欧阳将官吗？不，如果欧阳剑是这位枢纽人物，我怎么会舍得把他送给人？
0: 那欧阳剑是黑玫瑰们的教官。 我认为他还是有价值的。
1: 错。欧阳剑和这位枢纽人物比起来，他就是一块废铁。

0: 在这转悠什么呢？
1: 这几个笨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送回来。
0: 你要什么消息啊？
1: 昨天夜里陆军医院打的是热火朝天，据说黑玫瑰还死了一个。幸好的能一点动作都没有。
0: 你怎么认定这个好汉和黑玫瑰一定有牵连？
1: 他不仅跟黑玫瑰有牵连，恐怕跟共产党也不那么干净。
0: 那你就把他抓起来交给熊景浩，不就全解了？
2: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认为这笔买卖是可以做的。
3: 侯总对这个枢纽人物不好奇吗？
2: 我十分的好奇。
3: 想知道他是谁？
2: 想。
3: 要是，所以你这次就是要陪同生平副官完成这个任务，给我找出那个枢纽人物。
2: 机关长，
3: 侯总，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会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一大功，好好把握机会。
2: 明白。
3: 出发吧。
2: 是。
1: 还没拿到确凿证据。
0: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盯错人了？
1: 不可能。再说，就算是盯错了，我也要把他假的盯成真的。
0: 有这个必要吗？你跟他有仇啊，为跟他

0: 较这个劲。
1: 在上海滩这块地面上，此人一天不出，我就一天不踏实。
0: 这么说，你效忠日本人也只是个幌子了？
1: 这是两码事儿。再说，日本人也不过就是我个靠山。
0: 这话如果让松本和熊井听见，你有没有想过？
1: 想什么？我还没笨到那种程度。

0: 好，探长，
1: 嗯，
0: 走吧。
1: 行。
2: 喂，龙王庙。

0: 是书记，一夜没睡吧？天骄和牧羊昨天带回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哎，他们俩的情绪怎么样？还是一样，吵着要给于氏报仇。
1: 仇一定是要报的，但绝不能乱闯，那只能是帮敌人的忙。嗯。结合天骄和牧羊带回来的情报，还有其他渠道的情况都表明，一人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2: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粉碎他。
1: 对。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好汉的情报。 应该送到联络点。
0: 嗯。
1: 这样，你安抚同志们的情绪，我去取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再制定行动方案。
0: 是。

0: 今天咱们的行动带了多少人？
1: 徐一龙要求不能多带人。
0: 那可就奇怪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一直以为后边的人是你的朋友呢。
2: 快快跟上！停车！停车！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说，没干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妈的！
2: 太君，太君误会了，小的们是76号的。76号的，
0: 给我押回去。
2: 带走。
0: 哎，太君，太君，
2: 太君。
3: 追高司令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会多多注意的。

0: 石书记，情况怎么样？联络点没有好汉通知的情报。怎么回事啊？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搞到有价值的情报。
1: 不会吧？第二种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缠住了，情报没来得及送出来。难道问题出在高占奎那儿？郝探长昨天夜里。 在高占奎那儿。哦，我
2: 派他去的。我去找他。三弟，你大哥，你放心，高占奎我熟，不会有事儿的。好，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大哥，五弟。 都怨我，我会吸取教训的，
0: 三哥，我们等你回来。

0: 徐先生是要搞强买强卖呢，还是想玩一把黑吃黑呀？
1: 我要的货呢？
2: 我说二奎，你他娘到底懂不懂事儿啊？今天一大早，老子刚刚打发走了一帮讨债鬼，怎么又来了一个？给我张罗！巴子的！是我，怎么又是你这个兔崽子啊？什么？把他给带起来。

0: 大哥，人带了。
1: 小葵，
0: 是，
1: 把门口给我把爷上。
0: 是。
1: 真是我的活祖宗啊！
2: 你怎么？

0: 我是专程来感谢高司令的救命之恩的。
1: 来来，坐下说吧。啊，
2: 美惠子小姐果然守信用。
3: 我的货到了，你的呢？
2: 美惠子小姐是不是太健忘了？徐某向你要的是黑玫瑰的下落，至于这位仁兄，根本不在交易范围之内。
3: 有黑玫瑰的教官在手，你还怕找不到他们吗？
2: 这完全是两回事。
3: 我很不喜欢和白痴打交道。
2: 那么美惠子小姐有何高见呢？
3: 动动脚趾都能知道。
2: 恕徐某愚钝。
4: 郝探长昨天晚上就谢过了。我的大小姐，您要和你的姐们一个人过来谢一趟，过两天你就等着给我老高收尸吧。
0: 怎么，高司令应该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你放我们过哨卡的胆气哪儿去了？
4: 哎，就别提了。今天早上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差点发生了兵变，我的胆儿都快给吓破了。
0: 什么兵变？怎么回事？
3: 这位欧阳教官和黑玫瑰的关系特殊，据说他和其中两位还有扯不清的暧昧关系。现在手上握住了欧阳教官，那黑玫瑰还不是招之即来？
2: 问题是，怎么能让黑玫瑰知道欧阳教官就在我的手里，然后让他们找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
3: 没饭吃的人饿死，值得同情。放着满桌的饭却不知道怎么往嘴里塞而饿死，那只能是活该。
2: 哦，听美惠子小姐一席话，徐某茅塞顿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3: 感谢我的最好方式就是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2: 这个徐某暂时还做不到，因为货还没有到手。
3: 说出我想听到的那个名字，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0: 有意思，先是军官们找你要老婆，险些闹出一场兵变，接着宪兵队的加藤大佐帮你解了围。
4: 黑压压一片，腰里全揣着家伙，一帮想砸烂你脑壳的人把你堵在屋子里的感觉太可怕了。
0: 你堂堂一个大司令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就会让一个小鬼子给解决了？
4: 二鬼，可多谢二鬼啊。这个小兔崽子机灵，看情况不妙立刻跟松本司令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加藤就赶过来了。
0: 黄协军闹起兵变来，松本这个老鬼子也够喝一壶的。
4: 所以加藤赶来以后，就向大家承诺，后天他们的婆娘们就能够回来。我也就硬着头皮向大家伙保证，如果后天晚上他们的婆娘们不能够回家给他们暖被窝，我老高这个人头就摘下来让他们当囚体。好歹总算把大家伙给散了。明天这帮婆娘们给这帮小鬼子效劳完以后，后天不回来还能干什么？

0: 明天。
1: 看来我高估了美惠子小姐的智力。
2: 你少故弄玄虚。
1: 你朝思暮想的那位神秘人物，他既是探长又是共党，还与黑玫瑰关系密切的神秘人物，不就站在你的身边吗？
3: 哎，巨龙，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无仇的，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
1: 梅惠子小姐，还记得我送给你的临别赠言吗？这位郝大探长，他的戏演的是更加投入，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自己还是探长，还是共党，还是黑玫瑰的同盟呢。
4: 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你跟我说过，鬼子有一个什么计划，藏在松本的保险柜里。哎呀，
4: 我说小祖宗，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诚心想看我死是不是？
0: 而且鬼子的这桩大缺德事儿，明天就要成功了。
5: 问题是，咱们不清楚他这个缺德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缺德法子，
0: 会搞清楚的。
5: 你有什么办法？
0: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5: 好，好，
2: 完了，
3: 慢着，孙明副官，你不用帮我。我跑不了，
2: 把人交给他。
6: 喂，
1: 多谢美惠子小姐成全。
2: 旭龙，你要再给我耍什么花招，小心你死无全尸。
1: 徐某做生意一向是价钱公道，货品上乘，童叟无欺。美惠子小姐，尽可放一万个心吧。
2: 我们走。
1: 慢。
2: 你还有什么事？
1: 承蒙美惠子小姐提醒。徐某突然想到了一个怎么让欧阳教官引诱黑玫瑰上钩的妙计。
2: 那你还废什么话呢？
1: 如果美惠子小姐不嫌弃，请一步庙里说话。
2: 有这个必要吗？
1: 美惠子小姐多虑了，徐某是有机密钥匙相商，此话不能传六耳，非官风月，更与儿女私情不沾瓜葛。

0: 外家中必备的咖喱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

0: 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 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

0: 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平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老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

0: 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

0: 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3: 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

0: 大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

0: 大哥，什么事儿？
1: 总本司令又派差了。先是那帮婆娘们，现在又轮到咱人。不行，这事儿得给郝探长吱一声。
0: 给他打个电话。
1: 二奎，你马上去一趟警署，告诉一下郝探长，就说我找他，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他会明白的。
0: 是。

0: 怎么样，梅惠泽小姐？这个一石二鸟、皆大欢喜的方案，你采不采呢？
1: 你可真够毒的呀！
0: 梅惠子小姐，谬赞徐某。我只是想把这笔生意做得更漂亮一些。
1: 成交。
0: 好，预祝我们合作成功。
1: 这只手的主人如此邪恶，我怎么敢碰呢？
2: 怎么样？
3: 搞到了。石书记，我看我们不能再等郝探长的情报了，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天骄从高占奎那儿拿到的松本官邸的最新平面图。
4: 子涵，你是打算？
3: 我打算再演回老戏，否则时间怕来不及了。
5: 报告郝探长。
6: 报告，和徐玉龙的交易完成了。
7: 告诉我，那位关键的枢纽人物是谁？
6: 就是这位你暗自欣赏、试图重用，又一直捉摸不透的上海第一神探郝汉先生。

0: 齁死。
1: 来人，给我压下去。
2: 还等等，
0: 怎么，侯桑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3: 是。
1: 那就给他一个说的机会。
3: 谢谢。
4: 史书记，你还担心什么？
5: 成功潜入之后，怎么样打开松本的保险柜呢？我们没有密码。
4: 是啊，解锁和破译密码都不是黑玫瑰的强项。
6: 大哥，你脑子糊涂了，你忘了欧阳教官教过的扬长避短了。
4: 三弟，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6: 本姑娘的强项就是玩炸药。
7: 我明白了，你要用液体炸药。
6: 二哥，你真不愧是智多星。本姑娘带着一瓶硝化甘油进去，顺着锁眼，保险柜门缝往里一灌，然后引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陈家的人，他们是专门负责鬼子的，他们是专门负责鬼子的。
1: 陈家，携带液体炸药，千万千万要小心呐！震动稍稍一剧烈，
0: 就砰的一声，不用鬼子动手，本姑娘自己就飞上天了。
2: 时间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
3: 高僧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还有什么事？

0: 只是在为熊井机关长惋惜。
1: 什么意思？
0: 现在你把我当成共产党还有黑玫瑰之间的联系人给抓了，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地里偷偷的笑你，因为这个举动其实是帮了他的一个忙。
2: 帮了谁的大忙？你是说徐玉龙？
0: 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1: 三平副官已经说了，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
0: 那能给我一个和您单独说话的机会吗？
2: 桂田君，早上抓的那几个尾巴还没审，你和我一块儿去。
3: 嗨。

0: 好嘞，现在你可以说了。同志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出发。是。走。所以说，这个人。
1: 就是目前在松本司令官还有机关长面前的大红人。
2: 你是说李直？
1: 对，我说的就是他。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您听说过大和未来吗？

0: 说，不说，我活剐了你的皮！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小人们全招了。嗯，哈哈哈哈哈！讲。
2: 你们真是受李主任差遣吗？
1: 可不是嘛，这场出力不讨好的事儿，没有上次派遣，谁累也去啊。
2: 跟踪好探子，也没什么好跟踪的。昨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守了他整整一夜，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动个半死，一天一夜的，别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3: 昨天夜里，你们一直看着好汉吗？
1: 可不是吗？
2: 我们走。

0: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刑警机关长是聪明人，我想不必我多说了吧。
0: 李群，
1: 而且李群曾经对高展奎高司令做过手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疑点联系起来，我相信刑警机关长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但真真是荀一龙指认了你。
1: 是，这个李主任耳目众多，神通广大。他原来认不认识徐玉龙，跟徐玉龙有过什么交易，做过什么买卖，甚至有什么利益之间的往来，我相信熊警机关长并不见得全都知道。我好汉一直对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此心可表，无需多言。
2: 对好汉的电话监听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吗？
3: 从昨天下午开始，好汉就没通过电话。
2: 难道我们真的找错了目标？
3: 森平副官，对中国人的话千万不可以完全相信。

0: 猴子，是个误会，希望你能够理解。
1: 从今以后，为了圣战大业，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有戏，先回去吧。
0: 告辞。
2: 把他给放了，我觉得太仓促了吧？不仓促。你们走了之后，我接到了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一个电话。
3: 你说什么？郝探长不在警署。
2: 警署里的弟兄们都说呀，郝探长一清早就出去了，整整一天就没有再露面。
0: 这该怎么办呢？

0: 是不是应该把李群马上抓起来？
1: 不。
0: 为什么？
1: 后天在上海会有一个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角就是李一群。
0: 难道我们整个上海占领军要被这个脸上习惯挂着三分笑、见人点头哈腰的中国人给绑架了？
2: 什么地方货？
3: 浩浩，太君，车子得坏了坏了。

0: 你们整整一天你都不在，
1: 有事吗？
0: 一位黄血军的兄弟找您，等了半天他又走了。
1: 哦，我知道了，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啊，忙去吧。
0: 是。

就能出头，给的情报还挺准的。幸亏是以前不常用的宠物剑，要是送给我杀他更省事。省什么事儿啊？不想活了你？你倒把那老鬼子给宰了，鬼子兵也就给撤兵了。幼稚，你还真幼稚。哦，宰个鬼子头就能结束战争？你干脆搞暗杀算了，养那么多部队干嘛呀？哎，看来你现在真学聪明了，又是阿珂。死鬼要死，别拿花肉。幸亏少了个宝枪，

0: 高司令，哎呦，好兄弟啊，你可露面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是个大事儿啊！

0: 你把松本关你的地图交给吴天骄了，没办法。要想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1: 高司令，你这么做太冒险。

0: 只要能把他偷出来，冒险也值。
1: 现在差不多，他们应该行动了。

0: 对，如果我老高没猜错，一定是鬼子的计划亮底了。我倒觉得，这对你是个机会。
1: 机会？
0: 嗯，掉脑袋的机会。哼，
1: 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条路走下去，这个脑袋还能在肩膀上扛多久呢？
0: 兄弟的意思。 是想让我和你的朋友走一条道，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道比这条道更好走的。
1: 老高，我明白了。从放走你朋友的那一天起，这条道我是非走不可了。
0: 哥哥，没什么不情愿的，而且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 兄弟，我除了做回中国人，你告诉我，哥哥我还能够做什么？
1: 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0: 老高，我没说的，哪怕是搭上这条老命，只要值得。

0: 哎去！
1: 什么？总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被袭击了？我马上就到。

0: 喂，是，卑职马上赶到，快来人，叫上弟兄们跟我走。
1: 是。

1: 我们不能够发现，班长。嘿，
2: 简直是奸臣大辱！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能够让人任意进出，都是无人之境。这是公然的挑衅，也是帝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3: 刑警心中惭愧，难以言表。现在说这些屁话。
2: 有什么用？他们究竟是黑玫瑰，还是共党？刑警刚刚赶到，暂时一无收获。
1: 废物！
2: 嗨！不过到了明天，将会是他们全体的末日。刑警有些火。
4: 想单独跟最高司令长官说，属下先回避一下。浩瀚同志，这就是我们从松本保险柜里取来的日本鬼子的大和未来计划书，看看吧。
5: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没字儿啊？姑奶奶，我呀上当了！
1: 你这么大的本事还能上当？哼！
5: 郝探长，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敌人明天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可是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游击队还在等着我们的情报。

0: 你确信有把握？
1: 文武一心，哼！你的这种大话，我已经听够了。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

0: 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

0: 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爆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 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它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
0: 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
0: 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 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 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 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它不说话。
0: 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 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 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 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

0: 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他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霸是一行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的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

0: 便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9: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来收看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十五五期间，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50000亿元，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中拟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张网络。当前重庆全面提速新型电网建设，这张网新在何处，又如何为山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关注新型电网。
1: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也是重庆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每天大约有1亿度电从新疆通过这里送到山城的千家万户。像这样的电力大动脉近年来不断加密，撑起了重庆用电的底气。
2: 今年夏天，全市最大用电负荷超过3660万千瓦，是5年前的1.3倍。我们实现了高负荷下的供电从容，守护了山城百姓的清凉。
3: 但电够用了只是第一步，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正经历

0: 系统性变革，一方面风电光伏发展迅猛，但都靠天吃饭，存在天然的波动性间歇性，另一方面 AI 时代算力中心新能源车都是新增的用电大户。
1: 重庆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发展迅猛，突破1000万千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AI 数据中心增长迅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对传统电网的适配性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型电网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0: 应对这场变革，国家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构建大电网、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架构，并加快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技术研发应用。新技术的背后是正在生长的产业链。在重庆，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这个零碳园区，由企业主导建设运营。
2: 我所在的这个智慧园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智能微电网，而身旁的这个超充站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给车充电，同时还能够保证当电动车里的电池有富余电量的时候，能够反向输送到园区的电网里，不仅能够满足自己，还能给大电网分担压力。
0: 屋顶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电能，储能设备在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而统管这一切的虚拟电厂紧盯电网波动，自动下达充放电指令。
3: 传统电厂要么就是发电，要么就是降功率，最多不发电。虚拟电它可以往下面降低的一个负荷，还可以往上去增加负荷，它是双向调节。有更多的十个百个像秦安这种园区聚合以后呢，对整个高新区来讲，我们的绿色转型、要素成本的降低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十五五期间，重庆初步谋划电网重大项目52个，总投资超1600亿元，将拓展藏电入渝等跨省特高压通道，市内主网架从500千伏提升到1000千伏等级，500千伏电网从双环两射迭代为双环六链，
4: 适配大数据中心、充电桩、分布式光伏等负荷大规模接入，全面升级城乡配电网。因地制宜建设农村智能微电网，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科学布局新型储能，培育虚拟电厂主体，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
5: 日前，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提出支持新增负荷，参与绿电直连试点，推广原网荷储电力协同运行模式，规划定向，政策加码，市场发力。重庆用这张网不只是点亮当下，更是为产业升级铺路，为城市未来蓄力。
6: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声学与信号处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仁和。
7: 初中、高中在重庆念的。
8: 乡音未改，重庆南开中学如何点燃科学火种？
7: 学理科的这个基本上是由南开进的。
8: 用看不见的声波守护国家水下防线。
7: 海洋安全是我们第一道线。
8: 人生海海，年近九旬，仍在劈波斩浪。
9: 我做了自己觉得有意义的。
8: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声学与信号处理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仁和。

0: 张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真是，这是南开中学南开书记，
2: 电视台广电的，
3: 还有记者，
4: 老家你们，
5: 我老家是永川的，跟灭山是挨着的，
4: 哎，对对对，
5: 老乡见老乡，很亲切。我们重庆话还会说不？
6: 会说，说的不好了。我在重庆念中学、初中、高中，在重庆念的。
5: 那还是没忘，乡音未改。
7: 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作数十载，但张仁和院士一口乡音未改。他是璧山人，1948年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初中三年在沙南街度过。关于南开的记忆依然清晰。
8: 虽然学校呢，现在基本的格局呢，跟您当年上学的那会儿没有变，大操场还在那个位置。
6: 哎呦，那这个绿化的更好了。
8: 哎，对对对。
6: 啊，比原来更好了。这个是自行馆是吧？
2: 对。
6: 这是翻身楼。
2: 对对对对。
6: 啊，这是图书馆。
2: 对对对对。
6: 我就是听我的哥哥姐姐讲，重庆南开中学很好，我就听到耳朵去了。那很小啊，高老师给我讲了华罗庚的故事，自学成才，初中水平。

0: 我第一次听到，我很感动。我那老师也不错，还有呢，其他的老师也很好，比如音乐老师。后来我也学音乐，也拉胡琴，所以呢是，兴趣也比较广泛。我图书馆呢经常去看书，看到恐龙很感兴趣，为什么消灭掉了？我发问嘛，对不对？
1: 老师一个爱提问题的人。
0: 哎，对，现在就是我觉得呢，不要把学生压得太死，要给他自由空间。
1: 南开那3年，对您后来一生的影响，您觉得是什么？
0: 学理科的这个基本上是由南开定的，南开开始的。为公嘛，人嘛就要有知识嘛，但是知识不等于能力，中学就要培养这些东西，从小没有培养那个。锻炼独立思考，这个能力很重要，能力是要锻炼出来的。
1: 怎么来锻炼呢？
0: 实践中锻炼，从小有这兴趣。我在大学学理论物理，我现在搞了很多实验，我在海上100多次，从太平洋、日本海到印度洋我都去过了，我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我很感兴趣。我就要问为什么，这个实验很重要。我们的实验都在海上，近海的话一个礼拜，到远海的话几个月，
1: 就几个月都在船上啊，
0: 都在船上。从大学毕业就到海南去。
1: 现在说起海南是一个旅游胜地，
0: 你们那
1: 时候条件肯定，
0: 那时候吃空心菜吃咸鱼，我还算好，所以搞这一行呢不太晕船，比较好，也有晕的。晕的人难受呢，有的人晕得像跳海。
1: 我听说有一次您的那个同事说晕船呀，吐的假牙都掉了，是吧？
0: 吐的黄疸都吐出来了。
1: 您是做海洋生学研究的哈，这门学科我们这种外行人听起来都觉得很陌生，它解决什么问题？
0: 身在海洋里，传播、散射、反射、起伏这些问题，这是基本问题，但是实际用呢？解决探测问题，探测有没用的，最简单的探鱼，鱼形探测仪，我声波一打，对吧？哪地方有鱼，我知道了，对吧？军事用就海洋安全的问题了，对吧？那就更广泛了，那就国家投资更大了。
1: 有个比方说，您的研究哈，他说就好像我们要守护这个国土的后花园的安全，如果有人跑到后花园来了，您的这个技术，您的研究就相当于得发现它。
0: 现在不是后花园，我们中国呢又是周边呢都是比较浅的，地理上是200米以下是吧？比较浅，很宽广。然后一出去，像台海就是深海，就是几千米的，只有靠厦门的东西，所以跟海洋安全是我们第一道线。我们守住大门，要出去。过去的说法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卫，水下是一个黑洞。那这我也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您在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咱们中国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其实还是空白的，是吗？那个时候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呢？
0: 跟俄罗斯做实验都是他带的仪器来，做完实验带走了，我就找代替的，我就把地震测量的都拿来改装。那时候比较土了，只能去5米小卷，我就改装了，能去50米，一下就解决了我的技术问题了。不是一动就埋，现在我们国家还很多卡脖子的事情，埋永远是埋不来的。
2: 善于提出问题并动手解决问题的精神，让张仁和院士的研究兼具理论深度与工程价值，不仅推动了中国水生学的国际地位，还直接应用于中国声纳装备的升级，提高了对水下目标的定位、跟踪和识别能力。
1: 我看一下您上面有爱因斯坦和杨振宁先生的这个。
0: 你要提出问题很重要，解决问题都是人家的思路了。要创新的话，提出新的问题出来。现在 AI 很流行吗？
1: 对
0: ，AI 是个工具，是技术，但是代替不了大脑。大脑就是发现新的规律。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牛顿力学、相对论 ，AI 能发现吗？目前还代替不了人的大脑。至少对聪明的大脑代替不了，所以呢，提出问题就更重要了。
1: 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0: 一个是

0: 听音乐，
1: 听音乐，
0: 啊，
1: 古典
0: 音乐，
1: 古典
0: 音乐，
1: 啊。如果说把您的人生啊，过去的人生形容成一首歌，您会选择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有高潮，有低潮。我不是时

0: 每天依然很早来到这儿处理工作，然后指导学生。
1: 我现在作息很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起来呢活动活动，吃饭。
0: 我们在这南开校友啊，我采访了好几位像您这样的院士科学家，大家好像都没有退休年龄这一说啊，让你们还不愿意躺平的那个劲儿是什么？
1: 第一位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是最要的，我不能唱高调。国家的需要跟个人需求结合起来，大公无私做不到，我大公小私可以吧？先公后私可以吧？做到这个就不错了。
0: 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这种人生哲学哈，回顾您的这个前面80几年的这种人生历程哈，您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儿？
1: 挣钱我不是最主要的，大家以挣钱为目的就不对了，挣钱是起码的生活问题要解决吧，对吧？但是我不是越多越好，当然有的企业家富有的，对吧？他呢办大学是吧，他赚了钱要做公益事业，这是好的。有你赚了钱贪污腐化，你说有意义吗？生活已经满足了，我们把这人民的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
2: 我做了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对国家民族有意义。
1: 比如科学上我做出来的这个，人家没有注意到的我解决了，对吧？我觉得有意义。
3: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县永宁县闽宁镇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演，用歌声唱响丰收喜悦，展现新时代的乡村风采。我是黔江区城西街道西山社区代表队，凭借土家民歌《五谷丰收靠乡亲》拿下了全国村歌大赛总决赛的2等奖，祝贺他们。我们再来看气象台的预计，未来3天呢，我市将会持续阴雨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地呢有大雨。特别提醒，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呢，我市的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呢是大暴雨，山区需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尽量远离边坡、河谷等危险的区域。另外呢，近日的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适时增减衣物。好，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

0: 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 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10月12号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有统计显示，2023年至今，银行指数涨幅超过65%，投资回报不止于资本得利。银行股同时也是红利资产中的确定性高地。可以说，银行股这4年虽然没有太多涨停板的刺激，却让长期持有者尝到了时间的甜头。持续长牛的不止中国的银行股，有分析指出，当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正处于长牛进程，优质银行机构迎来戴维斯双击，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高盛、加拿大皇家银行和美国银行过去10年股东总回报超过300%。因素拆解来看，利润因素打底，回购分红增厚，成为过去10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回报显著的主因。事实上，各国家地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回报驱动有所不同。美国靠利润与回购，欧洲靠股息与反转，日本靠利率正常化重估，中国红利属性明显。展望来看，当前国内大型银行正在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扩表模式、盈利模式、资本模式和股东回报持续优化。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成联分会10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9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降28.0%，环比增长5.0%。1至9月，乘用车累计零售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中1至9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775.8万辆，同比下降12.8%。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埃什托利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当天赛场有雨，德比斯从第3位发车，第10圈遇红旗暂停比赛，恢复比赛后从第6位发车，最终获得第3。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获得第13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位，落后领头羊阿莲纳斯73分。
1: We secured the second position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o this is something very exceptional for us because starting with a completely new bike that was just built and finished second the first year, it's something that none of the manufacturers have done before, so something special for us.
0: 眼下辣椒进入采收季，酉阳县2.5万亩辣椒喜获丰收，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打通田间到加工车间全链条，农户种植无后顾之忧，特色农产品销路稳定，小辣椒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
2: 目前我们每天收购辣椒180盒，现在加工厂五台烘干机都是满负荷运转，和公开宣教150。现在我们的辣椒主要销往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等地。
0: 近年来，酉阳县聚力做强辣椒特色产业，

0: 依托企业带动，订单兜底，将小辣椒培育成富民大产业。全县辣椒种植面积2.5万亩，年产量2.2万吨，订单模式串联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金秋十月，蜀香满田，中县红薯进入丰收采挖季。连日来，中县各大红薯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及时组织人员采挖，红薯从田间地头发往各地市场。得益于科学田间管理和适宜气候，今年红薯长势良好，产量和品质均较往年提升。目前中县种植规模已达12万余亩，年产量将突破18万吨。在传统批发收购之外，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正成为助农销售的重要渠道，让中县红薯直达各地消费者餐桌。2026中国工博会于12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展会共吸引3200多家参展商，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多家，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
1: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西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
2: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的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用蚊子落到人皮肤上。
1: 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这家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企业，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可以把工厂老师傅的手艺写进 AI 代码，让 AI 来接管工厂，提升生产效率。
3: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一两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1: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设10大专业展区，参展商超3000家，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
0: 加快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力。作为国内北斗上车、星地通导融合的先行企业，扎根重庆的北斗智联依托我市汽车产业资源，加快落地多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为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5: 高价的自驾一定会依赖网络的控制信息的回传，需要可靠的网络的一个通道。以前可能我们传统的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 4G， 那我们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在这个网络的覆盖度上面稳定性会很强，都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做一个无缝的切换，能够提供全时全域的连接。在技术先进性的维度来讲，北斗智联算整个行业里面的首创，为这个高阶的自驾保驾护航。
4: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是北斗智联在重庆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企业负责人说，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基于产业政策场景的三重战略考量。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集聚长安、赛力斯等龙头整车企业，就近配套，快速响应，产业氛围浓厚，能够最大化发挥产业协同优势。而未来建议重庆汽车产业进一步补齐核心产业链短板，拓展前沿科技应用场景，优化整联协同，持续完善自主可控产业链。
6: 依托重庆的整车产业集群，创新打造需求共研、联合测试、快速迭代、就地量产的本地化协同开发模式，推动整车链组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标准接口与联合开发体系，通过前置需求共研、同步技术迭代，构建稳定、共赢、可持续的整联协同产业生态。
4: 从2019年成立时，年营收不足5亿，快速增长到2026年，预计超35亿，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2%。扎根重庆以来，得益于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北斗智联凭借扎实的技术攻关，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目前已构建起汽车智能加北斗通导的核心技术优势。

0: 并在 AI、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布局，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北斗智联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落地在重庆的汽车智能网联核心的 Tier 1企业，我们拥有全栈式、全域化的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跟量产交付能力，重点攻坚车载卫星通导一体化、舱架融合两大前沿领域，精准补齐了重庆汽车智能网联产业的高端技术短板，强化本地产业链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让重庆方案立足全国，走向全球。
2: 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十一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3: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运输费用随之上涨。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4: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the end consumer is willing to eat in terms of price increases. So we absorb a healthy portion of that.
3: 在俄亥俄州经营储备产品工厂的萨姆·米勒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
5: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2: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表示，该公司又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这是过去几天内第三起类似袭击。该公司旗下软件用户表示，多款应用程序的使用受到影响，包括网约车和支付应用。
2: 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市场预期俄罗斯能源供应将增加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下跌。
3: 科尔凯斯交易公司首席分析师蒂姆·沃特雷表示，美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缓解了一些即时供应压力，但停火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仍存疑问。如果没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停火能够维持，油价回落幅度可能有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美国财政部9号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冲突持续，继续对国际油价形成。

0: 之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方面称，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此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本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事件有所增加，可能影响中东原油出口复苏。
1: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号，也就是下周四24点进行。本轮油价走势一波三折，但是依旧预计本轮油价下调。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汽柴油累计上调近每吨2300元。感谢收看，再会。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困了累了乏了，
4: 吃预防糖还还个完。
3: 困了累了乏了，
4: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3: 困了累了乏了，
4: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5: 抗疲劳，
6: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9: 且用一盒补肺丸，
7: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3: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
14: 哦，
13: 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

0: 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1: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2: 日常
1: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
0: 他是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市中西部及东北部空中云量有所增多，部分偏西偏北地区还有雨水现身，气温也悄然下滑。午后三点，中西部多地气温跌至22度上下，未来降雨会发展增多。预计今晚大部地区将是阴天，偏东一带有小雨。明天白天雨水将覆盖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局地中雨。后天降雨范围会扩展，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大后天中西部降雨会逐步减弱停歇，但东南部雨势将会增强，持续降雨可能引发滑坡崩塌、山洪等次生灾害，需要远离边坡、沟谷等高风险区域。雨水映衬下，湿凉感会变得明显起来。市区阴20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阴18到24度，万州阴20到26度。潜江阴转小雨，16到25度。南岸阴19到25度。长寿阴20到26度。江津阴20到26度。合川阴18到24度。南川阴20到25度。綦江阴19到26度，荣昌阴19到26度，梁平阴17到26度，垫江阴18到25度，中县小雨转阴20到25度，云阳阴21到28度。石柱小雨19到25度，秀山小雨18到25度，酉阳阴转小雨17到24度，衡水阴转小雨19到29度，万盛经开区阴19到24度。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每一滴红蜻蜓。

0: 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1: 2026重庆小面推广消费季盛大启幕，十城面业峰会，百亿产业汇聚，千人世界纪录挑战，11月11日重庆大渡口星湖公园邀您见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9月初三。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来看重庆高效推进算力网建设，用新基建支撑新质生产力，服务全国大局。
1: 助推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全面提速。
0: 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重庆造新材料创新突破，加速融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1: 精细治理带来暖心变化，渝城互学、渝城助医专项行动落地见效。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算力是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底座，被誉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水电煤。在国家六张网建设规划中，算力网与另外五张网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战略意义远超单一基础设施建设。重庆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如何高效推进算力网建设，赋能千行百业？联播观察特别策划《稳进提质，织就六张网》，今天走进算力网。
2: 我们现在是在华新智慧经济产业园的一家视频制作企业，刚才呢，制作人员在工作台上上传了一段 4K 的视频素材，点击渲染，几乎同一瞬间，3700公里外的新疆哈密数据中心算力就立即响应 ，AI 的特效生成、批量转码，一次渲染任务20毫秒内就可以调度使用算力。
3: 如果自己搭建本地服务器，成本高，周期长，对像我们这种初创企业压力比较大。现在呢，云算力模型可以调用到江算入于新疆的绿电算力，从调用到返回大约20毫秒，几乎感觉不到延迟。
4: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各行各业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但全国范围内算力供需存在明显错配。西部有机房有设备，运算任务不足，东部需求旺盛，高峰期却面临资源紧张。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通过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全国算力资源互联互通，按需调度。而重庆倾力打造的江算入渝工程，正是国家算力跨域协同布局中的关键实践。
5: 我们搭建的是新疆算力后场训练、重庆本地前电推理的协同体系，累计开通4条跨省专线，可用性达到99.99%，支撑7×24小时不间断训练。
4: 今年以来，重庆算力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成效凸显。8月，重庆成功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江算入渝专线正式建成投用，成渝算力调度平台实现跨域互通。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中，重庆的分量不只在建和用，更承担着辐射全国的算力调度使命。
2: 国家西部算力调度平台的大屏上，来自新疆、四川、贵州等10个省市的算力资源实时跳动，累计可以调度的算力超3万匹。同时呢，需求的订单也在不断的滚动，有来自重庆本地的企业，也有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客户。
6: 这个平台就像算力的打车平台，企业如果缺算力可以直接下单，平台会自动匹配优先供给。
4: 一座内陆城市凭什么承担全国算力调度？答案在两个足够。一方面，场景足够丰富，重庆厚实的产业家底本身就是最大的算力需求方。另一方面，底座足够坚实，重庆持续加密数据中心集群和跨省网络通道，织出了一张低时延的算力传输网。
6: 主城调用算力只要1毫秒，城域之间5毫秒，到新疆哈密也才20毫秒。重庆还发放算力券，相当于算力红包，让中小企业也能上车。

0: 在六张网的建设中，物流网智能调度、水网实时监测、地下管网安全预警都需要算力做支撑。因此，算力网不仅是六张网的成员之一，还是其他五张网的大脑。重庆探索的不仅是算力时代的城市样本，更是新基建支撑新质生产力、服务全国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推动算链协同、算网融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绿链直连、源网合储项目，力争到2027年可调度众生规模达到10万匹 ，AI 加综合场景达到100个，用算企业超10000家。
2: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和骨架，连日来我市交通重点工程全面提速推进，高速、高铁、水运等领域项目陆续达成一批重要节点，为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汴丰五高速新义长江大桥高238米的南岸主塔近日顺利施工，超过138米，正式进入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预计2027年4月封顶。新义长江大桥全长2343米，主跨长度达1120米，是三峡库区跨境最大的双层桥梁。
4: 全桥计划在2030年合拢。正式投用后，上层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向四车道地方道路。
3: 城与改扩建高速建设同样开足马力，作为关键控制型工程的基山隧道近日掘进突破1700米，该隧道全长3730米，单栋最大开挖断面达到233平方米，是目前重庆在建高速公路的最大断面隧道。
5: 根据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2028年可以实现全隧贯通，正式投用后单栋可以四车道通行。
3: 高铁方面，宜孚高铁重庆段最长隧道、新大梁隧道多工作面同步施工，进度稳步超前。项目通过智能化研发等方式，构建起数据驱动、系统协同、智能决策、闭环管控的施工体系，为长大复杂隧道施工的安全质量管理增添了智慧保障。
6: 目前隧道掘进长度已突破2800米，根据现在进度，预计2028年年底全隧贯通。
3: 作为重庆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在建水运重点项目，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日前进入主体工程大规模混凝土施工的关键阶段，混凝土总浇筑量约280万方。乌江白马航电枢纽概算总投资113亿元，电站总装机48万千瓦，全面投用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7.62亿度，能够满足200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
7: 项目建成后，将齐划乌江航道45公里，消除31处爱航险滩，年货物通过能力较原有航道提升近3倍，彻底打通宜东南、黔东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1公里。
8: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竞争力不只看整车产量和质量，更看关键环节有没有重庆造的硬实力。在这条产业链上，一家深耕滤芯材料的重庆企业将工业洁净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落地车载场景，加速融入重庆新能源汽车配套体系，以细分领域硬核实力助力产业提质升级。
9: 我手上拿着的是一张新能源汽车的空调滤芯，看起来普通，但是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医疗级别，对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的过滤效率可以达到99.97%。这什么概念？相当于把手术室的空气标准搬进了车厢，而做到这一切的是一家重庆企业。
10: 深耕超细玻璃纤维与干净空气领域20余年，再生科技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洁净、生物医药、半导体等高端领域，是行业内极具实力的隐形冠军。随着消费者对驾乘环境、车内空气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车载高效空气过滤系统已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标配。抢抓行业发展风口，再生科技精准切入新能源车载空气过滤赛道，针对各大车企车型需求，定制研发多款专用车载滤芯。企业创新搭载 MOFS 材料的滤芯，不仅能够高效拦截细微颗粒物，还可精准吸附分解甲醛、苯等车内有害气体，全方位净化座舱空气。
11: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用户对我们整车的轻量化，以及我们的电池续航，还有我们的隔音隔热方面，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
10: 再生科技在新能源汽车配套上的另一张名片是真空绝热板。这种材料用在动力电池包上，可在特定低温环境下有效减少电池热量的流失，电池续航能力可提升约25%。
11: 进入到这个

0: 个供应链，我们要跟得上它的一个迭代和开发的速度。但重庆有一个优势，就是产业协同的平台和创新的氛围。本地有整车厂，有零部件企业，有高校和科研的院所，大家能同步开发。再加上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微波纤产业园，所以整车厂选择我们，不只是因为深耕研发，也是因为响应最快，成本更优。
1: 今年上半年，再生科技、汽车、空调、滤芯营收同比增长69.84%，越来越多像再生科技这样的重庆企业在汽车细分赛道深耕细作，构筑不可替代的技术优势，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筑牢产业根基，赋予城市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强劲韧性。
2: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将于10月14号在永川启幕，这是该全国性行业盛会自2011年以来首次落户重庆。本次大会以数字筑基时空、场景赋能产业为主题，将举行开幕式、高端论坛、企业家论坛、创新秀和17场专题分论坛，举办第三届地理信息高新技术成果展，配套开展产业推介、项目对接、考察交流等系列活动。
3: 汇聚了全国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企业，带来地理信息产业的新视角、新技术、新方法，将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更快的融合，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更强的支撑。
2: 据了解，作为典型山地超大城市，重庆拥有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稀缺复合场景，是地理信息应用的天然试验场。全市已集聚北斗相关时空信息企业350家，年产值突破400亿元。其中，大会承办地永川已建成重庆首个数据级建设应用基地、西南地区核心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大会期间将开放自动驾驶、低空经济、数字孪生三大领域场景清单。
4: 数据标注产业基地让企业呀有数据可用，权益测试场景和低空中的平台让企业呀有场地可飞、有平台可以验证。通过招乐服一体化全流程服务，让企业落地就可以能够安心的发展。
5: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出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拓展，各地坚持抓苗头抓未发，全面排查消除各领域安全隐患，持续壮大群防群治队伍，织密织牢基层防护网。
2: 在钱江区正阳街道同平社区，依托一键报险机制，林区居民点电力线路隐患专项整治扎实开展。从群众上报隐患线索、网格员现场核查，到相关部门联动处置，形成高效工作闭环。
6: 我们收到群众一键报险线索，小区林区居民点存在多处电力路线和林木缠绕情况，容易引发森林火情等安全隐患。其至目前已累计排查核实这类安全隐患34处，全部对接相关单位协调推进处置。
2: 在万州，统战部门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积极投身百日攻坚，通过举办专题宣讲、实操培训等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璧山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情景式、体验式安全教育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我学到了以前我很多不知道的消防知识，我会把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且告诉爸爸妈妈们，让他们也有自救的能力。
8: 围绕地质灾害、极端天气、实验室规划物等开展常态化教育，以学生带动家长，以家庭辐射社会，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人人护平安的浓厚氛围。
9: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渝城护学、渝城助医专项行动，针对校园周边拥堵、医院周边停车难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家长接送更安心，群众就医更顺心。
10: 在永川区五洲小学门口，昔日人车混杂、拥堵无序的场景彻底改观，标线清晰、分区明确、彩色地坪规整醒目，车行通道、人行步道、家长等候区界限清晰，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有序入校离校，家长在专属区域等候休息，校园周边通行秩序井然。
7: 以前进出校园的时候，人车混在一起很不安全。现在学校门口画了很多彩色的路，开车走路的地方分得清清楚楚。

0: 环境变好了，上下学的路心情都变好了。
1: 颜值与秩序双提升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推出地景化设计，以彩色地坪和热融化线替代过去的大面积围挡，打造停车场到等候区到校门口到护学通道一体化接送流线，将原本功能单一的通行停车空间升级为集接送等候休闲休憩景观观赏于一体的高品质便民空间。
2: 我觉得我们等起来放心得多，我觉得那种改呀改变呢是改到我们心坎上的。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两江新区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边。过去这里停车难、通行堵、环境差问题突出。今年两江新区投入140万元开展系统化环境整治，聚焦停车供给扩容、市容秩序管控、绿化景观提质，全方位优化就医出行环境。
3: 他们的那个功能的完善都很得人心了，通过多方努力嘛哈，把那个停车场建好了是非常非常好的。
4: 我们充分利用医院旁边的一处闲置地块，规划建设了一处小微停车场，同时合理划设路内停车位，共计新增车位近百处，有效缓解了就医停车难的问题，使医院周边环境秩序更加的井然有序。
1: 我市持续深化城管、公安、交通等多部门联合共治机制，常态化推进渝城护学、渝城助医专项整治提升行动。2025年以来，全市已完成182所学校、87家医院周边环境综合提质升级，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持续显现。
5: 深化与公安、交通等部门的联合共治，持续开展护学助医行动，不断改善学校、医院周边的环境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精细化治理落实护学助医的软性服务。
6: 养老是群众关切的民生大事，在城市有机更新的背景下，两江新区正加快盘活闲置资源，积极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用更优质的养老服务托举老人们的幸福晚年。
7: 走进官桥街道渝北社区养老服务站，老人们正围在一起做手工。很难想象这个温馨的站点曾是一处闲置洞库，经过改造利用，这里集聚了养老、助餐等功能。社区还推出合伙人机制，让理发、家电修理等便民服务一同进驻。
8: 养老服务站每年有运营补贴，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消费券的服务补贴，这种低成本的运作使我们能够有余力呢，来为附近的居民提供一些无偿或低偿的一些服务。
7: 同样是盘活闲置资源，在龙溪街道一处闲置多年的商业空间也蝶变为一站式退休生活中心。这个综合体融合了学、乐、养、卫、住五大功能，今年五月被授牌为全市首批银发经济综合体，
9: 满足一些老年人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的需求，是让老年人去改变过去一些消极的、被动的一些养老观念，让他们去主动的、积极的享老。
7: 从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到大型的养老综合体，盘活的路径不同，目标却一致，在城市更新中精准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把闲置空间边角地带打造成老年人触手可及的金角银边。
10: 我们将围绕城市更新全面摸排辖区闲置资产，构建就近可及、业态丰富、可持续运营的银发生态圈，推动两江新区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跨越。
7: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11: 今天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烈士的牺牲纪念日，烈士亲属、部队官兵、青年志愿者、家乡群众等各界代表来到铜梁邱少云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祭奠活动，用最朴素庄重的方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1: 全市首批高速公路低速行驶预警系统近日在长寿、涪陵、垫江、石柱、丰都、中县等地的部分高速路段投用。该系统通过两级提示，提醒车速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驾驶人及时提速，警示后方车辆保持车距、谨慎驾驶，避免临近急刹、盲目变道和强行超车，减少追尾碰撞等安全事故。
11: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主办、重庆卫视承制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将于今晚9:20在重庆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重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看重庆如何通过养老服务提质升级，把安心与关怀送到老年群体身边。
7: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2: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梁平区一联建材家居五金商贸城是兼具商贸经营与居住功能的大型综合体。早在几年前，这里的消防设施就因为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安全隐患非常突出。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急需破解的难题，当地却一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举措，导致问题长期存在。一联建材家居五金商贸城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建面30万平方米，其中既有经营五金家电建材的商户，也有居民住宅，共计3500户左右。记者暗访时发现，商贸城的消防系统存在多项严重问题，其中最直观的是消防设施设备不健全，严重影响火灾救援。总部大楼地下车库这处消火栓里面没有水带和枪头，不少商户装修时擅自将消火栓遮挡包裹，还有一些消火栓打开闸阀后里面根本没有水。
1: 好，我们看这个消火栓里面有能不能放出水来。你看里面在转动，没有一滴水。
2: A B C D 那十个区域消防栓没有水，发生火灾我们调都调不赢了。
0: 消火栓形同虚设，只是冰山一角。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商贸城的自动消防系统同样问题重重，现存消防设备故障频繁，部分自动报警装置甚至已经断电，而这处地下车库里的自动报警器却24小时叫个不停。
1: 上面显示有火警，8号楼5层。
0: 经过核实，8号楼当时并未出现火情，明显属于误报。消防控制室里错误的报警声同样不绝于耳。此外，管理上严重缺失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根据规定，消防控制室必须有专人值守，但实际上这里早已唱起空城计。值班表上显示的记录时间定格在了7月30日，此后再无更新。由于原有的物管企业和业主存在纠纷，几个月前已经撤场，整个商贸城的消防管理已经处于瘫痪状况。第三方检测显示，商贸城消防系统的预警、灭火、防烟、疏散、防火分隔功能都已经失效，存在重大隐患。
2: 他不得到解决，我们个人心里提心吊胆的。
0: 记者了解到，一联商贸城投入运营已10多年，从2023年开始，陆续就有群众反映消防安全问题，但由于业主对大修基金使用存在分歧，加之物管公司撤场，问题就搁置了下来。然而，根据重庆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消防设施损坏危及公共消防安全的情况，可以启动应急检疫程序，无需全体业主表决。针对商贸城的情况，梁平区消防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随机巡查，但这样的做法存在明显短板。
3: 这种监管模式呢，说实话无法做到实时的掌握我们相关的问题隐患。
0: 随机巡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快恢复消防系统的功能。梁平区住建委物业监督管理科表

0: 是，商贸城眼下的情况可以适用应急检疫程序。
1: 那街道它可不可以来申请启动这个程序呢？
2: 可以，街道来做那个事儿。
1: 可以，
2: 可以。
1: 那之前街道有没有跟你们这边申请启动这个应急程序？
2: 暂时没有。
0: 从2023年至今，两年时间过去，隐患依然高悬。采访中，记者见到了双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谭波。
1: 那之前你们为什么没有启动这个应急程序呢？
3: 之前的话，具体情况我确实不太清楚。我刚过来工作几个月时间。
0: 刚来几个月，或许可以解释个人不知情。但消防安全隐患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街道作为属地管理责任方，理应有工作交接和责任延续机制。不知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接下来怎么办？谭波表示，启动应急检疫程序还需要一些流程。
3: 这个可能要跟部门，我们要跟部门一起多次要给他们下这个整改通知书以后，如果说他们确实拒不整改的话，再由街道或者社区进行代管和处理。
0: 问题显而易见，解决路径一直都有，如果继续等待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目前几家单位也意识到这事儿不能继续往下拖了。
4: 消防隐患整改牵扯各方利益，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并不鲜见，但越是这样，越需要管理者拿出勇气，敢于担当。拖字诀拖掉的不仅是时间，更是群众的信任和安全底线。目前正值我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收官攻坚、查漏补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对安全隐患的治理和消除更加不能有丝毫松懈。希望梁平区尽快拿出有效措施，限期解决一联建材家居五金商贸城的消防隐患问题。感谢收看，接受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金秋信贷助力梦想，余汇易贷、抵押易贷多款产品灵活选，信用、抵押、担保多元融资支持，额度最高3000万，期限可达10年，扫码轻松贷，梦想加速达。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

0: 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

0: 让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0: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

0: 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1: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0: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2: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3: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4: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0件。

0: 九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把可可给我拿起来！
2: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
4: 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1: 不会停，
5: 就当情景剧拍摄，
6: 以真相为枪，
7: 抓凶手。
8: 我当然是发现了。
9: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了。
10: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1: 可以保一条。
12: 你是在拍啥子哦？
11: 那是在拍我们那些老太婆的退休生活噻。
13: 我看未必，
12: 这怕是有剧本，是条好的说哦。
11: 老人家，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剧本。
12: 那我可以说两句不？
11: 来，准备开始。
14: 糟了，对着镜头一下子不晓得说啥子了。
11: 莫紧张，随便说嘛。
15: 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10月12日晚9:20，重庆养老岁月静好。
13: 导演，等会儿帮我们一个眼哈。
11: 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也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 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又屈辱，但是。

0: 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1: 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 像爹一样的人。

我希望你能在场，当我的见证人。

0: 我想入党，为什么想入党？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那你了解党吗？我觉得。
1: 你们特别干净，我是属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 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 是有依靠了，
0: 归属感，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何先生，
1: 孟万福，是孟万福想入党。万福。
0: 首先呀，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

0: 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统治。
1: 嗯。虽求死，岂有未悔？
0: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0: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
1: 宣誓。

0: 何先生回来了
1: 啊！啊，现在就出去啊！嗯。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在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廖丰年。

0: 事了，姚凤撵跑了。
1: 范府来了。
0: 曾大姐，
1: 怎么了？
0: 苏姐她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银梅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1: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2: 你说的，
0: 里边说。曾大姐，
1: 万福，
0: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进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吉关的死对头。这松吉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

0: 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1: 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0: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1: 这是最后一批了。
0: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0: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1: 你不走吗？
0: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2: 这也太悬了。
0: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八大旗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崎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哪怕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3: 可是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得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碰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3: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3: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3: 哎，
0: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
1: 万福，你要小心。
0: 喝茶能有什么危险吗？

0: 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2: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3: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2: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3: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2: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2: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拳拳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3: 我还没说完呢，

0: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保重。
1: 。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门，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3: 总团头委，
4: 没错，总团头委。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5: 硬拼太难，
4: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尾，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6: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尾，然后给证明？
4: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敌人不会相信。
7: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4: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
7: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云奎兄，你想想，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我同意了，李同学。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的，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

0: 之前找到了。上次的苏中之前，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门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1: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要嘱咐你。第一，这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2: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云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提带了。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
2: 来。我宣誓，
1: 我宣誓，
2: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2: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2: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2: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2: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2: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2: 宣誓毕。
3: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门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1: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1: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4: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

0: 水都打好了，嗯，饭也热好了。叶生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尤什么态度？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生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
1: 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傅凡杰牺牲了。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月前，十步疏散的时候，傅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刽子卫上来的时候。
1: 傅凡杰拉响了手榴弹。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
0: 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小月，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
1: 不需要别人见证。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

月明，夫人，夫人。

0: 你这臭小子，你笑一笑，你看着吧，怎么样嘛？
1: 行。这个，
0: 可是明天才到吧？
1: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
0: 还是天黑了。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2: 哼，
0: 那你吃了吗？还没。你也没吃吧？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想。月明，想吃那爸做的什么菜？
2: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
1: 做包子去。
0: 哎，
1: 厨房在那边。
0: 厨房在那边。
2: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1: 在那边。
2: 好嘞，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行。走。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0: 一年多不见，何必事先审，活得挺通透啊。 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2: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的一首好字儿。
0: 云门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 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那这个张团，
3: 人你见了吗？
0: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志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2: 怎么接头啊？
0: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 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迎进城，青石牌坊双飞楼，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2: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4: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5: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6: 屈从屈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7: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
5: 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 等不适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

0: 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栽来栽去，非常的方便。
1: 带上那个超市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幅。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2: 现在戴上超市里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的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 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砂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6: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
5: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

0: 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可以保一条。
2: 你是在配啥子哦？
1: 那是在配我们那些老太婆的退休生活噻。
3: 我看未必，这怕是有剧本，只挑好的说哦。
1: 老人家，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剧本。
4: 那我可以说两句不？
1: 来，准备开始。
5: 糟了，对着镜头一下子不晓得说啥子了。
1: 莫紧张，随便说嘛。
6: 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10月12日晚9:20，重庆养老岁月静好。
3: 导演，等会儿帮我们一个眼哈。
1: 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699，40082693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4: 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
2: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4: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2: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1: 那我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别呀，
0: 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好。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1: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0: 哼，臭小子。
2: 谢司令员密信。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查出了赵门生的身影，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机中站稳脚跟。
3: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2: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头暗号。
3: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
1: 我这人大哥，
0: 这人大哥，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上见面了，
1: 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0: 是，
1: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捉鲸，玉娇，
0: 玉娇，
1: 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各个站员葛大哥。
0: 葛大哥好，
1: 弟妹好。 葛大哥，现在是清乡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啊，这叙叙旧。
0: 去。对了，
1: 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1: 弟妹，可还满意？
2: 好的不得了。
1: 哎呀，荣幸之极。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
0: 专员。
1: 请查实。
0: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你这，来来来来，
1: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秦乡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

0: 张团长，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吧。
0: 啊，这是，啊，客人到了，这人呢？
1: 他不知道。
0: 站人，来了来了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好，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葛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2: 何专员，这位是葛师长，
3: 葛师长，
2: 这位是张作贵，张团长，
0: 张团长。
4: 葛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来到海湾。
2: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葛占成。我二哥葛占松，
5: 幸会，
2: 都客套完了。
5: 张团长，开始吧。嗯，来，葛专员，请来，来来，
2: 请。
5: 葛专员，请上座。
6: 哎，别，葛师长，您上座。哎，您上座，您上座。哎，坐。坐。
0: 葛主任，
2: 来，
0: 坐。来，
6: 坐。
0: 葛主任。哎
5: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金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6: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2: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5: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0: 哦，讲来听听。讲来，
6: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哎，
2: 我好好介绍介绍你，
7: 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5: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2: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哦，
0: 厉害呀！
6: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5: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8: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哎，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2: 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8: 哎，对呀，啊，
0: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6: 啊，对。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6: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9: 我呀，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7进7出啊。也就是您信。
8: 刚才提到了张太太，我不得不多说两句。

0: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张团长可是把他的小娇妻培养成了一个女中豪杰，据说是百步之内抬手一枪穿过铜钱不伤铜钱。
1: 五十步，
0: 那也是神枪手啊。何某猎户出身，打小玩枪，远近呢也算是有点名声。不如这样，找一日。 和弟妹切磋切磋，
2: 那
3: 一定要让着弟妹。
2: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0: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没有，就是觉得。
1: 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是吗？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的很。过誉了，过誉了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哎，
2: 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2: 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3: 来，
1: 来
2: 欢迎。
1: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我这酒还……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挑挑酒啊，失陪失陪。不，哎呀，
4: 何社刚开席就走了两杯。哎，
1: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4: 我敬您一杯啊。
1: 来，
4: 何夫人满上。
1: 来来来，
5: 谢谢。
1: 来，敬您，
4: 敬您。
1: 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3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中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还有
4: 新四军的事？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啊。 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何专员，
1: 来来来来，久仰大名啊！
6: 何专员，何太太，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钉死张道魁。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来，师长，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怎么了？
1: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0: 孟万福，他就是孟万福。
1: 对，何专员。
0: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万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0: 你是说我的勤务兵叫孟万福？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1: 孟万福是何必氏，何太太是丁玉娇。
0: 是。
1: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0: 还叫岳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他们有可能是来跟我们接头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跟我们接头的。有我在。

0: 跟着我就。来来来来，干了！
1: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
2: 来来来来来来，压箱底儿的好酒。
0: 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来，何专员，
3: 闻到香味儿，
4: 夫人，
2: 谢谢。
4: 香啊！
3: 葛主任，来来，哎呦，
2: 我这个我不要了啊！来吧，咱们干一杯啊！来来来来，哥哥压箱底儿的酒，来来来，
3: 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吃菜吃菜。
2: 来来来，何专员，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它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哼，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 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哎，
3: 是是是，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
2: 可惜。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3: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2: 放心吧，
5: 那我有话就说了啊。哎，
3: 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2: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 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8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 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老爷子不一样，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 不怕上头的话，哎，
3: 说，
2: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3: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2: 啊，理解。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子，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直到1941年。 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大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
6: 满坑满谷的膏药漆，满大街的日军。
2: 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哎，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
3: 他就喊了一句：“娘！”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7: 是，
3: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来来来来来，
7: 给老爷子，
3: 来来。
7: 来，
3: 张团长。
7: 怎么了？
3: 这是怎么了？
7: 呛着了，没事。
3: 啊，来点茶，来点茶。
7: 对对对，没事没事。哎，坐下坐下。

0: 见笑见笑了啊，何哲源。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哎，
1: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0: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 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给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2: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
0: 37年12月13日。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界要进租界。 警察法国人拦着，全在花界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界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 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哦哦，他爷爷给起的。哦，月明。守得云开见月明。月，
1: 好名字。
2: 老爷子有水平，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0: 别喝了，
1: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
2: 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哎，
0: 爱听。
2: 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哎，
0: 不行，
2: 对不住，来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0: 来来，
2: 你别动，别动，我自罚，我自罚。
3: 你们别理他，
2: 喝了酒就这么德行。葛师长，哎，
0: 好不容易来趟海文，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3: 应该不应该。
2: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0: 对。
3: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嗯。
4: 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即使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3: 四宝呢？哎，对，还有一个焖罐肉。哎呦，你刚才没有说到啊，大娘，哎，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嗯，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
0: 焖罐肉，
3: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3: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3: 哎，对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来来来，啊，来来来。

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你看到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满福，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终究，看到他们都活着，本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
0: 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才会痛。可是，小月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形势如此严峻。
1: 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在带来更大的危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他当场就把酒喷了。其实我当时心里…… 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马上就被灭。 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
1: 所以
0: 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我陪着你，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 我也陪着你。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德贵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投诚还是假投诚，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这张德贵把持的码头就是个麻烦。
1: 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的可靠吗？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
0: 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哦，就算张德贵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张仁啊，
1: 哎，
0: 你直接去找何专员。
1: 啊，
0: 我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
1: 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德贵所有的生意全盘接过来。如果他的手下敢反抗，我们就出兵。可如果张德贵起疑心，不肯去集训呢？
0: 早就防着他会这样了。如果他真敢这么干。

0: 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巡死军，假投诚。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一切都听大哥的。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你找谁呀？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我不告诉你。
2: 我知道，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
1: 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
3: 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吗？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没有。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看到你活着，真好。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2: 想听？
3: 当然。
2: 那我讲给你。

0: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 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 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犯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 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 我遇到了小月亮，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而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中，有一次她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她，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 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她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她一起走，一直陪着她。
1: 想知道我的事吗？当然，讲给我听吧。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 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
2: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2: 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3: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6: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9: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10: 日常
9: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8: 他是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1: 都说公园里卧虎藏龙，我倒要看看。

0: 厉害啊。
1: 两个人加起来150岁了，还能做这么高难度的操作。咱们退休以后才正是奋斗的年纪啊。
2: 要锻炼，有个更加健康的那个体魄身体，
3: 把身体养好了之后就可以到处去玩了呀。
4: 人就最伤了，
5: 我的信念就是全民健身，终身坚持。
1: 重庆的老人家们就是这样开启自己元气满满的一天。截止到2025年底，像他们这样在重庆常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835万。面对规模持续增长的老年群体，2026年7月1号，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施行。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重庆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东海，一起来聊一聊这部条例的实施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于局您好。
6: 你好，丹丹。
1: 刚刚这一圈逛下来，我发现好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方式比我还健康呢。
6: 现在老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健康的要求啊，越来越高了。在重庆，城乡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但是养老资源呢却不平衡。不同的养老群体呢，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要求。针对这些难点呢，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给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分类施策，分别服务。我们把养老服务呢分成了两个层面，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服务和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兜底性保障。
1: 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6: 比如在普惠层面，我们就推出了数字敬老卡，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服务事项统筹起来，让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呢生活更加便利。
7: 我们计划到今年年底，数字敬老卡能够打通机构养老、社区食堂等11个服务场景。出示数字敬老卡2维码，就可以完成核验，享受优待服务。
1: 但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使用智能设备还有一定的障碍。数字敬老卡大家会用吗？
6: 其实这个还是蛮简单的。今天我们先去老年大学，他们是普惠性服务的典型群体，我们去教教他们，看看数字敬老卡是不是好学又好用。
1: 好，那我也去学习一下。同学们大家好呀。好，今天我是插班生来旁听的，跟你们一起学习。
6: 同学们好，我叫于东海。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平常感觉很多该我们老年人享受的福利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办理，或者是觉得不同的这些福利待遇办起来很麻烦，来回跑很累？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说的这张数字敬老卡呢，就把各种福利都集齐在一张卡上。
1: 大家听过这个卡吗？
6: 大家
1: 都没听过。
6: 因为我们这个卡呢才推出不久，我们在手机上呢可以打开愉快办，然后进入愉悦养老应用，然后点击立即申领就可以了。
8: 只能在手机上面用啊，我们操作不来耶，怕用不好的。
6: 这个没问题，实际上我们也有实体卡的。这个实体卡呢，就是市民政局和市人社局呢，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呢，联合推出的。就用咱们原来社保卡就可以了，功能都是一样的。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积极的举手。
9: 那这个卡有什么优惠呢？
1: 优惠
6: 这个优惠是有的。其实以后呢，只要我们看到贴有数字敬老卡标识的地方，都能够用。无论是作为医保凭证、乘坐交通工具、办理扫码业务，还是进行文化旅游活动，只要持数字敬老卡，都能够享受优待。比如食堂就餐、机构缴费及服务消费，明细实时查看，确保资金安全透明，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安心。当然，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拓展到景区的优待这上边，不只是各种优待，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呢，更好地享受老年生活，我们所有的各种福利都可以在上面去申请和查询。
1: 那咱们对于高龄老人呢，是不是也得进一步的优待啊？
6: 高龄老人肯定有优待啊，在场的有没有80岁以上的？
1: 哇！
6: 哦， 哦，快了是吧？
1: 完全看不出来。哦、
0: 我不会使用，
1: 还不会使用啊？
0: 我有那个社保卡。
6: 对，有社保卡，社保卡就可以用，也可以前往乡镇、街道、村社服务点线下申请。行动不便的老人可预约上门办理。
1: 那他还有什么福利待遇啊？
6: 大姐啊，还没满八十岁，要满八十了。嗯，满了八十过后，还有一项政策，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补贴。高龄补贴，这个补贴呢就不用自己去申请了，系统呢它会自动的发放，然后钱呢就直接打到你的账上，啊，你可以通过那个进了卡的月享清单里面去查看到位没有就行了。
10: 我是那么安全的，但是万一有一天呢，都掉了手机，你说找别人用了怎么办呢？
1: 这个意识很强啊。
6: 这个大姐问的问题问得很好。
1: 是啊，
6: 实际上这个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它都会刷脸认证，不用担心的，别人会偷偷用你们的手机的问题了。
1: 看得出来，这数字敬老卡确实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哈，用起来肯定是越来越丝滑，越来越方便的。
6: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于老师来给同学们进行数字敬老卡的普及，好，把掌声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我们的发言人。于局，数字敬老卡把零散的生活串成了一张网，让老人们可以更便利地享受到政策的保障。
6: 是的。要建立普惠型的养老服务体系，数字敬老卡就是推进体系发展的一项重要工具，让条例中的要求变成了我们每位老人手里的方便。数字敬老卡的背后其实是多部门的共同协作，它的推行和完善呢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并且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是要让10万老年人呢用上这张卡。
1: 数字敬老卡针对的是全市老年人，对于能用手机会出门的老年朋友来说可以享受到便利，但是有些老年朋友还不太会使用智能设备，甚至是失能独居，咱们的养老政策要怎么更好地帮助他们呢？
6: 你这个问题来问到了关键，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对于空巢、独居、失能、重残这些困难老年人都有专门的兜底性的措施，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这些老人的真实生活。
1: 好。这边对于养老来讲，确实环境还不错啊。
11: 对，做好养老。
12: 于局、丹丹，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12: 我是我们这个村的养老协管员，我叫陈鑫。
1: 养老协管员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
12: 其实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定期走访，给老人宣传一下相关的养老政策，平时就多上门去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对他们居住环境排查一下是否有安全隐患。然后我们村不是有独居老人吗？他们的需求其实最大的就是希望我们平时能多去看看他们。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起到了陪伴的作用。
6: 这个呢也是根据条例里面提出的，要构建市、区县还有乡镇、村社市级这个养老服务网络体系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啊，其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名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关怀。
12: 今天马上要去的就是那个段奶奶家，因为她平时的身体不是太好嘛，他们家里也只有他们老两口在家互相照料，他们家就在前面，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
6: 好嘞，
1: 我们拜访一下段奶奶。
12: 爷爷在家没？哦，今天才是跑的海椒吗？
13: 对，我来找海椒。
12: 对，我今天带了两个朋友来看哈你们。
14: 好。
1: 我好，爷爷好。
15: 我是市民政局的李东海。
1: 我是重庆卫视学院丹。这个家里还贴了喜字，是才办了喜事的。
13: 今年进的孙媳妇儿。
15: 那儿孙满堂了，现在是像天伦之乐哈。
1: 我看到门口还装的有监控，也是为了就随时随地能够看看咱们奶奶的状况，是不是？
12: 对，爷爷出去了，他们的子女可以通过监控来看儿，就是婆婆在屋头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同时还给他们安排安了那个门磁报警器，像平时如果他们的门24小时都没有开门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动预警，就会发送到我们或者他们子女的手机上。
15: 保障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12: 因为婆婆手上还配备了那个智能腕表，它是对他们实时的心率、那个还有血压进行实时监控。然后其他我们还进行了很多的食疗和改造。我带你们上二楼去看哈。这个就是我们段奶奶他们平时的生活房间。对，我们在他们的床头安装了这个报警器。
11: 这个报警器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2: 就如果老人他们身体突发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按一下这个预警器，然后我们的手机还有他们子女的手上都会接受到信息啊或者电话。
15: 它这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一种是拉线。我们现在按吧。
11: 警报马上就响了。
15: 对，警报都响了。
12: 警报马上就响，然后我们的手机上就会同步到收到一条短信，也会有那个预警电话会拨进来。
11: 电话来，
12: 电话就来。

0: 来了。除了这个呢，我们还为他们的卫生间安装的那个扶手，还有助浴器，就方便那个老人这样上厕所的时候，就以防他们跌倒。
1: 是在紧急情况下，咱们有预警的措施，然后在平时老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尽可能去避免危险的办法，可以说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2: 智能化设备的安装还有石老化改造，都是我们那个家庭养老服务床位建设方案里面的具体的举措。本市常住60周岁以上有需求的居家养老失能老年人的居家环境进行石老化及智能化改造，将专业照护服务送到家，实现移床移马数字化管理，尤其是对于农村老年人居住分散、求助相对困难的具体情况，通过了改造他们的居家环境，让他们呢在家中都能够享受到那个专业化的这个养老服务。
1: 我们再去问一问他们老两口还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
3: 好，
1: 爷爷，那您觉得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问题？
4: 都没有啥子，
1: 都挺好的。
5: 爷爷，就是有问题，
4: 就是我的耳朵有时候有问题。
1: 婆婆现在这个精气神感觉都还挺不错的啦。那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地方？
5: 就是这光两个老年人走是吧，也是觉得有点孤单。
2: 大姐，这个事儿呢你放心，你们那个村已经建了辅助养老点了，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要吃饭啦、聊聊天啊，还有去量量血压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做的。
0: 养老点马上就有常有重阳节活动
1: 哦，那我们去一起去看看呗。
2: 好嘞，好，
1: 感受一下。
6: 婆婆爷爷，大家跟我一起住。
1: 这边好热闹啊，都会不定期的举办活动的。
0: 对，都会。
2: 其实我们在推进养老互助点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今年我们就在全市打造100个这个渔乡互助的示范点，到时候这那里的这个配套措施更加完善，服务内容呢也更加丰富，进一步的满足我们老人们呢对晚年生活的愿景。
1: 我是越来越期待我的养老生活了，既然今天咱们来都来了，试试呗。玉菊，今天走这一圈下来，我感受到每个人对于晚年生活的愿景都不一样，但所谓的老有所养需要回应的正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期盼。
2: 说的没错，这是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出台的初衷，条例画出了制度框架，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不断调整和完善养老服务，尽量接触这些各不相同的期望，努力让更多的老年人呢过上自己想要的这个晚年生活。一部条例呢发展起制度的起点，但真正的老有所养还在不断倾听民意不断前行的路上。我相信未来重庆老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6: 你有想象过自己以后60多岁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7: 能吃很多糖，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 可能会去很多地方去旅行，
9: 到去了老年大学，学习了钢琴，圆了我儿时的梦。
10: 就是个人的话身体好的话，就是一边那个又没得顾虑的嘛。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

0: 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哦，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6: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7: 日常啊，
6: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5: 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亲密。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让他很受伤。我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但是他一直包容着我。
2: 喂，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马上到了，马上就到家了。
1: 直到那天，我意识到我错了。
4: 我是你爸妈呀，还是你老公啊？我凭什么包容你？
1: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0: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被制线人丈夫吴尚威上场。
5: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0: VCR 当中好像听到了一句骂声，那是谁？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
5: 啊，那是我的老婆在工作的时候啊，然后她和她的这个同事发生了一些口角争执，然后她可能没有处理好她跟同事的关系，她可能就反应过来她平时对我的这个态度啊，可能跟她同事也是一样的，这个态度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委屈。
0: 哦，以人为鉴。
5: 是的。
0: 哦，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妻子李阳出场。
6: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是这样的，那天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我当时我收到这个对话，我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想起了白天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年初，流行感冒非常严重，然后我家就有小朋友，我就特别怕我生病，在办公室他就说，哎呀，我这最近咳嗽啊，打喷嚏，好像要感冒。我说那你赶紧滚，留远一点，你别传染给我。当时他脸就下来了，但是我有点大线条，我就没太在意。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我就想你干嘛这么敏感呢？我是顺嘴一说出去，我肯定不是说真的说让你滚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回家我还跟他说，我说他太敏感了，莫名其妙。然后他说你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你平时说话的时候确实有点口无遮拦，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我就想，哎，平时跟同事

0: 间，可能同事之间都接受不了，我平时跟他说的话更凶，那他是不是更接受不了呀？我就开始觉得他可能默默承受的更多。
1: 哦，您平时性格上就是这么就大大咧咧？
0: 嗯，对，平时可能就是有点出线条，主要就是考虑不到别人听到的那个感受。
1: 嗯，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生活中跟老公在什么情境下会怎么说呢？会有一些意识不到的伤害。
0: 去年，我们开了一个饭店，然后开这个饭店，其实我们真的投入太多了，我们把我们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了，前前后后差不多50多万。其实我们俩年纪都不大，就是这么多年的积蓄基本就投进去了，包括父母的。然后这个餐厅终于开起来了。我们的肉是进口牛肉，成本非常的高，每卖出去一份餐，我们都要补个2-3块钱。我们月中的时候一算账，赔了好几千。我开始以为我算错了，我想每天都很累呀，我怎么会赔钱呢？我赶紧把他喊过来，我说老公老公，你快看，怎么为啥赔钱呀？从头到尾算了一遍，就是在赔钱。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俩从头到尾捋了一下，主持人你知道吗？一共赔了63万，就我俩基本就全都赔进去了，
1: 因为还有63万。
0: 对，然后又赶上新一年的该交房租了。我一看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坚持了，因为再坚持还会陆续的赔。年初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我说老公这样咱们把店关了吧，因为当时我们是对了这个店嘛，我想我们花钱对来的，那我再贴出去肯定也能回来一些呀。直到房租到期，我们这店都没对出去，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店关门了。大门锁上那一下，钥匙交给房租那一下，我俩就是眼泪含眼圈儿，就是我都没想到我们怎么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俩这么辛苦，而且在开店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吵架。刚才说的那个算账的时候，我一算我还埋怨他，我说老公都怪你，这个店你非得开，你要是不开咱俩也不至于赔这么多钱呀。而且我们俩是生活本来是小康之家过得这么好，现在一切归零，甚至还有点负债。就那个时候他就把头低下了，其实赔了那么多钱他心里也不开心，然后我说话还这么犀利，我还完全在埋怨他，我当时都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其实赔了这么多钱他也肯定很难过。
1: 那那个时候您这边听到这样的言语指责，心里什么感受呢？
2: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打击就很大了，他越埋怨我其实我越自责，因为毕竟这60多万是我们的全部家底儿嘛。它不光是我们俩的积蓄，它里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实是我老婆她娘家带来的这个嫁妆，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她那个早些年工作攒下的一些积蓄，都在这里面，结果都赔里去了。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吧，因为为了降低这个人工成本呐，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啊，然后其实我的老婆也干了很多事情啊，也例如在店里去洗碗呐、洗菜呀、捡桌子擦桌子呀，就这些脏活累活她都会去干。但实际上我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她在娘家的时候她是独生子女，她的父母其实是蛮惯着她的，在家里基本就是不干活的，但是因为跟我开这个饭店吧，然后就也受了很多累，受了很多苦。然后当这个店关门的时候赔了这个钱，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也是有自责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弥补不了了。那个时候他埋怨我，我感觉到越委屈，因为这一年开店其实我也是起早贪黑。
1: 理解，所以这心头这么多气压着，最后成为两位的导火索。最激烈的时候吵到什么程度？
0: 其实吵得最凶的那一次我们差点就离婚了。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平时做事在我眼睛里看来，我就觉得他有点吹毛求疵，就是餐厅洗碗啊，他要求洗4遍，热水过2遍，冷水过2遍，就咱自己家洗碗谁能这么洗，他就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爆发的点就是有一次我们一锅肉啊，就是超过了我们售卖时间4个小时，餐饮公司规定超过4个小时叫报废掉。他就要求要报废掉，我们一锅肉是60斤，那成本价你算一下1000多。我当时啊都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肉这么高的成本你就这么扔掉了，你不败家吗？你家有金山银山你这么扔啊？但是他就坚持他的原则，他觉得人家公司这么规定就有一定的道理。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当时我觉得赔得太狠了，我就有点

0: 心疼了，
1: 嗯，
0: 我就跟他吵，我就骂他说他败家呀什么的。他当时啊，他其实不会跟我大吵大闹，但当时就说不能这么做。我说那就别过来，我太浪费了，谁家这么败呀？然后他说那离婚就离婚吧。
1: 哇，这么硬朗啊！一锅肉引发的血案。
2: 是的，当时因为我考虑的点是，毕竟我开的是这个餐饮店嘛，因为我一定要保证这个食材的品质。我报废掉它只是损失了1000块钱，只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食材要是给人吃坏了怎么办？
1: 嗯，
2: 啊，那其实最后损失的可能就不止这1000块钱的事情了。
1: 嗯，
2: 所以说当时我是很坚持这个事情的。当时我老婆去骂我，她就说到她平时嘛，她平时跟我说话其实也不太在乎我的这个感受，说话比较严厉。完就说，哎，你一个败家老爷们儿，你这有金山银山你都得给败没了，你这么过谁能跟你过呀？我能跟你过就算好的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了一堆指责的话吧。然后就他正好就提到了，说那就不要过了，
1: 嗯，
2: 没法过了，就提到这个点了。我们之前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吵架的时候，有很多矛盾，之前的矛盾我也都让着我这个老婆嘛。但是那一天真的因为他触碰了我的底线，正好就把我之前积累的所有的这个情绪啊就顶到了一个点上。
1: 嗯，
2: 啊，我说那行吧，那我们去，我就去离婚吧。结果我们就真的去了那个民政局。
1: 去了以后呢，
2: 到了民政局，这个路程有将近20多分钟的一个路程，开车去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气儿可能也就慢慢的就消散了，他是这个气儿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嗯，
2: 然后真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不要离了，说那个我错了，他也跟我道歉了，说你坚持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并且
1: 就是好的也挺快，好在民政局有点远，20多分钟。要是民政局就在家门口，你气还没消的话，可能正已经赶热乎就领出来了。嗯，怎么20多分钟自己缓过来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俩吵得特别凶嘛，然后他就要离婚，他就真来真的了，他上车拉着我就走了。哎，我其实到那儿这一路，我这个气儿心就下来，我也冷静了。其实人家说的也没错，人家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不占理呀，我就冷静下来了。然后到民政局了，我前面还有一对儿，他是冷静期刚过，人家拿着一个证就真正出来了，我就亲眼看着啊，这个两口子就分开了，就是亲眼看见的。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我俩走进去，那我俩就分开了。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啊，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特别爱他，就是我想到如果我们变成陌路人，我根本接受不了。我直接服软，我说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说你败家。
1: 哎，你老婆就是来的时候也很猛烈，但是服软的速度也快，就是马上就认错了哈。
2: 嗯，因为他可能看也是看我动真格了嘛。
0: 对，当时我跟他在一起，今年是第8年，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认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这次是踩到他底线了。
1: 我觉得你老婆这点还挺好的，就是好的也挺快。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餐饮店的？之前是有在上班吗？还是说一直都是自己来做生意？
2: 其实，在做餐饮店之前呢，我是有工作的。
1: 嗯，
2: 啊，我是做雕塑工程，就是园林绿化的里边的雕塑小品、艺术造型。
1: 哦，
2: 啊，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当时我是做雕塑工程里边的项目经理，工作还是比较好的，我一个月能挣2-3万块钱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俩想在一起，
1: 哦，不在一起。那个时候您在哪个城市？
2: 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工作性质他老是要出差，
1: 哦，
2: 老是要加班，
1: 哪儿有项目就要去哪儿。
2: 对对对对，全国都有。
1: 哦，
2: 啊，
1: 那你两位现在是定居在哪里？
0: 沈阳。
1: 在沈阳生活，一个月2-3万，那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2: 嗯。因为当时在这个工作要全国来回出差，然后还要加班，
1: 嗯，
2: 然后对家里的这个顾及啊就照顾的会很少，因为我们还有孩子了嘛，
1: 嗯，
2: 然后他在家带孩子，然后肯定会有一定的情绪啊，会压抑啊，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吵架。
1: 您那时候出差多，但您是在家算是全职母亲。
0: 是这样的，我之前没有孩子之前，我是做平面设计的。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全职在家带孩子了。
1: 哦，
0: 有一天哈，我带孩子在小区里头玩儿，个小区有那个健身器材，就有一个走步机，我家小孩就

0: 在那上面，哎，走走走，哗，就摔了。我把孩子抱起来，满脸是血，就是满脸都是血。我当时吓得我都愣住了，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然后人家旁边邻居说：“你赶紧上医院，打车上医院呀！”我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哎呀，都是擦伤，嗯，表皮，嗯，没有大碍，主要满脸是血，是牙把嘴唇磕破了，出了很多血。”我当时一边就是心算是有点安定下来了吧，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哎，凭什么呀？我自己在家带孩子，大事小情，就包括父母有什么事也全是我自己一个人，他是属于全国到处跑，项目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不公平，我心里就是委屈，我就把俺家孩子这个满脸是血的照片我直接就给他发过去，他一秒钟都不到啊，视频直接周过来了。因为他是孩子爸爸呀，他也很担心呀，怎么什么情况呀。我说你姑娘从健身器材掉下来了，医生说得毁容，他当时就是也很害怕呀，我俩是亲两口子，我也不能看他干着急。我后来跟他实话实说，我说确实是从健身器材上掉下来了，嗯，不过就是牙把嘴磕破了，出的血，这脸是擦伤，不会留疤。
1: 嗯，
0: 当时啊，他说的那句话，我就觉得他是在怪我。
1: 嗯，
0: 他说的你怎么看孩子的呀？可能语气还没有这么重，但我就觉得他在怪我。
1: 嗯，
0: 我说你嫌我看孩子看得不好，你回来看呀。他当时就有点沉默了，他说那我辞职回去看吧。因为我觉得他一个月两三万不可能辞职啊，没想到过几天回来就跟我说了，他说我想好了，你自己在家里带孩子确实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们俩一直都是分开的一个状态，他说那我就辞职。哦，
1: 所以那您当时想了多久啊？这个两三万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2: 因为我想我最初我找工作去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挣钱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让我的老婆跟孩子过得更好更幸福吗？但是因为我工作性质的这个原因呢，导致我工作这些年我们俩每一天基本都有矛盾。
1: 一个月两三万这个钱是放在你这儿还是会给老婆家用？
2: 都给他，
1: 全都给你了。
0: 嗯，他对
2: 我只会
1: 那你这归有气归有气，那每个月收到钱的那一天有意见？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当时啊，我根本就是看不见，我都不知道两三万在我这里概念这么大，我就是每一个月都能收到这些钱，可能就是没有觉得很多，
1: 觉得还好。
0: 就是我现在我才知道，
1: 这一年的餐饮干下来才知道，这钱这么不容易，
0: 对，挣钱这么难。
1: 两位在一起，你挣钱养家加全职太太这种组合在现代社会来说也并不鲜见，但是为什么两位在中间一直有这种争执，两位的这种感情？
0: 因为我就觉得我太需要他了，我太爱他了，我就想让他一直在我身边。
1: 你比较
0: 黏着他。对，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吗？
2: 也有一些。
1: 怎么认识的呢？两位最初
0: 我俩是高中同学。
1: 高中同学。
0: 对，而且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高中时候我们是文科班，我俩都是学艺术的，女生多男生少，他根本看不见我。我们大学也考了同一所大学，但是他在大连校区，我在沈阳校区。然后有一次我们大三的时候组织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那次同学聚会就是他组织的。之前我俩不是同年同学同日生吗？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缘分，就在心里有这个小小的种子。然后那次同学聚会啊，他就把这个安排得特别好。什么订饭店呀，约 KTV 呀，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强。就我有点慕强。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角落里的女生吗？我都不知道她能看见我。那天她还特意点了一个我挺爱吃的一个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啊。然后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哎，我觉得这个人好暖呀。但是啊，她至始至终都没有对我表示出好感。哎，我就觉得她应该是没有那么喜欢我，甚至应该是不喜欢我。
1: 那道菜和那杯水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对待？
2: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礼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吧，在那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打扮的也特别朴素啊，也没怎么化妆。因为高中到大学这个时期的一个过渡嘛，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会成熟很多，然后也会打扮了，会穿着了，会不一样了。但是我老婆她还是跟高中时候一样， 就跟别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哦，
1: 其他人都漂漂亮亮的，就他没有化妆，所以还引起了你的关注。
2: 啊，对，我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我说这个小姑娘挺好啊，这个还这么自朴、啊。
1: 那但是这也就是一点小情愫啊。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大学毕业了，她去北京发展了，但我一直留在沈阳。嗯，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嗯？每次过生日的时候，老同学也好还是什么，我都会给她发一个生日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她印象很好，我就是

0: 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说我是富家女，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当时我就说你在哪儿发展呀？他说我在北京。其实他在哪发展我不是我不关心，我主要是引导他来问我。他真问我了，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一直在沈阳。他说你在沈阳你住哪儿啊？我说我妈给我买的房子，我妈还给我买了辆车。我就是故意说。
1: 是真的吗？
0: 是真的。对，
1: 那你这是富家女，你得不能叫人设。
0: 但是我那房子才40平，车也就10几万，不是什么很高端的。
1: 懂了。
0: 然后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这个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我当时啊是觉得他是图我这个富家女的人设啊。后来有一次他从北京，他还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我。我想我是富家女啊，我得维持我这个人设呀。当时带他去了很高端的一个餐厅，一个台湾菜，人均500-600的那种。我就去了一个那个餐厅，我点一大桌的菜，我说你吃，我经常真吃，你吃。然后当时我心里都在滴血，其实我刚刚参加工作，我也不是真正的富家女呀，我心都在滴血，我觉得哎呀好疼啊。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告诉我，那位先生已经结完了。
1: 哎呦
0: 我当时他在我心里印象，哎呦又好了一大截，瞬间2/3，就是这种感觉。
1: 他这个富家女的人设是你当时突然间对他开始青睐的一个理由吗？
2: 其实不是的。就像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就对他有一定的关注度了。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嘛，然后他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些生日祝福，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些天。其实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挺朴素的，也挺可爱的。因为他跟我说他房子跟车子的事儿，其实我并没有关注，因为我当时在沈阳也是有房子的，我的家庭条件也是可以的。
1: 你立了一个富家女人设，他对你的印象是挺朴素的。你看看这人设这事儿吧，真是太奇妙了。
2: 对，包括去这个餐厅吃饭，他可能会认为这个餐厅是已经很高档了，或者消费很高了，500-600块钱。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北京来说，因为我的家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压力嘛，他认为的那个高消费，其实在我这里可能认为，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时候
1: 日常
2: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然后后来他还带我去他的那个房子了嘛，然后他感觉说要跟我坦白之类的，可以让他讲讲。
1: 你要坦白啥呀？
0: 因为当时他不是为了我把北京的工作辞掉了，他在沈阳也找了一个雕塑的项目经理的工作。然后我当时有点可笑啊。我想我不是富家女吗？我得维持我的人设呀。我就经常给他买衣服呀、买鞋呀什么的。他可能也觉得有压力，老是我给他买东西。他当时搁北京回来啊，他手里5000块钱，他花4000块钱给我买个项链，就是我戴着这条项链，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对，他花4000给我买了一条项链，他手里就剩1000块钱压兜。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不应该这么做了，就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啊，这么搞很可笑呀，
1: 增加彼此压力。
0: 对呀，这是干什么？我想我必须得跟他坦白了。我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哎，我楼上有个东西，你帮我搬一下。我就想让他带着上楼看看我的房子嘛。他就跟我上去了。我当时心里很忐忑，我怕他真跟我分手呀。我还故作镇定，我说失望了吧，我的房子只有40平。我就是故作镇定跟他说。当时他一愣，40平没事啊，反正咱俩结婚之后也不住这儿，咱俩之后肯定会买新房子呀，到时候爸妈来什么也有地方住呀。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可笑呀，
1: 我的竟是我自己。
0: 对呀，我机关算尽，我这在他这真心面前，哎，真的就是太可笑了。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那个房子当时沈阳的房价还很高，加上装修啊、家电啊什么，也要130多万。他真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1: 是我刚才注意到一点，您刚才提到说他把北京的工作辞了，回了沈阳找了那份雕塑的工作，所以已经辞过一次，就相当于因为你想要跟他再近一点，所以他先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沈阳。但是由于沈阳的这个工作要经常出差，你还是觉得不够好，所以叫他辞了再跟你开店。
2: 对，尤其是在那个沈阳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长期出差的时候，他也受不了，尤其是有一次去长春出差，然后他还要跟我去呢，带孩子，

0: 带锅碗瓢盆要跟我去的，
1: 带着孩子一起跟他出差。孩子多大？当时
2: 3岁。
1: 哦，3岁。
2: 嗯，
1: 还锅碗瓢盆。
2: 是这样的，那次他回家，当时他就支支吾吾的，他也挺忐忑，因为每次出差我都会跟他吵。然后他那天也回来跟我说，这个项目在长春，这个项目时间久，得去2个月。我说2个月，我跟你一起去。我说我跟孩子都得去，我把锅碗瓢盆都带上，我电饭锅都带上了。
1: 住哪儿呢？酒店？
2: 就酒店，就是到长春之后，他去工地干活，我就在酒店待着。晚上他不就能回来吗？
1: 哦，
2: 嗯。有一次啊，项目快结尾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是项目经理嘛，他是负责人，他请工人吃一个饭。他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说9:00能回来。哎，我一看到9:00了，还没回来，我就一遍一遍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就挂，打电话他就挂。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火就到这儿了。我说干嘛呀？这还不回来，然后也不接电话，你干什么去了呀？我就开始往不好的地方想了。然后终于接了，我根本不管他那边有没有什么人，我就开始跟他大吵大闹。我当时思绪控制在就是说他骗我，明明答应我这个点时间回来，怎么还不回来？我根本不关心你工作上的事儿。哎，我就开始跟他吵，跟他闹。那天，他可能在同事面前肯定挺下不来台的。
0: 是的，这件事其实对我影响也挺不好的。他说那个事情就是正好是项目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我要请那个我的这个工人呢，还有同事一起去吃个饭庆祝一下，然后那天晚上确实是本身我是答应他，我说9:00我就会回去，但是因为吃饭大家都喝了点酒嘛，都多聊了一些，就10:00了，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开始我寻思我不要接了，晚上回去再跟他解释吧。后来打了一个视频过来，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接了吧。我确实是没想到他能火那么大。就我刚把这个视频接起来，他看我接了，就很大声的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你都答应我的，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视频它是外放嘛，
1: 视频，对，
0: 我周围的这个同事也都听见了。当时我确实也脸子很挂不住的，很无奈。然后我还特意我在那个饭桌上视频转了一圈，向他解释，我说我确实在吃饭，喝了点酒，有点晚了，怎么怎么样。就因为这个事情，晚上后期其实好多同事啊，还有工人啊，其实背后也议论了我很久，对我造成很不好影响。包括这个事到最后都传到了我老板的这个耳朵里，导致当年我的这个优秀员工，直接就给我取消掉了，
1: 优秀员工也没了。但那个时候你其实也没有想着说他那边的情况啊，或者
2: 根本想不到，
1: 就平时就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习惯哈。
2: 对，
1: 就一直可能自己的那种情绪一旦上了头，不管不顾。
2: 对，
1: 这是一个日常习惯，从小被父母宠大的。
2: 对，因为从小就是家里独生子女，父母也宠，然后把我爷爷奶奶都宠。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家附近就有高中，正常腿着就能走到。我说我不想上这个高中，因为我初中玩的好的同学都上就是我们那个高中，就后来我俩上的这个高中。我说妈，我想上这个高中，我报的不是这个高中啊，我上这个高中就肯定要多花钱呀。当时是多花了13000，我爸就是什么都没说就给我送进去了。不光是钱的事儿，得远呀，开车都得20多分钟。我爸3年早上送我，晚上接我，就是什么都不说，只要我提出来的要求，就我爸都满足。
1: 是也理解这个，有女儿嘛，都父亲不都是宠女狂魔吗？所以无条件满足，时间长了你也就觉得一切的好都是理所应当。
2: 对，然后后来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他也真宠我。就是我跟他，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就从来没工作过。他从来都没说过，哎呀，你不工作，你一分钱不挣。哎，他压根儿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他是男人，他应该养家。他工作很累很辛苦，有的时候赶着项目节点他就加班加点的干。一般人啊，项目累了回来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也很正常哈。他从来都不，他只要项目结束了回到家就是从头到尾大扫除一遍，
1: 家务这些其实也是他回来干，
2: 就是包括现在家务活也是他干。就我就是吃雪糕呀，雪糕皮儿，我老公就是这种，现在就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然后他可能觉得，哎，他这段时间在外边忙了，我可能也没有吃好啊，他还会特意做很多好吃的给我吃。
1: 你也就是把他父亲对他的宠爱接过来了，继续宠着啊。 店关门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改善吗？
2: 我俩店关了之后，我俩就在家嘛。嗯，他那个时候心很焦虑，因为作为男人他得养家嘛，他就开始给之前的甲方也好啊，合作伙伴也好啊，同事也好啊，就打电话，就问有没有项目他可以带啊，他可以参与一下。那个时候真的是人教人一百遍都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钱全赔了了，你一下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我才知道他之前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多么辛苦，多么累，而且赔了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怪过我。但是我就是会有压力了，我也很内疚呀。我就想，我也是大学毕业，我也是有工作能力的，那我就出去工作吧。哎，我就开始找工作，找挺顺利，做很难，因为我俺家小孩二一年出生，小二一年出生之后我就没工作过了。我找了第一家公司哈，我是做平面设计的。嗯，二一年之前的平面设计啊，就是手戳图，这个是个电商公司，他这个要求用 AI 就智能人工智能，就人家的详情页就是一下子就能出来的那种。嗯，我完全不会，我的工作能力已经掉队了，我就主动我就辞职了，这是第一家公司。嗯，隔了一段时间我又找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也挺大的，但那个公司老板要求我们自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倒也行哈。嗯，哎，我们那个一个人事排班，他把我跟我们组的领导排在一起了。嗯，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呀，我跟领导一组，那领导还能干活吗？我直接我就找他去了，我说你把我俩排在一起，他也不干活，那不全是我干呀？他说那你排吧，其实人家就已经不愿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说那我排吧，我把领导踢出去，我重新排了一遍，就人家已经就挺不开心的了。后来就是工作过程当中，人家有意无意肯定就是会是给我穿点小鞋啊什么的，我就也是就主动也辞职了。
1: 又辞职，是第二家？
2: 对，第三家就是视频里的那个。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就到这儿我就真的深刻检讨我自己了，确实是说话太不注重别人的感受了。工作还好可以找啊什么的，但是跟他在一起，我们是两口子互相过日子，我这么说话肯定对他的伤害太多了，所以我就很深刻地检讨我自己了。
1: 那后来有一些改变吗？有些调整吗？
2: 我现在改变可大了啊！我认识到他当时啊，那么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出差，加班加点，为的就是我能够安心的在家带孩子，不用为金钱所烦恼。最近他有一个之前的项目合作伙伴跟他说有一个项目，问他要不要参与，在外地。嗯，他还回来问我。嗯，他怕我作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回来特意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你赶紧去，这么好的机会
1: 立刻去。
2: 我说你放心，我这次绝不吞后腿。
1: 你不锅碗瓢盆背着娃就
2: 绝对不会。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哎，我给我打电话也是关心他们那有没有好好吃饭呀，好好休息呀，但是我绝对不会催他赶紧回来呀或什么的，绝对不会了。而且我真的看到他做这个工作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当时就是喜欢他，能力强，他做餐饮都不擅长，就我们俩都是门外汉，他做这个工作安排的头头是道，我感觉他身上都发光。而且我现在说话方式也改变了，我肯定也是要考虑他的感受，就是不会说的那么直。而且我现在就是也尝试着做点饭呀什么，他回来了就是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做饭做的怎么样？
2: 就是凑合吃。
1: 能让回来吃上一口热乎的已经不错了。现在在您这边的感觉，妻子确实有变化。
0: 是有变化的。
3: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啊，不再是命令啊或者指责了，他有很多事情他会直接跟我商量的一个语气，去询问我的意见呐、和观点啊，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决定。
1: 你看看这就能商量了，然后这就彼此都有一种关照，有一种共情。
2: 对，包括前两天我们去看电影，他睡着了，因为他工作真的挺累的。
1: 看电影睡着了？
2: 睡着了。其实要是在我以前，我肯定大爆炸。我觉得你 太不尊重我了，你陪我来看个电影，满脑睡着。按照以前的思维啊，我现在第一想法就是他太累了，要不然他不能睡着。
1: 他人太辛苦了，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点小小的共情，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走出去，
2: 对，
1: 从一个我的世界走到我们的世界，一个人到两个人，这其实就那个爱就自然的发生了，这很幸福的转变，
2: 对，
1: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建议，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4: 我觉得对于李阳来说，或许你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给你的那份宠溺，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娇惯，它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你并不知道你的这个言行，你的这个要求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麻烦，就你和外在的世界没有边界感，他就不会去谨言慎行。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很率真很可爱，但是他有一个建立的基础，那就是外在世界对你是包容的，一旦外在世界对你的包容消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受伤。你刚才说了，在事儿上一次就能够长记性，因为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的包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啥坏事。所以要想维护我们和这个世界一个恰当的良好的关系，我们既要有自我的锋芒，但同时我们也真的要知道我们和外边的世界是相互尊重、相互滋养、相互疼爱。所以对于先生来说，你要知道你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家庭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拒绝，其实恰恰是维护我们真实的关系能够良好的推进和运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但是两个年轻人能够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未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多的欢笑，越来越好。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其实今天来挺恭喜你们二位的，因为你的妻子杨洋34岁终于长大了。所以李阳，我特别想说，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一个漂漂亮亮的，然后你们那么相爱的人，到最后你生完小孩以后，你就感觉想要挂在他身上，你的所有的所有就是捆绑，本来很单纯的很正常的相爱，怎么到后面变味儿了？在里面我甚至感受到了你一丝丝的自卑。如果你特别自信，如果你特别的有自我价值感，你是不太害怕他离那么远的。所以李阳，我想告诉你，无论是现在小孩多少岁，你是不是要全职带他，你要实现你自己的价值，不仅要学会如何的去爱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如果不够爱自己，你如果不够美好，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
6: 谢谢老师。
5: 谢谢你们来了，也祝你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0: 谢谢老师。
7: 我觉得你应该最终换个位置，应该感谢老婆。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冒着所有人看不起的风险来到重庆，或许这是这辈子他仅次于向你表白第二次勇敢的表现。我为这种勇敢点赞。勇敢本身就是成长，但是他要走过这段苦旅需要你帮忙，念他这份情，念的他这份对你的攥在手心里的爱。也给你提个小要求啊，永远永远不要提离婚，既然想过，有话好好说，有事慢慢聊。你离婚对他伤害多大啊，他一肚子委屈啊，为家庭做那么大贡献，你要是勇敢，你得有智慧让勇敢走得更远。就像你今天迈出的那坚实的一步，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6: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三位。金玉良言。的确如此。爱如果生长出控制， 甚至生长出一种无休止的纷争，最后会伤害到所有人。感谢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咱们度蜜月的时候去的斯米兰群岛。当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这七年经历了特别多。你拼命的工作，我拼命的抱怨。去年对咱们俩来说是一场事故，我才知道你对我们这个家真的付出太多了。老公，对不起。
1: 没关系，别哭了，我最看不到你哭了。其实
0: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爱你。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七年，直到我们白发苍苍，我们的孩子都有孩子。
1: 老婆，其实有很多时候确实我做的也不够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疏忽了对你的照顾，疏忽了你的感受。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为这个家，你除了跟我发啥牢骚，其实你也不能跟别人去抱怨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应该最应该理解你的一个人，我们俩还这么年轻，我们还有很多年很多年要去奋斗，要去共同努力。
0: 老公，我相信你。
1: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
2: 爱有时候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过于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会把另一个人也憋回到他的世界里去。但如果你愿意走到对方世界的时候，对方的脚步也延伸过来了，就是彼此的共情和体谅，彼此的换位。感谢两位在舞台上的分享，谢谢，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
0: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老公，对不起。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1: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如同刚才几位老师所说，女孩心里那点点小小的自卑，其实也许是所谓的打着引号的这一系列作的那个小小的原点。到底该怎么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把那点原点移除？这真的需要两位一生的修行，衷心的希望他们快点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命案频发，
6: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7: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8: 射门！
9: 大哥，
7: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9: 大哥，
7: 这是全出家。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7: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

0: 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

0: 贼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也得了吧，这是。
1: 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啊？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赌。啊？啊？戒还三戒？ 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这样戒酒我这不要老的老命了？
2: 政委，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1: 就是。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3: 就是。
1: 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4: 对，我带头，开会呀、啊、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哎，
5: 下来，
1: 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 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6: 政委。
1: 开会不喝酒，还能做到？哎，
7: 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啊？
1: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他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对。
8: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有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9: 云哥，这下你没戏了。戒了，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1: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0: 啊，好，好，好，好，哎，
11: 听明白了。
10: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孟山长官，
1: 今天开始，军部任命我管理政泰国际公司，你被撤职了。啊，
0: 那我以后干什么？
1: 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0: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
1: 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因为你贪污，你明白吗？
0: 不，
1: 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
0: 你与他没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1: 不是这样的，大条值的交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0: 哼，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1: 我
0: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1: 我没有。
0: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
2: 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把钥匙交出来！我要找冈村！把架！来人！押送宪兵队！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 但是，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0: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2: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我不明白。
2: 本来是可以。

0: 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哼，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谋杀那个混蛋。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1: 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你报告，
0: 进来。
1: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0: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1: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啊，抓到了毛猴子没有？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0: 不错嘛！
1: 不过货物全报废了。八哥，
0: 说怎么回事？
1: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
2: 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哎呀，这次车上净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3: 就你能？
2: 行了，就回来了。 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0: 这是个坏人的裤裆被打个窟窿，看来这两条线怕是吃不成了。
1: 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把，遇到情况就点燃草把。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就是。
2: 老洪啊，咱们还有点钱，不如添几把枪吧。
3: 对，好啊，买枪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4: 是啊，哎，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他那儿有枪，
2: 真的吗？
3: 哎呀，那还用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去。哎，
2: 嗯，
4: 老兄，没事儿吧？
2: 正宗的德国造，
4: 老哥，便宜点吧。
2: 你要几把？
4: 我，一把五把的吧。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2: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4: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2: 哎，
4: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
2: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
4: 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实的价，这一把250，五把，每把200，怎么样？
2: 哎呦，这250多难听啊，就200。
4: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2: 哎，老板，就一把200。
4: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是吧？不行不行。
2: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驮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4: 那你再给添点。
2: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4: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2: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 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4: 行了，200就200吧。
2: 嘿，赏呗。
4: 嗯。
2: 哎，老板说。
4: 哎，等等。
2: 怎么，钱不够啊？
4: 钱是一分不少。
2: 可是里边有50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4: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50元的山里票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2: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4: 不行。
2: 啊，
4: 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
1: 你就拿不走了，
2: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1: 哼，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1: 看样子，人家是不想让咱们走啊。
2: 灭吧！
1: 快去追！
4: 你也不想想，崩了我，你们俩那活着走出去吗？出
1: 不去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
2: 掌柜的，你先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4: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洪哥交代呀？
2: 啊，洪哥，等等，你说的洪哥是谁？
4: 废话，早庄还有第二个洪哥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洪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 三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2: 多谢。
0: 好。

啊！这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王强是行不通的。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强啊，还得跟这小鬼子身上打主意。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摊商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哎，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的好，从前经常的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
1: 杨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
2: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得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嗨，
3: 谢谢太爷，把钱收好啊。
1: 慢走啊，
4: 盯了半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哦。
1: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啊！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二头，可了不得了！幸亏你不在洋行了。哎，这怎么回事？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吗？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见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1: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
2: 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长下手。
3: 咱们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贯断，再搞一次洋行。
4: 好，
3: 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佐这个钉子给拔了。
2: 哎，老乔，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5: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七八支吧。
2: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3: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2: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3: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嗯，哎，瞧瞧，看一下，是吧？快跑了！瞧一瞧，看一下。哎，你弟，什么得干活？我进去打酱油得干活，打酱不行，开路，快点！哎，打酱油又不让进啊，咱们走死了死了的。
6: 我来看一下。
3: 哦，好好好，我走。哎。 对了，太君，金山君在不在里面呀？
6: 金山，
3: 你认识他？
6: 当然，我们那是好朋友。
3: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6: 王嫂，
3: 哎，我看
6: 来了。
3: 哎呀，金山君。

0: 真是太巧了，王桑，我们朋友打打底，是吧？
1: 哎呦，那还用说吗？
0: 探厂生意发财打打底，是吧？
1: 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啊，
0: 你的刘掌柜的打打底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哎，
1: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0: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0: 茅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头，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
1: 哦，哎，老朋友，想开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0: 谢谢。我们朋友打打底，走到我家喝酒去。
1: 哎，不了，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0: 这个什么的干活？
1: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0: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1: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
0: 哎
1: 呀，
0: 好吧，我领你去。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他的想到里面打酱油投入一下。
1: 哦，哎，好，行吧，行吧，
0: 好吧。
1: 哎，好，谢谢。
2: 快点，快点，哎，
3: 哎，哎，搭把手，
2: 哎，搭把手，搭把手。
1: 就是不让我进呐，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2: 好。
1: 哎，
2: 好
1: 嘞。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4: 嗯，好，干，咱们给他来个二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5: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4: 嗯，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5: 来，坐。
1: 来，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呐。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1: 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
5: 嗯，好，那里一共是4个屋子。哎，我们分4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1: 嗯，我看行。
4: 嗯，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1: 好。
6: 哎，太君，您慢点。哎，慢点，慢点。嗯，
7: 你得好好的服侍我，我得提拔你。
6: 哎，谢谢太君。
7: 苦力的不做，你得明白。
6: 明白，我明白，太君。
7: 哎，水的拿来。
6: 哎，好。喝水打打底。
7: 哟西，啊，
4: 按摩，快快的。
6: 哦，哎，太监，舒服了。
7: 啊，哟西，哎，过来休息一下。

0: 备好了吗？
1: 绝不中雄。
0: 同志们，按照动员部署，听从指挥。
2: 梁子哥，
3: 小峰，小峰，红哥，政委，
4: 小坡，回来好，回来就好啊！
5: 小坡，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
3: 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4: 他奶奶的，小鬼子！
5: 红哥，下命令吧。
4: 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坡，回来见。
6: 红哥，政委，你们是要……
0: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6: 我也要去。
4: 哎，小波，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出发，
6: 走
5: 走。

0: 按照原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0: 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

0: 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才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广阳岛晴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长寿湖晴转多云，17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12到16度。铜梁安居古镇晴转多云，18到26度。云阳龙岗多云，16到23度。北碚西山坪晴转多云，18到25度。綦江衡山多云，17到22度。开州满月镇晴，12到22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5到22度。开州大件镇晴转多云，14到23度。彭水摩围山晴转小雨，12到17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酉阳公滩镇晴转小雨，19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武隆苍沟乡晴转小雨，18到2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5到20度。西藏昌都多云转晴，-1度到19度。
6: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枪在哪？快，好，好。
1: 茅山大佐，有事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找到了？
1: 快走！
0: 快走！

0: 全城大搜捕！
1: 都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2: 快点，快点，快点！来，打个手，打个手，快！
3: 来，快点啊！
4: 李壮，来车探，
1: 来了！
2: 慢点啊！
5: 听说了吗？咱们打了洋行，小鬼子呀都炸了窝了。
6: 是啊，
5: 收着，收着，收着！现在小鬼子正全城搜查呢。
6: 别理他，有洪哥政委，咱们才不怕呢。
7: 就是，怕
5: 说的也是。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哎，
6: 对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7: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儿啊！
1: 哎，好嘞，
8: 好，好，
1: 好，好嘞。
5: 老洪啊，
4: 啊，
5: 咱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4: 哎，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这个惊天动地。
5: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4: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长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长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5: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长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长。
4: 撤离
5: 啊！
4: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7: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长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4: 嗯，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9: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10: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1: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12: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他娘，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1: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13: 庄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别去。
1: 你就是欺负人。
12: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
9: 我杀他脸呢！
13: 哎，过来！
10: 撤！别打了！
12: 别打了！别打了！再怎么说也是本家呀。
1: 你们走着瞧，我早晚拿枪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
14: 哟，你以为你是八路啊？吓唬谁呢？
1: 对，
9: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
1: 你娘，咱们走。
15: 走。哎，瞧瞧看呀，
16: 时候到了，卖房子了。
17: 哎，齐翻译。
18: 哎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17: 上班啊。
18: 跟我去当宪兵队。
17: 去宪兵队干什么？
18: 去了你就知道了。
17: 我不去。
18: 李壮，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17: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扣不上了他全家。
18: 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说自己是八路。
17: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18: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
17: 那咋办呢？
18: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7: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18: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17: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7: 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
2: 哎，打把手，打把手，来，快，
16: 来，快点啊！
2: 快点！
16: 来，
2: 加把劲儿。
7: 李火，
4: 哎，来吧，
7: 过来，过来，过来。
4: 哎，
7: 李壮呢？
4: 啊，整个我不知道啊。
7: 这都什么时候了？真是偷到哪儿了？你看看，平时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这
4: 我，
7: 哎，
2: 早干完早收工了。
7: 李壮。 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1: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7: 哎，怎么了？
0: 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带人撵他去。
7: 怎么了，
1: 红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7: 哎，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1: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0: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3: 告我是八路，
0: 妈的，我就弄死那个血熊。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5: 李壮，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1: 更可气的是，纪凡一接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
0: 啊？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7: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1: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3: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0: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3: 红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
0: 他娘的，
7: 小
0: 红，
7: 哎，别这样，王六汉，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
0: 去去，走走。
5: 回来了，老洪，咱们开个会。哎，
7: 好。哎呀，真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
5: 哎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4: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7: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4: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
5: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凡一顺着李壮怀疑探长，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7: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5: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4: 这样吧，这探长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5: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
4: 嗯。
5: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7: 好。

0: 冈村，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1: 不破获此案，剖腹谢罪。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2: 哎，好，
1: 这行，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3: 哎，行，
4: 好嘞，
5: 多吃点啊，今天有好吃的。嗯嗯嗯，
4: 好。
6: 哎，谢帅，你怎么来了？
5: 谁呀？没人呐。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
6: 我出来你吃吗？
5: 你站住！你站住！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
5: 你把肉黄，
1: 你
5: 小兔崽子，你又把肉黄！
7: 龙哥，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8: 怎么
7: 了？
8: 啊？
7: 怎么了？
8: 这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7: 先停！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5: 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8: 我给他唱一曲去。
6: 吃饭了，吃饭喽！
9: 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10: 啊，太君，
11: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冤家路窄呀。啊，嗯，
1: 你的人是，
2: 哎，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哟，这不是李壮吗？
3: 哎，是是是，
2: 你也在这儿干活啊？
3: 对对对。
1: 他的，你的认识。
2: 打会交道，打会交道。哎，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4: 哦，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2: 哦。
1: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4: 太君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1: 啊，有戏。嗯，哎。

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曲阜。

0: 散了吧，哎，散了，干活去，走，干活了，这还散了吧？哎，老洪啊，看来冈村对咱们起疑心了。
1: 政委啊，我觉着鬼子这是例行搜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老洪，这不比从前，咱没干什么事，不怕他查，现在不同了，说不准就会露出马脚。刚才要不是小坡放上土琵琶，那就麻烦大了。嗯，咱们以后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2: 老洪，嗯，老黄，政委，怎么样？我都联系好了，周局长已经做好了接应咱们的准备。哦，对了，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打洋行闹得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嗯，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太监，太监。
3: 探长有点可疑啊，
2: 太君，我也这么觉得。对了，探长那个姓彭的，你怎么认识？啊，他是那他那个，
3: 为什么吞吞吐吐？
2: 情敌，
3: 那么那个姓李的，
2: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 嗯，
3: 那为什么不抓起来？哦，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2: 太君，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3: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
2: 啊，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3: 等等，
2: 啊，
3: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4: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啊！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5: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4: 啊！这怎么能行呢？咱们刚吃上鲜鱼炖肉，
5: 我们的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6: 干得好！
4: 就是，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6: 对呀！
5: 是啊！
6: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
4: 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5: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啊！
7: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想吐的。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4: 对呀，收拾他们，咱收拾。
5: 趁势，吵什么吵？
8: 敢来，咱们就一定。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回家抱孩子去。
7: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
9: 洪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7: 对，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9: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7: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10: 哎，瞧瞧，快点！
7: 洪哥，快回探长，怎么了？李壮、李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
9: 什么时候事儿？
7: 就刚刚的事。
9: 走，快！
0: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
7: 哎，老洪，
9: 武汉彭亮，
7: 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
9: 啊，老洪，
7: 哎，
9: 你给我站住！

0: 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劫人呢？
1: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城皮啊！
2: 老红，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拼上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1: 那也不能。
0: 哎，老红啊，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1: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0: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0: 我们立刻撤离。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1: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2: 早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
3: 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3: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2: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3: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4: 立住了！

0: 我们要回去，开路！哎，必须得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保人就把人给保出来。嗯。哎，太君！哎，太君！
2: 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吗？快快的放人！啊！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你们两个出去。
0: 还有一个呢。
1: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0: 我们走吧。
1: 哎哎，太君，请签字再走。
0: 走，来，哎，太君慢走啊！哎，大掌柜，大掌柜呀，大掌柜，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王桑，你得不知道，看守医室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哎呀，王桑，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1: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0: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3: 坐好，
0: 您上这个车啊，来来来。
3: 哦，王嫂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
0: 哦，那大掌柜，哎呀，这个您拿着啊。
4: 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王桑，你的朋友大大。好，好，好，哎，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哎，告辞，快走，去陈庄啊，走了啊，
5: 再见。
4: 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间。

0: 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

0: 堂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

0: 是九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十九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6: 五，真。

0: 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哎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 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三十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蔚蓝星球，万物共生。每个生命在这方舞台上，或繁衍，或栖息。食物稀缺，体力濒殆，大自然以严苛考验筛选出适者。领地之争，看似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实乃生存博弈。每一声低吼，每一次追逐，都在诉说着生存的哲理。唯有坚守与抗争，方能在这片浩瀚的蓝色版图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传说这里曾有一种人形怪兽出没，也就是雪人。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奇怪的脚印，但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猴子，他们的相貌十分特别。穿金丝猴拥有蓝色脸庞、金色毛发和翘鼻子。它们是一种身强力壮的猴子。成年穿金丝猴比幼崽更擅长保暖。它们是地球上最能适应寒冷环境的猴子。

他们的鼻子上翘，鼻孔上扬，可能是因为鼻子突出，更容易被冻伤。整个穿金丝猴群体只要稍有机会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有谁会拒绝温暖呢？现在正值隆冬时间，要找到食物可谓难上加难。一家之主带着所有家族成员前往领地边缘寻找食物。茫茫雪地中，食物少得可怜，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毫无营养的树皮、苔藓和地衣，这些连一只猴子都养活不了，就更别说整个家族了。但他们其乐融融地分享着食物。群体生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这样的高山之上，任何食物都弥足珍贵，竞争者不约而至。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食物。两只雄性展开正面交锋。

来犯者寡不敌众，最终落荒而逃。他们的首领负责断后，两个家族为了一丁点食物大打出手，场面相当激烈，导致家族成员们分散各处，他们必须重新聚在一起。最小的幼崽早已浑身发抖，幼崽的父亲就近在咫尺，但他还有力气回到父亲身边吗？

在温暖的海底，寄居蟹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住所的激烈争夺。寄居蟹以海螺壳为家，它需要时常更换跟体型相称的新壳。海螺壳是抢手货，平日很难获得。不过这次它不用花费力气，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大礼从天而降，他迫不及待地洒扫清理。寄居蟹的头、胸部像盔甲般坚硬，腹部却柔软脆弱，在海螺壳里寄身是生存策略，也是无奈的选择。新的一天开始。

乔迁新居值得庆祝，他春风得意，而且放松了警惕。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大块头，他盯上了这个光亮的新壳。

喜欢的东西就直接去抢，这是动物界最直接的表达。馋嘴的家伙抓住食物不肯撒手，大块头趁机夹住他的钳子，

豪宅更换了新主人，寄居蟹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他试图靠近大块头丢弃的旧壳，然而胜利者对手下败将毫不手软。要灭于一死，必须尽快找到新家。但他失魂落魄，毫无战斗力。

慌乱和惊恐让他昏头昏脑，唯有等待胜利者的施舍。不管有多少个不情愿，有个地方寄身总好过居无定所。动物们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与食物和庇护所相关。海面岩礁上，一只小海豹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旧找不到一个容身休憩的空间。

三月底，一群斑海豹开始迁徙。头年出生的幼崽将跟随大部队出发。这片海域岛礁耸峙，海水在岛礁中激烈交汇，丰富的食物吸引斑海豹在此停留。先头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占据优势倒交，意味着能好好休息，更快地补充体力。但岩礁上空间窘迫，拥挤不堪，喘息未定便开始挤占地盘，

失败者只能另寻他处。目睹厮杀，这头小海豹决定再去寻找合适的礁石。要恢复体力和躲避危险，必须在天黑前占领一块地盘。岛礁上长满藻类，异常滑腻，几个冲刺都未能成功。一片沙洲引起小海豹的注意。

沙洲上有很大的空地，但除了几只海鸥，没有一只海豹在这里休息。小海豹看到希望，惊奇的海鸥飞向远方的渔船。毫无安全感的小海豹有些不知所措，它仓皇逃离。临近傍晚，小海豹尝试在附近碰碰运气。一小块空置的礁石不够宽敞和干燥，其他海豹根本看不上眼，但小海豹顾不上挑剔，在不安中它登江成功。一天的跋涉和争夺让它疲惫不堪，狭窄的礁石上很难舒展开身子，但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

寻觅和抢占一片立锥之地，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争夺一片安全、肥沃、适宜筑巢的领地，更是成功繁衍后代的关键。进入十月，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最强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找准地盘。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繁衍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段。大约2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等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每寸土地、每座岩石、每粒螺壳，皆是生命存续的方舟，承载着物种繁衍、觅食、庇护的终极使命。领地之争是生命对时间的抗争，谁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为种群未来争取更多生存权，谁就能在进化长河中铸就永恒丰碑。

0: 命案频发，
1: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0: 追凶极恶，
2: 从弹壳来看，是 M20。
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射门，
4: 大哥，
2: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5: 大哥，这是全出现。
0: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2: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6: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那孩子，
8: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7: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9: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1: 我会停。
12: 就当刑警这边，
1: 以真相为枪，
13: 抓凶手。
14: 我当然是发现了。
15: 我们为啥不安？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子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10: 我们重

0: 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

0: 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武汉的过早，就是早点，可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热干面，又美味又快捷。这一集里，一个慢性子的哇咔咔想吃热干面，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 老板，再来一碗。
2: 好嘞，马上就来。

0: 要不是你今天放假来帮忙，还真怕忙不过来呢。回头看上哪个车模，爸爸给你买。
1: 谢谢爸爸。

0: 嘎嘎，
1: 嘎嘎嘎嘎，
2: 嗯，瑞秋，
0: 嗯，好吃，
1: 嘎嘎嘎嘎嘎。
3: 可算是忙完了，小乐，你辛苦了。
1: 爸爸妈妈，你们也辛苦了。
4: 吐不下，这里可是汇集了武汉各种特色小吃哟。哦，
5: 哇咔咔信号就在这儿。
4: 好，找起来。
3: 嗯，好孩子，今天是星期天，我跟你妈妈去进点货，你好好看店，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嗯，爸爸妈妈再见，
0: 乖乖的啊。
1: 我来帮爸爸妈妈收拾一下吧。

0: 你怎么老说哇咔咔？哎呦，你说话太让人着急了，你怎么在我家店里？哇咔咔！啊，你饿了？等着。哇！可快尝尝。哇咔咔！哇咔咔！哦，你是想吃长条的？嗯，我最爱的泡泡糖，吹出来的泡泡又大又圆，你慢慢吃。
1: 哇咔咔！这里信号最强烈，哇咔咔应该就在这里面。嗯嗯，哦，我去敲门。嗯，你好。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这儿的原因。再给你看一样证明，嘟嘟当老师。啊，明白了。 所以你们是负责把小精灵带回家的。嗯，他的小伙伴可都在等他呢。那你们进来吧，看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别跑！
1: 哇嘎嘎，哇嘎嘎，
2: 哇嘎嘎，
3: 哇嘎嘎，
1: 嘎！
0: 哇嘎嘎，哇嘎嘎，
4: 哇嘎嘎，别跑！
1: 哇嘎嘎，这个小家伙动作特别慢，本来不会乱跑，

0: 道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难道他是想吃热干面？抓住他就知道了。
1: 把门关起来。
0: 不是说他动作很慢吗？
2: 那是没在赛车上的时候。那就跟他比比。

0: 哎呀，
1: 哇嘎嘎，看看你弄的！
0: 哇嘎嘎！
1: 哎呀，这个小家伙就是想吃碗热干面，结果闯了祸。
0: 哥，
1: 别担心，我们都来帮你。
0: 哇嘎嘎！哇嘎嘎！
2: 行动！
3: 热干面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面必须是碱面，要揉得硬一些，之后煮到八分熟，再加上浓郁的芝麻酱和脆脆的小菜，吃上一碗整个早上都不饿。怎么样，听着就好吃吧？
4: 那还用说，以前武汉有很多码农工人，他们体力消耗大，时间紧张，需要能快速补充能量方便快捷的食物，这才有了热干面。
5: 哎，我说，别光顾了说话，面条可别煮烂了。

0: 小乐，我们回来了。哎，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我和你们讲，今天可神奇了。
1: 现做的热干面真香。
0: 哥哥，哥哥，哇，哥哥，哇，咔咔，咔！
2: 这一集故事里，一个喜欢和善于模仿别人的小哇咔咔和江豚交上了朋友，一起来看看吧。Thank you.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江豚馆参观。今天啊，有特别的送江豚回长江主题活动，请小朋友们有序进场。
1: 走吧，小朋友们。
2: 好的。
3: 江豚啊，可是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天终于能见到了。
4: 啊，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怎么会来江豚馆呢？
1: 还不清楚，就知道这是一个喜欢模仿别人的哇咔咔。
4: 小豆爸爸，江豚为什么要叫微笑天使呢？
3: 你看，这小家伙的嘴部弧线呈自然上扬，仿佛是人类在抿嘴微笑，让人心情愉悦。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小头爸爸，这下可满足了你看江豚的心愿了吧？你可念叨了好几天来看江豚了，居然还带来了收藏的江豚模型。
3: 这主要是为了找哇咔咔。
1: 哇，这就是江豚啊！

0: 你看他们过来了。
1: 哇，太可爱了，圆滚滚的头，流线型的身体，就连泳姿都这么可爱。大头儿子快来。
0: 哇，呵，他真的在微笑啊。咦咦啊，小江豚真是太有意思了。
2: 小朋友们快来，我们要去投喂江豚了。
3: 还能投喂江豚，我也要体验一下。哎，我的江豚模型在这儿啊，差点忘了。
0: 的模型活了。嗯，这是哇咔咔，我们就是来找他的。哇咔咔，糟了糟了，看起来完全一样，这家可怎么找啊？
2: 小朋友们，要到了江豚吃午饭的时间了，小家伙们快过来。一二三，哎，怎么多了一头啊？
4: 好厉害呀！
5: 是呀是呀，
0: 爸爸快想想办法。
1: 嘘，别急。
2: 这必须要上报，莫名其妙多了一头江豚，可是大事。
1: 哎，您先等等，其实这头江豚是我带进来的。
2: 是您带进来的？江豚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私人不能饲养。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个江豚它不是真江豚，它是假的，是个仿生模型。至于它为什么会动，
2: 它是智能江豚，仿生豚，对吧？
1: 对对对对。
6: 只是这个发明还不成熟，不知怎么它就失控逃跑了。
2: 那得赶紧把他抓回来才行啊。
7: 江豚
8: 还会表演呢。
0: 这哪是江豚表演啊。
5: 我可看
0: 小豆爸爸怎么办啊？
1: 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一定把这个小家伙抓回来。
2: 那千万要保证其他江豚的安全。江豚的特征呢，是游泳的时候很活泼，喜欢吐水，在水里跳跃。它们的身体是灰白色的，腹部还有不规则的斑，发出的声音在我们人类听起来像是羊叫。
0: 小豆爸爸，快看你身后那只江豚，在你左边。爸爸妈妈，别忘了他最喜欢模仿，利用这一点。你们可以跳个舞啊。我爸爸妈妈很厉害的，肯定能成功。抓住了。
2: 您发明的智能江豚太厉害了，还能模拟江豚的动作习性，您一定很喜欢江豚吧？
1: 这个是当然了。那
2: 能不能借给我们研究一下？
1: 这不行。不，我是说这个小家伙，
6: 他的意思是，这个智能江豚还不完善。您看，

0: 就失控了。等我们研究出性能稳定的版本，一定和你们分享研究成果。
1: 对，
2: 那就拜托您了。对了，我们江豚放归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一起来吧。
1: 太好了。它怎么了？为什么不动啊？
3: 可能小江豚不熟悉环境，有些紧张吧。
1: 爸爸妈妈，不如我们让哇咔咔陪着小江豚，给它壮壮胆吧。
3: 你确定要是放开这个调皮的哇咔咔，它会帮忙？
1: 哇咔咔很喜欢江豚，它一定会帮忙的。叔叔，我们可以帮忙。

0: 这里是江豚自然种群的聚集地，以前长江受到污染，江豚数量急剧减少，现在治理得越来越好了，野生江豚又重新出现了。
1: 好多江豚，
0: 看来小江豚已经习惯长江了，我们可以放心了。江豚放归可是个漫长的过程，要帮助它们适应野外，除了让它们提前学会各种生存技能，放归到长江后也要定期的进行后续的观察和监护才行。快回家吧，小江豚。
2: 长江就是你的家，长江的微笑终于回来了呀。

0: 我跑了，发现挖咔咔行踪，位置在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出发！出发！嘿，哈，嘿，嘿，啊！阿明，你的力气和技术都足够了，不用再练了。你一直以来需要克服的还是对铁水的恐惧。
1: 接下来就得动真格的了。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曼妮，来看看你速，那是什么？好可爱啊！
2: 你跑不跑？你跑不跑？
1: 蛙魔还会跑？难道是？哇咔咔！
2: 嘟嘟大老师，赶快定位！我觉得哇咔咔就在附近。好的，师傅，您放心，我这次一定能成。嗯。
1: 阿明，你怎么又害怕躲开了？师傅，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咔，哇咔咔。
3: 哦，打铁花，这是什么？
4: 大头儿子呀，这可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技艺，要是表演起来，可比烟花还壮观呢。这么厉害，我要看，我要看。
3: 先别急，铁花要晚上才好看。

0: 白天可看不出星光璀璨的美。
1: 哇咔咔的信号源就在这个院子里，快进去，别让哇咔咔再跑了。
2: 师父，让我再试一次吧，我保证这次一定能成功。
3: 阿弥，打铁花需要的不仅是技巧，更是面对烈火的勇气。你一直失败，恐怕真的不适合这条路。
2: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师父。
3: 哎，好吧。阿弥，看好了。哎。嘿。哎。
4: 我看看。
2: 师父，我真的没躲啊。师父，哎，嘿，
3: 你走，我没有你这个徒弟。
5: 九头爸爸，您没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嘛？
6: 我们是来看打铁花的。
2: 现在不是表演时间，你们不能进去。
7: 哎呦，我的腰啊，动不了了，动不了了。
1: 大头儿子，快看地上那块铁块。
8: 哇咔咔，你别跑。
4: 哇咔咔，
8: 别跑啊！
4: 哇咔咔，
8: 干嘛？
4: 哇咔咔，哇
2: 咔咔！师傅，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表演区，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9: 对不起，我受伤了，就在这里坐一会儿。
3: 还有你，阿明，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过，我不想再要你这个徒弟。
2: 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留念了，跟我回家吧。
5: 爸爸，快想想办法呀！
2: 啊，你们还想干嘛？
9: 你别害怕，我们只是借用一下你的铁坨拍张照，很快就还给你。
2: 哼，你们别烦我了。
6: 嘟嘟哒，在他的包里，跟上。
2: 这些人跟着我干什么？36计，跑为上策。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小头爸爸，嘟嘟哒老师成功了。
9: 没事了。
1: 嘟嘟哒，嘟嘟嘟嘟。
4: 哇咔咔！
1: 嘟哒嘟哒嘟哒！
4: 哇咔咔！
5: 嘟嘟哒老师怎么了？
1: 因为这个哇咔咔重度怕冷，他为了暖和，就跑到人家锅里洗了澡，使得铁水温度降低，打铁花失败。所以你们就看到了，害得刚才那个少年被师傅赶出了师门。
5: 哇咔咔，这下你可闯祸了。那怎么办呢？
6: 这可不行。我们得给他一个交代。
4: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说他知道错了，愿意将功补过，帮助阿明挽回局面。
9: 我有办法。开始行动。

0: 啊！我不该把花棒扔了。
1: 阿明，
2: 师傅，
1: 阿明，
2: 拿去吧。
0: 师傅，这是您的花棒。
1: 师傅，
3: 啊，可好了！
0: 怎么又是你们？
1: 多亏了他们，让我找到了你呀。

0: 肉多爸爸，快瞧啊！
1: 师傅脾气够火爆的，我有点怕他呀。
0: 我来撑。
2: 啊，你去哪儿了呀？
0: 仔细听。
2: 我不该一时气急说出那样的话，我这脾气真是误事儿啊。
0: 小东爸爸，再高一点儿。
2: 阿明，是你吗？嗯。
3: 师傅，你是不是想找阿明啊？我们知道他在哪儿，您跟我们走吧。
2: 阿明。师傅。
4: 太感人了。嘟嘟哒嘟哒，
5: 哇嘎嘎哇嘎嘎。
1: 是我的画棒。
5: 哇嘎！
2: 嘟嘟哒，哇嘎嘎，能行吗？
5: 他都快冻僵了，这活儿正适合他。嗯。
2: 阿明，不要怕，睁大眼睛看清楚，大头儿子一家可是你的第一批观众。
5: 加油！
2: 不要让大家失望。
5: 咔！哇嘎嘎！
2: 阿明，表演开始了。
5: 嗯，哎，哇咔咔！
1: 我成功了！
6: 干得漂亮，哇咔咔！
1: 师傅，我们继续。
2: 很好，阿明，看好了。
6: 阿明，还加油！
1: 哎，哇！

0: 刮咔咔怕冷怎么办？冬天可没那么快过去。
1: 羽绒服可真是个好东西。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命案频发，
5: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跨进来，跨进来，一定要破了。
1: 追凶极恶，
6: 从弹壳来看，是 M20。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5: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7: 赵本，大哥。
8: 不做自己的人生，不做人生。
9: 大哥，这船出现，
1: 薪火相传，铸就金色盾牌。
8: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
10: 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承诺。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刑警破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

0: 他可能会认为500-600块钱消费很高了，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我这里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是
1: 日常
0: 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啊。
2: 他是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他这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我让他很受伤。我总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但是他一直包容着我。
2: 喂，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呢？
3: 我马上到了，马上就到家了。
1: 直到那天，我意识到我错了。
4: 我是你爸妈呀，还是你老公啊？我凭什么包容你？
1: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0: 老公，对不起，那一句骂让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被制线人丈夫吴尚威上场。
5: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0: VCR 当中好像听到了一句骂声，那是谁？当时又是什么情况呢？
5: 啊，那是我的老婆在工作的时候啊，然后她和她的这个同事发生了一些口角争执，然后她可能没有处理好她跟同事的关系，她可能就反应过来她平时对我的这个态度啊，可能跟她同事也是一样的，这个态度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让我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委屈。
0: 哦，以人为鉴。
5: 是的。
0: 哦，很有趣。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妻子李阳出场。
6: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是这样的，那天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我当时我收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想起了白天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年初，流行感冒非常严重，然后我家就有小朋友，我就特别怕我生病，在办公室他就说，哎呀，我这最近咳嗽啊，打喷嚏，好像要感冒。我说那你赶紧滚，留远一点，你别传染给我。当时他脸就下来了，但是我有点大线条，我就没太在意。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给我打电话，我就想你干嘛这么敏感呢？我顺嘴一说出去，我肯定不是说真的说让你滚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回家我还跟他说，我说他太敏感了，莫名其妙。然后他说你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你平时说话的时候确实有点口无遮拦，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我就想，哎，平时跟同事之间可能同事之间都接受不了，我平时跟他说的话更凶，那他是不是更接受不了呀？我就开始觉得他可能默默承受的更多。
0: 哦，您平时性格上就是这么大大咧咧？
6: 对，平

0: 么说什么，
1: 就是有点出线条，主要就是考虑不到别人听到的那个感受。
0: 嗯，能举几个例子吗？比如说生活中跟老公在什么情境下会怎么说呢？会有一些意识不到的伤害。
1: 去年，我们开了一个饭店，然后开这个饭店，其实我们真的投入太多了，我们把我们多年的积蓄全投进去了，前前后后差不多50多万。其实我们俩年纪都不大，就是这么多年的积蓄基本就投进去了，包括父母的。然后这个餐厅终于开起来了。我们的肉是进口牛肉，成本非常的高，每卖出去一份餐，我们都要补个2-3块钱。我们月中的时候一算账，赔了好几千。我开始以为我算错了，我想每天都很累呀，我怎么还会赔钱呢？我赶紧把他喊过来，我说老公老公你快看，怎么为啥赔钱呀？从头到尾算了一遍，就是在赔钱。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俩从头到尾捋了一下，主持人你知道吗？一共赔了63万，就我俩基本就全都赔进去了，因为还有
0: 63万。
1: 对，然后又赶上新一年的该交房租了。我一看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坚持了，因为再坚持还会陆续的赔。年初的时候我就尝试了一下，我说老公这样咱们把店关了吧，因为当时我们是对了这个店嘛，我想我们花钱对来的，那我再贴出去肯定也能回来一些呀。直到房租到期，我们这店都没对出去，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店关门了。大门锁上那一下，钥匙交给房主那一下，我俩就是眼泪含眼圈儿，就是我都没想到我们怎么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俩这么辛苦，而且在开店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吵架。刚才说的那个算账的时候，我一算我还埋怨他，我说老公都怪你，这个店你非得开，你要是不开咱俩也不至于赔这么多钱呀。而且我们俩是生活本来是小康之家过得这么好，现在一切归零，甚至还有点负债。就那个时候他就把头低下了，其实赔了那么多钱他心里也不开心，然后我说话还这么犀利，我还完全在埋怨他，我当时都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其实赔了这么多钱他也肯定很难过。
0: 那那个时候您这边听到这样的言语指责，心里什么感受呢？
2: 因为本身我自己的打击就很大了，他越埋怨我其实我越自责，因为毕竟这60多万是我们的全部家底儿嘛。他不光是我们俩的积蓄，他里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其实是我老婆她娘家带来的这个嫁妆，然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她那个早些年工作攒下的一些积蓄，都在这里面，结果都赔里去了。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吧，因为为了降低这个人工成本呐，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啊，然后其实我的老婆也干了很多事情啊，也例如在店里去洗碗呐、洗菜呀、捡桌子、擦桌子呀，就这些脏活累活她都会去干。但是实际上我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她在娘家的时候她是独生子女，她的父母其实是蛮惯着她的，在家里基本就是不干活的。但是因为跟我开这个饭店吧，然后就也受了很多累，受了很多苦。然后当这个店关门的时候赔了这个钱，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也是有自责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弥补不了了。那个时候他埋怨我，我感觉到越委屈，因为这一年开店其实我也是起早贪黑。
0: 理解，所以这心头这么多气压着，最后成为两位的导火索。最激烈的时候吵到什么程度？
1: 其实吵得最凶的那一次我们差点就离婚了。是这样的，他这个人平时做事在我眼睛里看来，我就觉得他有点吹毛求疵，就是餐厅洗碗啊，他要求洗4遍，热水过2遍，冷水过2遍，就咱自己家洗碗谁能这么洗，他就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爆发的点就是有一次我们一锅肉啊，就是超过了我们售卖时间4个小时，餐饮公司规定超过4个小时叫报废料。他就要求要报废掉，我们一锅肉是60斤，那成本价你算一下1000多。我当时啊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这个肉这么高的成本你就这么扔掉了，你不败家吗？你家有金山银山你这么扔啊？但是他就坚持他的原则，他觉得人家公司这么规定就有一定的道理。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当时我觉得赔得太狠了，我就有点心疼了。我就跟他吵，我就骂他说他败家呀什么的。他当时啊，他其实不会跟我大吵大闹，但当时就说不能这么做。我说那就别过了，我太浪费了，谁家这么

0: 然后他说那离婚就离婚吧。
1: 哇，这么硬朗啊。一锅肉引发的血案。
2: 是的，当时因为我考虑的点是，毕竟我开的是这个餐饮店嘛，因为我一定要保证这个食材的品质。我报废掉它只是损失了1000块钱，只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食材要是给人吃坏了怎么办？
1: 嗯，
2: 啊，那其实最后损失的可能就不止这1000块钱的事情了。
1: 嗯，
2: 所以说当时我是很坚持这个事情的。当时我老婆去骂我，她就说到她平时嘛，她平时跟我说话其实也不太在乎我的这个感受，说话比较严厉。完就说，哎，你一个败家老爷们儿，你这有金山银山你都得给败没了，你这么过谁能跟你过呀？我能跟你过就算好的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了一堆指责的话吧。然后就他正好就提到了说那就不要过了，
1: 嗯，
2: 没法过了，就提到这个点了。我们之前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吵架的时候，有很多矛盾，之前的矛盾我也都让着我这个老婆嘛。但是那一天真的因为他触碰了我的底线，正好就把我之前积累的所有的这个情绪啊就顶到了一个点上。
1: 嗯，
2: 啊，我说那行吧，那我就去离婚吧。结果我们就真的去了那个民政局。
1: 去了以后呢，
2: 到了民政局这个路上有将近20多分钟的一个路程，开车去的。这个过程中他的这个气儿可能也就慢慢的就消散了，他是这个气儿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嗯，
2: 然后真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不要离了，说那个我错了，他也跟我道歉了，说你坚持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并且
1: 就是好的也挺快，好在民政局有点远，20多分钟。要是民政局就在家门口，你的气还没消的话，可能正已经赶热乎就领出来了。嗯，怎么20多分钟自己缓过来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俩吵得特别凶嘛，然后他就要离婚，他就真来真的了，上车拉着我就走了。哎，我其实到那儿这一路，我这个气儿心就下来，我也冷静了。其实人家说的也没错，人家也不是毫无道理，我不占理呀，我就冷静下来了。然后到民政局了，我前面还有一对儿，他是冷静期刚过，人家拿着一个证就真正出来了，我就亲眼看着啊，这个两口子就分开了，就是亲眼看见的。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我俩走进去，那我俩就分开了。而且说实话啊，我不可能跟他离婚，我特别爱他，就是我想到如果我们变成陌路人，我根本接受不了。我直接服软，我说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不应该对你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说你败家。
1: 哎，你老婆就是来的时候也很猛烈，但是服软的速度也快，就是马上就认错了哈。
2: 嗯，因为他可能也是看我动真格了了嘛。
0: 对，当时我跟他在一起，今年是第8年，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认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这次是踩到他底线了。
1: 我觉得你老婆这点还挺好的，就是好的也挺快。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餐饮店的？之前是有在上班吗？还是说一直都是自己来做生意？
2: 其实，在做餐饮店之前呢，我是有工作的。
1: 嗯，
2: 啊，我是做雕塑工程，就是园林绿化的里边的雕塑小品、艺术造型。
1: 哦，
2: 啊，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当时我是做雕塑工程里边的项目经理，工作还是比较好的，我一个月能挣2-3万块钱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俩想在一起，
1: 哦，不在一起。那个时候您在哪个城市？
2: 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工作性质他老是要出差，
1: 哦，
2: 老是要加班，
1: 哪儿有项目就要去哪儿。
2: 对，全国都有。
1: 哦，
2: 啊，全国都有。
1: 你们两位现在是定居在哪里？
0: 沈阳。
1: 在沈阳生活，一个月2-3万，那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2: 嗯。因为当时在这个工作要全国来回出差，然后还要加班，然后对家里的这个顾及啊就照顾得会很少，因为我们还有孩子了嘛，然后他在家带孩子，然后肯定会有一定的情绪啊，会压抑啊，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吵架。
1: 您那时候出差多，但您是在家算是全职母亲。
0: 这样的，我之前没有孩子之前我是做平面设计的，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全职在家带孩子了。有一天哈，我带孩子在小区里头玩，个小区有那个健身器材，就有一个走步机，我家小孩就在那上面，哎，走哗就摔了。我把孩子抱起来，满脸是血，就是满脸都是血，我当时吓得我都愣住了，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然后人家旁边邻居说：“你赶紧上医院打车

0: 上医院呀，我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哎呀，都是擦伤，表皮，没有大碍，主要满脸是血，是牙把嘴唇磕破了，出了很多血。我当时一边就是心算是有点安定下来了吧，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哎，凭什么呀？我自己在家带孩子，大事小情，就包括父母有什么事儿，也全是我自己一个人。他是属于全国到处跑，项目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不公平，我心里就是委屈，我就把俺家孩子这个满脸是血的照片，我直接就给他发过去，他一秒钟都不到啊，视频直接周过来了。因为他是孩子爸爸呀，他也很担心呀，他怎么什么情况呀？我说你姑娘从健身器材掉下来了，医生说得毁容。他当时就是也很害怕呀，我俩是亲两口子，我也不能看他干着急。我后来跟他实话实说，我说确实是从健身器材上掉下来了，不过就是牙把嘴磕破了，出的血，这脸是擦伤，不会留疤。当时啊，他说的那句话，我就觉得他是在怪我。他说的你怎么看孩子的呀？可能语气还没有这么重，但我就觉得他在怪我。我说你嫌我看孩子看得不好，你回来看呀。他当时就有点沉默了，他说那我辞职回去看吧。我觉得他一个月两三万不可能辞职啊，没想到过几天回来就跟我说了，他说我想好了，你自己在家里带孩子确实不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们俩一直都是分开的一个状态，他说那我就辞职。
1: 所以那您当时想了多久啊？这个两三万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2: 因为我想我最初我找工作去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我说我挣钱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让我的老婆跟孩子过得更好更幸福吗？但是因为我工作性质的这个原因呢，导致我工作这些年我们俩每一天基本都有矛盾。
1: 一个月两三万这个钱是放在你这儿还是会给老婆家用？
2: 都给他，
1: 全都给你了。
0: 他对
2: 我只会。
1: 那你这归有气归有气，那每个月收到钱的那一天有意见？
0: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当时啊，我根本就是看不见，我都不知道两三万在我这里概念这么大。我就是每一个月都能收到这些钱，可能就是没有觉得很多，
1: 觉得还
0: 好。就是我现在我才知道，
1: 这一年的餐饮干下来才知道，这钱这么不容易，
0: 对，挣钱这么难。
1: 两位在一起，你挣钱养家加全职太太这种组合，在现代社会来说也并不鲜见。但是为什么两位在中间一直有这种争执？两位的这种感情？
0: 因为我就觉得我太需要他了，我太爱他了，我就想让他一直在我身边。
1: 你比较黏人，
0: 就太黏着他。对，
1: 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吗？
2: 也有一些。
1: 怎么认识的呢？两位最初？
0: 我俩是高中同学。
1: 高中同学？
0: 对，而且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高中时候我们是文科班，我俩都是学艺术的，女生多男生少，他根本看不见我。我们大学也考了同一所大学，但是他在大连校区，我在沈阳校区。然后有一次我们大三的时候组织了一次高中同学聚会，那次同学聚会就是他组织的。之前我俩不是同年同学同日生吗？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小小的缘分，就在心里有这个小小的种子。然后那次同学聚会啊，他就把这个安排的特别好。什么订饭店呀，约 KTV 呀，我就觉得他能力很强。就我有点慕强。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不是角落里的女生吗？我都不知道她能看见我。那天她还特意点了一个我挺爱吃的一个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啊。然后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哎，我觉得这个人好暖呀。但是啊，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我表示出好感。哎，我就觉得她应该是没有那么喜欢我，甚至应该是不喜欢我。
1: 那道菜和那杯水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对待？
2: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礼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老婆吧，在那次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打扮的也特别朴素啊，也没怎么化妆。因为高中到大学这个时期的一个过渡嘛，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他会成熟很多，然后也会打扮了，会穿着了，会不一样了。但是我老婆她还是跟高中时候一样，就跟别的人形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
1: 其他人都漂漂亮亮的，就她没有化妆，所以还引起了你的关注
2: 啊？对，我就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我说这个小姑娘挺好啊，这个。 这个孩子这么自负、哦、
1: 那但是这也就是一点小情愫啊。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大学毕业了，他去北京发展了。

0: 我一直留在沈阳，
1: 嗯，
0: 我们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吗、
1: 嗯、
0: 每次过生日的时候老同学也好啊什么，我都会给他发一个生日快乐、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他印象很好、
1: 哦、
0: 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对他有意思，我会给他发一个祝福，然后跟他说一些你在哪儿啊，就是一些聊老同学之间聊天的话嘛。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点喜欢他了嘛，我就想、
1: 嗯、
0: 哎我怎么样我才能吸引他啊，
1: 哎怎么样、
0: 哎、我是大聪明，我就想了一个招啊、
1: 哦、
0: 我给我自己立一个人设啊、
1: 哦、
0: 我说我是富家女，我条件好，我应该能吸引他。我当时我就说你在哪儿发展呀，他说我在北京。其实他在哪发展我不是我不关心，我主要的是引导他来问我。
1: 哦
0: 啊，他真问我了，他说你在哪儿，我说我一直在沈阳。
1: 嗯
0: 啊，他说你在沈阳你住哪儿啊，我说我妈给我买的房子，我妈还给我买了辆车。
1: 哦
0: 哎，我就是故意说。
1: 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对，
1: 那你这是富家女，你这不能叫人设。
0: 但是我那房子才40平，车也就10几万，不是什么很高端的。
1: 哦，懂了懂了、
0: 然后我就感觉，我自从我跟他说完这个我的这个信息之后啊，他开始有意无意找我聊天。我当时啊是觉得他是图我这个富家女的人设啊。后来有一次他从北京，他还特意从北京回来看我。哎，我想我是富家女啊，我得维持我这个人设呀。当时带他去了很高端的一个餐厅，一个台湾菜，人均500-600的那种。我就去了一个那个餐厅，我点一大桌的菜，我说你吃你吃，我经常真吃，你吃。然后当时我心里都在滴血，其实我刚刚参加工作，我也不是真正的富家女呀、啊，我心都在滴血，我觉得哎呀好疼啊。然后我去结账的时候，人家服务员告诉我，那位先生已经结完了。
1: 哎呦，
0: 哎呦，我当时他在我心里印象，哎呦，又好了一大截，瞬间2-3，就是那种感觉。
1: 哦，他这个富家女的人设是你当时突然间对他开始青睐的一个理由吗？
2: 啊，其实不是的。
1: 嗯，
2: 就像那个同学聚会的时候，
1: 嗯，
2: 就对他有一定的关注度了。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嘛，然后他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些生日祝福，然后我们就会聊一些天儿。
1: 嗯，
2: 其实通过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女孩子挺朴素的，也挺可爱的。
1: 嗯
2: 啊，因为他跟我说他房子跟车子的事儿，其实我并没有关注，因为我当时在沈阳也是有房子的，啊，我的家庭条件也是可以的。
1: 你立了一个富家女人设，他对你的印象是挺朴素的。你看看这人设这事儿吧，真是太奇妙了。
2: 对，
1: 嗯，
2: 包括去这个餐厅吃饭，他可能会认为这个餐厅是已经很高档了，或者消费很高了，500-600块钱。但是其实这个消费在北京来说，因为我的家里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压力嘛，他认为的那个高消费，其实在我这里可能认为，也就是我的一个正常消费，那个时候
1: 日常
2: 日常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好有意思啊，好可爱呀。然后后来他还带我去他的那个房子了嘛，
1: 哟，
2: 然后他感觉说要跟我坦白之类的，可以让他讲讲。
1: 你要坦白啥呀？
0: 因为当时他不是为了我把北京的工作辞掉了，他在沈阳也找了一个雕塑的项目经理的工作。
1: 哦。
0: 然后我当时有点可笑啊，
1: 哦、
0: 我想我不是富家女吗？我得维持我的人设呀。
1: 哦。
0: 我就经常给他买衣服呀、买鞋呀什么的。他可能也觉得有压力，老是我给他买东西。他当时搁北京回来啊，他手里5000块钱，他花4000块钱给我买个项链，哎，就是我戴着这条项链，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戴着。对，
1: 哦，
0: 他花4000给我买了一条项链，他手里就剩1000块钱压兜。
1: 哦，
0: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不应该这么做了，就为了维持自己的人设啊，这么搞很可笑呀，
1: 增加彼此压力。
0: 对呀，这是干什么？我想我必须得跟他坦白了。我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哎，我楼上有个东西，你帮我搬一下。我就想让他带着上楼看看我的房子嘛。
1: 嗯，
0: 他就跟我上去了。我当时心里很忐忑，我怕他真跟我分手呀。
1: 啊，
0: 我还故作镇定，我说失望了吧，我的房子只有40平。我就是故作镇定跟他说。哎，当时他一愣，不是，小40平没事啊，反正咱俩结婚之后也不住这儿，咱俩之后肯定会买新房子呀，到时候爸妈来什么也有地方住呀。哎，我当时就觉得我好可笑呀，
1: 小丑竟是我自己。
0: 对呀，我机关算尽，我这在他这真心面前，哎，真的就是太可笑了。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表演。然后其实到后来啊，我俩结婚的婚房，他是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主动写了我的名字。那个房子当时沈阳的房价还很高，加上装修啊、家电啊什么，也要130多万。他真是图我什么？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1: 哦，

是我刚才注意到一点，您刚才提到说他把北京的工作辞了，回了沈阳找了那份雕塑的工作，所以已经辞过一次，就相当于因为你想要跟他再近一点，所以他先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沈阳，但是由于沈阳的这个工作

0: 23岁。
1: 哦，3岁。
0: 嗯。
1: 还锅碗瓢盆。
0: 是这样的，那次他回家，当时他就支支吾吾的，他也挺忐忑，因为每次出差我都会跟他吵。
1: 嗯嗯。
0: 然后他那天也回来跟我说，这个项目在长春，这个项目时间久，得去2个月。
1: 哦。
0: 我说2个月，我跟你一起去。我说我跟孩子都得去，我把锅碗瓢盆都带上，我电饭锅都带上了。
1: 住哪儿呢？酒店？
0: 就酒店，就是到长春之后，他去工地干活，我就在酒店待着。晚上他不就能回来吗？
1: 哦，
0: 嗯。有一次啊，项目快结尾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是项目经理嘛，他是负责人，他请工人吃一个饭。他走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说9:00能回来。哎，我一看到9:00了，还没回来，我就一遍一遍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就挂，打电话他就挂。我当时我就生气了，我火就到这儿了。我说干嘛呀？这还不回来，然后也不接电话，你干什么去了呀？我就开始往不好的地方想了。然后终于接了，我根本不管他那边有没有什么人，我就开始跟他大吵大闹。我当时思绪控制在就是说他骗我，
1: 嗯，
0: 明明答应我这个点时间回来，怎么还不回来？我根本不关心你工作上的事儿。哎，我就开始跟他吵，跟他闹。那天他可能在同事面前肯定挺下不来台的。
2: 是的，这件事其实对我影响也挺不好的。他说那个事情就是正好是项目快结束的时候，
1: 嗯，
2: 然后我要请那个我的这个工人呢还有同事一起去吃个饭庆祝一下，啊，然后那天晚上确实是本身我是答应他，我说9:00我就会回去，
1: 嗯，
2: 但是因为吃饭大家都喝了点酒嘛，都多聊了一些，就10:00了，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给我打电话。开始我寻思我不要接了，
1: 嗯，
2: 晚上回去再跟他解释吧。然后后来打了一个视频过来，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接了吧。我确实是没想到他能火那么大。就我刚把这个视频接起来，他看我接了，就很大声的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还不回来？你都答应我的，怎么回事？因为那个时候视频它是外放嘛，
1: 视频
2: 对，
1: 对
2: 我周围的这个同事也都听见了。当时我确实也脸子很挂不住的，很无奈。然后我还特意我在那个饭桌上视频转了一圈，向他解释，我说我确实在吃饭，喝了点酒，有点晚了，怎么怎么样。就因为这个事情，晚上后期其实好多同事啊，还有工人啊，其实背后也议论了我很久，
1: 嗯，
2: 对我造成很不好影响。包括这个事到最后都传到了我老板的这个耳朵里，导致当年我的这个优秀员工，
1: 嗯，
2: 直接就给我取消掉了，
1: 优秀员工也没了。但那个时候你其实也没有想着说他那边的情况啊，或者
0: 根本想不到，
1: 就是平时就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习惯哈。
0: 对，
1: 就一直可能自己的那种情绪一旦上了头，不管不顾。
0: 对，
1: 这是一个日常习惯，从小被父母宠大的。
0: 对，因为从小就是家里独生子女，父母也宠，然后把我爷爷奶奶都宠。我上高中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家附近就有高中，正常腿儿的就能走到，
1: 嗯，
0: 我说我不想上这个高中，因为我初中玩的好的同学都上就是我们那个高中，就是后来我俩上的这个高中。我说妈，我想上这个高中，我报的不是这个高中啊，我上这个高中就肯定要多花钱呀，
1: 嗯，
0: 当时就多花了13000，我爸就是什么都没说就给我送进去，不光是钱的事儿，得远呀，开车都得20多分钟。嗯，我爸3年早上送我，晚上接我，就是什么都不说，只要我提出来的要求，就我爸都满足。
1: 是也理解这个，有女儿嘛，都父亲不都是宠女狂魔吗？
0: 嗯，
1: 所以无条件满足，时间长了你也就觉得一切的好都是理所应当。
0: 对，然后后来跟他结婚之后，其实他也真宠我。
1: 嗯，
0: 就是我跟他，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就从来没工作过。
1: 嗯，
0: 他从来都没说过，哎呀。你不工作，你一分钱不挣，哎，他压根儿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他是男人，他应该养家。他工作很累很辛苦，有的时候赶着项目节点，他就加班加点的干。一般人啊，项目累了回来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也很正常哈。他从来都不，他只要项目结束了回到家，就是从头到尾大扫除一遍。
1: 家务这些其实也是他回来干，
0: 就是包括现在家务活也是他干，就我就是。吃雪糕呀，雪糕皮儿，我老公就不是就是这种，现在就真实的状态就是这样。然后他可能觉得，哎，他这段时间在外边忙了，我可能也没有吃好啊。
1: 哦，
0: 他还会特意做很多好吃的给我吃。
1: 你也就是把他父亲对他的宠爱接过来了，
2: 啊，对，
1: 继续宠着啊。店关门之后，你们俩的关系有改善吗？
0: 我俩店关了之后，我俩就在家。

0: 嘛，
1: 嗯，
0: 他那个时候心很焦虑，因为作为男人他得养家嘛，
1: 嗯，
0: 他就开始给之前的甲方也好啊，合作伙伴也好啊，同事也好啊，就打电话，就问有没有项目他可以带啊，他可以参与一下。那个时候真的是人教人一百遍都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钱全赔了了，你一下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了。我才知道他之前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多么辛苦，多么累，而且赔了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怪过我。但是我就是会有压力了，我也很内疚呀，我就想我也是大学毕业，我也是有工作能力的，那我就出去工作吧。哎，我就开始找工作，找挺顺利，做很难，因为我俺家小孩21年出生之后我就没工作过了。我找了第一家公司哈，我是做平面设计的。
1: 嗯，
0: 21年之前的平面设计啊，就是手戳图，这个是个电商公司，他这个要求用 AI 就人工智能，就人家的详情页就是一下子就能出来的那种。
1: 嗯，
0: 我完全不会，我的工作能力已经掉队了，我就主动我就辞职了，这是第一家公司。
1: 嗯，
0: 隔了一段时间我又找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也挺大的，但那个公司老板要求我们自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倒也行哈。
1: 嗯，
0: 哎，我们那个一个人事排班，他把我跟我们组的领导排在一起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故意的呀，我跟领导一组那领导还能干活吗？我直接我就找他去了，我说你把我俩排在一起他也不干活，那不全是我干呀？他说那你排吧，其实人家就已经不愿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说那我排吧，我把领导踢出去，我重新排了一遍，就人家已经就挺不开心的了。后来就是工作过程当中，人家有意无意肯定就是会是给我穿点小鞋啊什么的，我就也是就主动也辞职了。
1: 又辞职是第二家？
0: 对，第三家就是视频里的那个。我接到同事给我打电话，然后他上来直接就说，
1: 哦，
0: 说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我又不是你老公，我凭什么惯着你？就到这儿我就真的就深刻检讨我自己了，确实是说话太不注重别人的感受了。工作还好可以找啊什么的，但是跟他在一起，我们是两口子互相过日子，我这么说话肯定对他的伤害太多了，所以我就很深刻地检讨我自己了。
1: 那后来有一些改变吗？有些调整吗？
0: 我现在改变可大了
1: 啊！
0: 我认识到他当时啊，那么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出差，加班加点，为的就是我能够安心的在家带孩子，不用为金钱所烦恼。最近，他有一个之前的项目合作伙伴，
1: 啊，
0: 跟他说有一个项目，问他要不要参与，在外地。
1: 嗯，
0: 他还回来问我，
1: 嗯，
0: 他怕我作他，怕我不让他去，他回来特意问我能不能去，我说你赶紧去，这么好的机会
1: 立刻去，
0: 我说你放心，我这次绝不拖你后腿。
1: 你不锅碗瓢盆背着娃就
0: 绝对不会。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也会给他打电话，
1: 哎，
0: 我给我打电话也是关心他们那有没有好好吃饭呀，好好休息呀，但是我绝对不会催他赶紧回来呀什么的，绝对不会了。而且我真的看到他做这个工作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当时就是喜欢他，能力强，他做餐饮都不擅长，就我们俩都是门外汉，他做这个工作安排的头头是道，我感觉他身上都发光。而且我现在说话方式也改变了，我肯定也是要考虑他的感受，就是不会说的那么直。而且我现在就是也尝试着做点饭呀什么，他回来了就是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做饭做得怎么样？
0: 就是凑合吃。
1: 能让回来吃上一口热乎的已经不错了。现在在您这边的感觉，妻子确实有变化。
2: 嗯，是有变化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啊，不再是命令啊或者指责了，他有很多事情他会直接跟我商量的一个语气，去询问我的意见呐，和观点啊，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决定。
1: 你看看这就能商量了，然后这就彼此都有一种关照，有一种共情。
0: 对，包括前两天我们去看电影，
1: 嗯，
0: 他睡着了，因为他工作真的挺累的。
1: 看电影睡着了？
0: 睡着了。其实要是在我以前，我肯定大爆炸。我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你陪我来看个电影怎么能睡着？按照以前的思维啊，我现在第一想法就是他太累了，要不然他不能睡着。

0: 他人太辛苦了。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点小小的共情，从自己的那个世界里走出去，
1: 对，
0: 从一个我的世界走到我们的世界，一个人到两个人，这其实就那个爱就自然的发生了，这很幸福的转变，
1: 对，
0: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嘉宾老师有什么建议，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2: 我觉得对于李阳来说，或许你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给你的那份宠溺，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娇惯，它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你并不知道你的这个言行，你的这个要求会带给别人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麻烦，就你和外在的世界没有边界感，他就不会去谨言慎行。那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很率真很可爱，但是他有一个建立的基础，那就是外在世界对你是包容的，一旦外在世界对你的包容消失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受伤。你刚才说了，在事儿上一次就能够长记性，因为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的包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啥坏事，所以要想维护我们和这个世界一个恰当的良好的关系，我们既要有自我的锋芒，但同时我们也真的要知道我们和外边的世界是相互尊重、相互滋养、相互疼爱。所以对于先生来说，你要知道你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在家庭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拒绝，其实恰恰是维护我们真实的关系能够良好的推进和运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智慧。但是两个年轻人能够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未来你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多的欢笑，越来越好。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谢谢。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其实今天来挺恭喜你们二位的，因为你的妻子杨洋34岁终于长大了。所以李阳，我特别想说，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你一个漂漂亮亮的，然后你们那么相爱的人，到最后你生完小孩以后，你就感觉想要挂在他身上，你的所有的所有就是捆绑，本来很单纯的很正常的相爱，怎么到后面变味儿了？在里面我甚至感受到了你一丝丝的自卑。如果你特别自信，如果你特别的有自我价值感，你是不太害怕他离那么远的。所以李阳，我想告诉你，无论是现在小孩多少岁，你是不是要全职带他，你要实现你自己的价值，不仅要学会如何的去爱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如果不够爱自己，你如果不够美好，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
1: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们来了，也祝你们今后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3: 谢谢老师。我觉得你应该最终换个位置，应该感谢老婆。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冒着所有人看不起的风险来到重庆，或许这是这辈子他仅次于向你表白第二次勇敢的表现，我为这种勇敢点赞。勇敢本身就是成长，但是他要走过这段苦旅需要你帮忙，念他这份情，念的他这份对你的攥在手心里的爱。也给你提个小要求啊，永远永远不要提离婚，既然想过，有话好好说，有事慢慢聊。你离婚对他伤害多大啊，他一肚子委屈啊，为家庭做那么大贡献，你要是勇敢，你得有智慧让勇敢走得更远，就像你今天迈出的那坚实的一步。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三位。金玉良言。的确如此。爱如果生长出控制，甚至生长出一种无休止的纷争，最后会伤害到所有人。感谢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公，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咱们度蜜月的时候去的斯米兰群岛。当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这七年经历了特别多。你拼命的工作，我拼命的抱怨。去年对咱们俩来说是一场事故。我才知道你对我们这个家真的付出太多了。老公，对不起。
1: 没关系，别哭了，我最看不到你哭了。其实
0: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的，因为我爱你。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七年，直到我们白发苍苍，我们的孩子都有孩子。
1: 老婆，其实有很多时候确实我做的也不够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呢，疏忽了对你的照顾，疏忽了你的感受。我也知道你付出了很多为这个家，你除了跟我发啥牢骚，其实你也不能跟别人去抱怨了。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应该最应该理解你的一个人，我们俩还这么年轻，我们还有很多年很多年要去奋斗，要去共同努力。
0: 老公，我相信你。
1: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
2: 爱有时候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过于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会把另一个人也憋回到他的世界里去。但如果你愿意走到对方世界的时候，对方的脚步也延伸过来了，就是彼此的共情和体谅，彼此的换位。感谢两位在舞台上的分享，谢谢，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
0: 现在我老公，对不起，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我们一定会走更多的起点。
1: 我也看到你的改变了。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2: 如同刚才几位老师所说，女孩心里那点点小小的自卑，其实也许是所谓的打着引号的这一系列作的那个小小的原点。到底该怎么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把那点原点移除？这真的需要两位一生的修行。衷心的希望他们快点可以找到那个答案。感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了我10个晚上写了一封信，25页。
6: 25页呀、啊、
5: 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6: 天哪，太浪漫了。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
7: 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地下室，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6: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2: 这些信支撑着我熬过了高四复读的那个夏天。18岁时，你说要给我个家，你做到了。去年他们找来时，你给了我足够的底气。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
0: 老公，谢谢你那一天支持我拒绝认亲。这个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丈夫张鹏。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的一个回家创业的大学生。啊，
0: 媳妇儿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其实话说回来，我还应该，反而应该感谢他。因为自从我大学毕业到回家养羊这段时间，是我媳妇儿一直在不离不弃地追随我。我的媳妇儿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里的邻居，都夸我媳妇儿是好媳妇儿。
0: 在这一路过程当中，她一直非常的支持你，是吧？
3: 对的。
0: 那小片当中，她说拒绝认亲，这是个什么事儿啊？
3: 因为

0: 我媳妇儿呢，她一直是被养父母在养大的，然后她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啊，过得实在是非常坎坷又委屈。
1: 嗯，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妻子李媛媛。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媛媛很爱笑，是吧？你今年多大年纪？
2: 我跟我老公是同岁。哦，
1: 同岁，你们两个
2: 就是38岁了。啊，
1: 刚才说到你拒绝认亲，这认亲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2: 我出生在是1987年，那个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河南农村的家庭里面，可能就是这种传宗接代的观念比较传统，比较重一些。然后家家户户可能都想要个男孩。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家里的第5个女孩了，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在我之前已经生了4个女孩了，我是老五。所以在生下我以后，他们就把我送人了。送人以后在养父母家，一直到去年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过来了。
1: 去年？
2: 对。
1: 当天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我们是从城市回到农村返乡创业，搞养殖的。我们开了一个养场，然后呢，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也会去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可能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就刷到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找到了我的养场。那天来的时候，一对老人嘛，他们现在估计都已经60-70岁了吧。当然他们也没有说他们的身份，也并没有说他们是谁，只是在跟我闲聊，问我们两个年轻人怎么干这个呀，创业好不好干呢，挣没挣着钱呀，反正会说一些关心我的问题，聊了挺长时间了。他们终于就回去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吧，我们家又来了一大波人，男男女女大概有7-8个、8-9个左右吧，反正就是两车人都拉满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都是我亲生父母的那些子女。他们来了以后，就是一开始也没有说他们是谁，也是说来买我们家羊的。在外面我们赶着羊群回来了，他们还不说走。然后其中的一个姐姐，她应该是家里的排行老大，那个大姐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就立马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了。
1: 他说什么？
2: 他说媛媛，我们今天呢，来也来了，也见到你了，我们看到你过得好就行了，我们就放心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了。
1: 你一直就知道自己
2: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9岁那年，就我养母去世了。去世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1: 所以你当时是不是也有点懵？
2: 就很懵，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一下子涌出来这30多年心中的各种的怨恨也好，疑问也罢，一下子涌上心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把头别了过去，然后眼泪就哗哗往下流，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别来我家了。我说我公公婆婆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自己的身世没有跟外人讲过，连我的公公婆婆、我老公我都没有怎么跟他们说过。我就把他们一群人往外撵的过程中，他们就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袋子，隐约就看到是一袋钱，大概好像他们说的是10万块钱吧，他们要给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我的命就值10万块钱吗？我不要，我就很决绝地拒绝了他。然后我就站起身来说，你们走吧，我觉得好像自己受到了侮辱一样。然后我就把他们往外赶，赶的过程中他们其他的人可能把这个钱塞到了我们家的一个废弃的炉子里面，然后他们一拨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坐在屋里面掉眼泪，然后我就看到了炉子里的那一袋钱，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姐发了条信息，我说明天咱们见个面吧。我当时内心的想法就是我明天要拿着这个钱去还给他们。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再饥再难也没有把孩子送人的道理。我也是当妈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再难我也不能把我的孩子 送人呀，你就给我一口蜜糖喝呀。

0: 你你看我们思念，跟你说是吧？
1: 那那为什么？
2: 你反
1: 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让我受多少罪，你知道不？你知道啥？你压人家高大一坨，你亲了手说你破戒你那压在人家那点上都老来了，你知道我咋过的？我亲生没有娘，我被送到那个，送到这个，我爸爸也没地方去，我更没有地方去，谁还要我呀？你不想想？所以，以后你也不要找我了，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好吧？今儿就把话说了，你给我的钱我也不要，我不会要嘞，把那个钱还回去，咱就过到这个好吧？你舍了我了，我今儿我给你磕三头，
0: 我不然是我对不起你哥，
1: 我给你磕三头，我给你磕三头，
0: 我对不起你哥，
1: 我把你这十个月我还回来，管不管？啊，从此以后
0: 我对不起你，
1: 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管你了。
3: 这是那天拒绝认亲的场面。
4: 对，
3: 你为什么那么决绝？
4: 因为我9岁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养母就去世了，我没有妈妈。后来我被寄养在各个亲戚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她，希望她能来把我接走，可是她没有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结婚生孩子的时候，我人生的重要时刻他都没有出现，他都没有来。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有了家，我有了孩子，我有老公疼我爱我，我不需要他了，他现在再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3: 9岁的时候养母就离开了。
4: 对。
3: 你是被送到哪儿了呢？
4: 我一开始跟着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来又到了姑姑家，后来就是又去叔叔婶婶家，就是在这家几年，在那家待几年。其实亲戚们都对我很好，他们都是可怜我从小没了娘，是不是？我非常感恩感谢。但是我在别人的家里生活，我很小心翼翼啊。
3: 嗯，
4: 我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我到别人家里以后，我希望他们能喜欢我，能夸我，所以我就拼命的干活，我就用干活来表现自己。河南的冬天是很冷的，冰天雪地，那个时候也没有热水，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没有，洗衣服做饭都是用凉水。我记得姑姑家他们家那时候已经通自来水了，冬天的自来水那个水是很凉的，比农村那个井水里的水要凉很多。我就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洗衣服，农村的那种大洗衣盆，一盆一盆的洗，洗衣服洗到我10个手指头全部都冻烂，都生冻疮，红又红又肿，就像胡萝卜一样。然后肿完了以后就开始裂口，好不容易长上了，你这一握拳又裂开了，每一个手指头都张着血口。
3: 你想尽力地表现自己。
4: 对，所以我收拾家、洗衣服、做饭，小心翼翼地看着大人的脸色，生怕他们不高兴了。
3: 嗯，
4: 记得那时候是也是在亲戚家住着吧，他们做饭的时候，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亲戚家会炒那个豆芽炒肉丝儿，然后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也会让我啊，让我吃饭啊，给我拿馒头让我夹菜，但是我不敢呀，我只敢去夹那个豆芽，我就不敢去夹那个肉丝儿。不是说亲戚不让我吃，是我自己不敢，我就觉得我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就行了，我就不要去奢求再吃那个肉丝了。
3: 吃好的了。
4: 嗯，然后掰了亲戚递给我一块馒头，吃完了以后也不敢再去掰另外一块，不敢。
3: 你尽量希望自己说不给别人添麻烦。
4: 对，
3: 好吃的我不吃，我不会占用家里更多的资源。
4: 对，
3: 是吧？
4: 亲戚家也有孩子呀，跟我同龄的那些堂哥堂妹妹表妹什么的哈，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多余，是个累赘，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负担，还得让给我吃一块，
3: 很敏感。
4: 对
3: 他们的任何的一句话你都觉得可能会有指向性。
4: 对。
3: 那你那时候上学你会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呀？小学初中是怎么过来的？
4: 我觉得我的性格它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

0: 阶段，就是9岁之前，在养母家生活很幸福，我的爸妈、我的哥哥姐姐都很疼爱我，我是一个开朗爱笑的小女孩。自从9岁我妈妈去世，我开始寄人篱下以后，我性格就变了，我就不敢说话，唯唯诺诺，躲在大人身后，小心翼翼，自卑了，内向了，不爱说话了，不爱笑了。后来上了高中，遇到了我的同桌，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小张，
1: 就是对面的这个小伙子。
0: 对，从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又开始变得愿意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了，也开始慢慢的学会笑了。我们两个呀，其实缘分还是很大的。高一升高二的时候，需要把所有的班级顺序全部打乱，重新分配班级。我们两个很幸运，高二又分到了一班。后来高二上高三的时候，又打乱顺序，我们又分到了一班。
2: 而且是我们班级里面唯一的一对。啊，
0: 其实那个时候仅仅都是同学之情。后来上了高三，老师在排座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被机缘巧合的排到了一起，成为了同桌。然后才有了他慢慢来关心我啊，包括帮我辅导学习啊，关心我的情绪变化呀。后来我慢慢的才敞开自己的心扉。
1: 在高三最重要的阶段，真是你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小伙子。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你上高中的时候，你的学费啊这些都是哪来的呢？
0: 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嘛，养父，那个时候会给我一些生活费。家庭条件也很困难，我又跟着姑姑家，跟着人家生活，人家管你口饭吃，是不是？但是也不能再管你的学业，再给你交学费呀。都是我爸爸从牙缝里抠点钱回来，给我交学费。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上学不容易啊。我上高中非常节省，4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去食堂打过菜，我都是从自己家里边带一小瓶咸菜到学校，然后每顿饭只打2个馒头。那个时候馒头是2毛钱一个，我一顿饭吃2个小馒头，吃饱吃不饱也就那样了。
1: 你那一周能花多少钱呀？
0: 那这一顿饭就是4毛钱，这一天就是1.2块，这一个周的话10块钱都花不到。
2: 对，他说的这件事我非常有发言权啊，因为我们俩是同桌。我每次去吃饭回来，他都在，我都看见他在那里啃馒头，只有2个馒头，有的时候前面可能有一块豆腐乳，或者有一瓶酱豆，从来没有见他下午食堂去吃饭。
1: 你不奇怪吗？你不问他吗？你怎么就吃这个呀？你光吃这馒头行吗？
2: 我当时我就想了，我这个女生特别敏感，这话我不敢，就是没有必要当面问她。
1: 你怕伤害到她？
2: 我怕让她感到非常尴尬。就是我的家庭条件可能比她稍微好一点点，我就经常给家里说，哎，爸爸，我每天就是每个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特别头疼上学。然后我爸就说，那好，那我给你每周给你送一箱牛奶啊，煮点鸡蛋带过来，
1: 补充点营养。
2: 对，补充点营养。但是呢，我又不敢去直接去对他表达。然后我就变着法子，我就想着，哎呀，我和我同学吃饭回来，哎，我兜里就装个鸡蛋啊。有的时候会在那个鸡蛋壳上，煮熟的鸡蛋，会在鸡蛋壳上用那个记号笔给他画个笑脸啊。哎，我走到他面前，就装作就特别不经意的样子啊。哎，这个鸡蛋我今天中午我吃不下了，我不吃了。然后我就给你吃吧，你不吃我就扔了它。然后就这样想帮助他，然后又不敢就是给他挑明那种帮助。
1: 圆圆，你对他的印象呢？
0: 他那时候在我们班学习成绩很好，瘦瘦的，那个时候还很瘦，不像现在，长胖了，发福了。特别是他走在操场上，穿着个白衬衣和白鞋子，就是那种阳光帅气大男孩，风度翩翩。然后平时也是不太爱说话，比较老实。
1: 他关心你，你自己能感受到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敢跟他敞开心扉说自己的这些秘密这些经历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比较老实又比较细心啊，比较会关心人。我们那时候教室里没有饮水机，每个同学都带一个暖瓶，然后统一到开水房去打开水。他那个时候都会主动的默默的提着我的暖瓶去帮我打开水，就都说都不用跟我说一声。一次两次，每天好像形成习惯了帮我打开水。 后来就是看见我不开心了呀，表情上情绪上不太好，他会安慰我啊，会给我写个小纸条，那个时候
1: 还写小纸条，
0: 对，
1: 给你写什么呀？

0: 说什么呀？
1: 大概就是什么，你今天怎么啦？怎么不开心啊？有什么烦心事跟我说说吧。啊，就是这样。
0: 他那纸条给你写了不少吧？我刚才看那个视频小片里面，这都放到相册里了，是吗？啊，
1: 写了很多小纸条，我带来了，我带来了。
0: 来，这我能看吗？
1: 可以看。这些东西已经20年的时间了，
0: 这都两口子了，那我看看行吗？
1: 没问题。现在已经不好意思再看了，都写得太肉麻了，觉得。
0: 来，
1: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
0: 我念一张小纸条，行吗？
1: 好。
0: 同桌，但愿京城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你的心房，让你温暖。希望最最真心的祝福带着你的笑脸，让你幸福。
1: 大部分都是他写给我的。啊，嗯，这第一句是我问他，我说同桌，今儿咱还一块儿走吗？就是放学一块儿回去吗？啊，回宿舍的路上。
0: 这是你写给他的呀？啊，
1: 这一句是我问他的。他回去，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行吗？行，你就朝我笑笑；不行，你就朝我摇摇头。
0: 这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这是封信是吗？
2: 这也是一个纸条。
0: 你给我们读读。
2: 李春燕，你怎么了？那么伤心，请恕我不揣冒昧地问一句：作为3年的同学，我看到你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担心的，还是第一次，心里确实不好受，我也不猜里面的原因了，但我希望你能快乐，没有烦恼。
0: 就是你看，满满的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的关心，嗯，是吧？
1: 对。
0: 但是圆圆，我想问你，这些纸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到现在你还能留着，啊。
1: 说实话，他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在遇到他之前，我妈妈去世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缺乏爱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角落里的杂草一样，别人看不到我，得不到爱，我就是觉得自己很孤单，直到遇到了他，有一个人他关心我了。
0: 对，可能就是这一份关爱让你有了一份治愈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我就觉得好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嗯，
0: 满满的青春回忆。
1: 真的，真的是这样啊。
0: 那高中毕业以后呢，高考你们是考到一起了吗？
1: 那一年我们两个报考了湖北武汉，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大学。他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哦，
0: 好厉害啊。
1: 但是我滑档了，我没有考到武汉的那所大学。我被我们商丘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们两地就分开了，没有实现我们的梦想，然后我就选择了复读。哦，我就放弃了商丘师范大学的这个通知书。嗯，其实那个学校在我们当地来说是非常好的，
0: 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对，给一个女孩子考上师范大学，将来以后当一个老师是非常有前途的。嗯，所有的身边的亲戚啊，这同学啊，都认为我应该去上这所大学。
0: 但是你坚持要复读。
1: 对，坚持复读就是为了他。
0: 那时候你考了大学，你在复读，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联系吗？
1: 那个时候就是书信往来嘛。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就靠写信。每次放学以后都会到那个传达室去扒那个窗口去找，看有没有我的信啊。很期待他会给我写信，讲述他在大学的那个生活。我也会跟他倾诉我复读这一年的辛苦。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个小纸条，那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的目标冒号，坐在武汉的草地上，和我的同桌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哎呦，
0: 那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1: 对，
0: 激励着你，
1: 对，
0: 让你这高四这一年给足了你力量。
1: 对，
0: 小张给他写信都写点啥呀？
2: 主题只有一个，我要激励他去上大学，所以我的信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描写大学的各种美好。图书馆呀，体育馆呀什么的。
0: 哎，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白一下啊？是吧？这还老同桌同桌呢，你没有写着我在这里等你，共赴我们美好的明天啥的？
2: 有的。我在他生日前后写了一封信，用了我10个晚上。
0: 10个晚上写一封信？
2: 10个晚25

0: 页，
1: 25页
0: 的一封信，因为他的生日是10月25日
1: 哦，
0: 然后我就花10个晚上写了25页的信，
1: 天哪，太浪漫了吧，天哪，哎。

0: 大概得有8000字，
1: 差不多有8000字左右。
2: 我只念一句啊，同桌，总是喜欢一个人在深夜里倾诉对你的思念，独坐相思椅，手握相思笔，望着相思月，想着相思的你，滴滴相思泪，全都相思你。哎呦，天哪！但是，你们两个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爱意，但始终都是同桌，用同桌的口吻，
0: 对，称呼了很多年同桌。
2: 他这信一直鼓励着你，
0: 对，
2: 你这那一年考得怎么样？哎呀，
0: 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武汉去。嗯，终于和他一起坐在武汉的草坪上，一起看天上大朵大朵的白云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整个这个性格就完全就变了。哇，武汉的楼这么高，车这么多，校园里的同学个个都这么优秀，这么青春洋溢，啊，我觉得我的生活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而且从爱自己这方面说也变了。以前就是不懂得爱自己的，那时候住在亲戚家里，都是穿人家穿剩的衣服鞋子。上了大学以后，来到了那个新的世界，啊，我去做兼职去挣钱，然后挣的钱，给自己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条裙子，一条绿色的裙子，我觉得自己穿上就像个绿孔雀一样，你看，
2: 真好看，
0: 很便宜，是个地摊货哈，啊，但是我觉得那是我开始爱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自己真美，我觉得这一天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就是其实爱自己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2: 是的，青春真好，自信真好啊。
0: 后来学校有什么社团活动呀，也会自己去主动的去参加了，
2: 积极参与。
0: 我记得有一年举办冬季运动会的时候，一个班级选一名同学去参加那个学校校运会的开幕式啊，去跳舞我那时候居然被选中了，然后穿着很漂亮的那种小裙子，然后他就拉着他们宿舍的那帮男同学在看台上给我加油啊，我觉得那一刻自己站在舞台上，这个灯光照着我，哎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找回了自信。嗯，
2: 人生不一样的大门打开了，是吧？一个新的世界面向了你。
0: 对。
2: 那我能问一下吗？你这上大学的这些费用是哪来的呀？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下岗了，也供不起我了。嗯，然后我姐姐和我姐夫就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2: 养父母这边的姐姐姐夫。
0: 对，那时候姐姐姐夫已经结婚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小家庭了，但是他们都是小学没有毕业的，出去打工干体力活，
2: 都是挣辛苦钱。
0: 对，我姐夫在工地上扛钢筋，那个时候一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吧，你想那个时候大概都20多年前，我姐姐在家带孩子，所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去
2: 帮助你，
0: 帮助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姐姐疼爱我，我姐姐伟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我姐夫是一个很伟大的姐夫。4年大学，他每个月挤出来300块钱生活费打给我。
2: 每个月给你300块钱够吗？
0: 生活费是够了呀，但是还需要学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去勤工俭学，去做兼职，发传单，去商场里给人家卖，那个做销售，做家教，奖学金、助学金啊，再加上兼职这些，
2: 不管怎么样，大学这段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0: 对，很快乐，有小张的陪伴，有姐姐姐夫的疼爱，然后觉得生活很美好。
2: 毕业之后呢？
0: 他先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在我们河南许昌那个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待遇也很不错。然后一年之后我毕业了，我毕业了以后我就去拖着行李箱就去山东威海去找我姐姐姐夫去了。
2: 啊，你怎么没去找他呀？
0: 那个时候我姐姐姐夫已经在威海10来年了，我毕业了业以后想去威海玩几天，去看看我姐姐姐夫。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海边小城威海卫环境非常好，哎呀，美丽的大海啊，蓝天白云，就这个地方真美。你爱上
2: 了这个城市啊，
0: 然后又想围在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个时候他工作已经很稳定了啊，但是他就为了追随我，就把自己的工作

0: 辞了。小张，你这工作不是不错吗？待遇也不错，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决定啊？
1: 也是稍微有一点挣扎。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不想和他分开，因为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从他考入武汉之后，我们两个一直没有分开过。然后我想着他这个，性格慢慢转变过程中，我也不想缺失，我也不想让他感觉他身边没有人。然后他在威海工作第一年也是比较艰难的，我就想着算了吧，那我也去吧，我就陪着他一块儿，然后我们两个共同在威海一块儿起步。
0: 那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到了威海之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可能比这个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也是慢慢的成长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我选择很对，我不应该和他分开，我就应该和他在一起，
0: 心里有劲儿。
1: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奋斗的感觉，就是会给你一种幸福感。可能我自己可能在许昌会发展的好一点，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这种幸福感来的能让我感觉踏实。
0: 他这幸福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们那个时候住哪儿呀？生活的怎么样啊，圆圆？
2: 那个时候说实话刚参加工作，一个月1000来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租了一间地下室，就是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但是它租金便宜啊，一个月450块钱，我记得。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一间小小的房子，收拾得特别的温馨，把我们的照片都贴在墙上，啊，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合照等等啊，都贴在墙上，然后还有一台很破的电视，那种大屁股的那种破电视。下班了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看电视。我们两个有一辆破旧的二手的摩托车。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骑着我们的小摩托啊，在海边一起看日出看日落。
0: 虽然住得很差是吧，然后工作又很辛苦，
2: 对，
0: 但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幸福。
2: 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小小地下室那个出租屋的那个场景，至今都觉得非常幸福，真的是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因为那是你们幸福的开始。你别说你讲着幸福，我在这笑着听你讲这些笑得我脸都疼。
2: 那时候没有生活压力啊。
0: 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2014年的时候，我主动提出来要跟他结婚。
0: 为什么呢？
2: 他就觉得他想给我一个家，但是他想着条件好一点。因为他父母也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想着我们再拼搏几年多挣点钱，能买个房子，能让我们生活条件好一点，我们再结婚啊。所以他一直迟迟没有说结婚的事儿，然后我就等啊等啊等，一年还不说结婚，两年还不说，三年过去了，那我就主动说
0: 吧。你不说我说啊，
2: 我说要不咱结婚吧，别等了，我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我们两个就是属于裸婚。
0: 当时这结婚是个什么场景？
2: 总共3间屋，弟弟结婚在西屋，我们俩就是结在了东屋。
1: 对，
0: 彩礼给了吗？
2: 没有，
1: 没有彩礼。
2: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啥也不要，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咱们俩一起奋斗就行了，什么3金4银啥都没有。
0: 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
2: 公公婆婆对我非常好。这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婆婆，就是我妈哈，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缺失的母爱她都给了我。结了婚以后，她就说，她逢人就跟外人说，人家问她几个孩子，她就会说我4个孩子，我2个儿子2个女儿啊，
0: 两个儿媳妇儿，其实是、
2: 两个儿媳妇儿，她都说是两个闺女。说实话这么多年我妈婆婆哈确实也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0: 对待啊。
2: 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到外地，到山东威海帮我们带孩子啊，一带带了很多年。
0: 你们在威海工作生活了多长时间？这后来又返乡了呢？
2: 在威海整整做了10年。2015年我们结婚，陆陆续续的生下了2个孩子。老人家也老了，也经常生病什么的。经济上压力比较大，然后就想着我们俩得创业。
1: 那个时候是我先辞职的啊，我就回到了农村，我老家。正好呢，我就有一个表姐，她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很大的养殖场里面，然后我就跟着她去学习这些养殖经验啊，养殖技术呀、学到了好多。然后正好呢，我们家旁边有一片很大几百亩的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我们的养殖生活。
2: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自己的

0: 工作，也辞职，跟他一起干。一开始就觉得，反正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辛苦点儿，辛苦点儿，咱都干过农活儿，
1: 对，还能苦到哪儿去、
0: 还能苦到哪儿、不就是那些吗？
1: 结果呢？
0: 万万没有想到呀，根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蓝天白云，赶着一群白羊，哎呀，多么惬意，多么浪漫美好的画面。
1: 对对，
0: 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么浪漫。那个时候哈、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羊，那野地里的虫子、
1: 厉害着
0: 的，特别特别多，特别凶。胳膊上都全部沾满，你但凡露着的裸露的一点皮肤，脸上都咬的都是包、所以每次出去放羊，我们这么热的天都穿长袖长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汗都憋的呀，你看我身上、
1: 这是咬的这一腿，
0: 对，穿着那个防蚊裤它都给你叮透了。
1: 你们到处去放羊，那你们那时候什么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羊场里。
1: 羊场？
0: 对，那个羊场是我们开辟的一片荒地，在那个荒地里面弄个小羊棚，
1: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住在户外了，是吗？跟羊住一块儿，
0: 跟羊住一块儿
1: 啊！我
2: 其实这段时间非常非常愧疚，尤其是他每天跟着我40度的条件下出去放羊，然后晚上还住在这样的环境中，然后我就一边内疚，然后一边就感觉哇，我要努力，我要加油，让他尽早的赶紧脱离这些东西。
0: 在养殖的过程中，我就喜欢拍一些视频，记录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看到了我们。
1: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你们养羊拍视频发到网络上，发生了认亲的这一幕。
0: 对。
1: 那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小张他们家是个什么态度呀？
0: 当时我老公我们两个在外边放羊回来以后，我跟那些兄弟姐妹在聊天的时候，给钱的时候我老公是不在场的，他不知道有这10万块钱的事儿。然后等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坐在那儿看着10万块钱在那儿掉泪的时候，他就问我咋回事，哪来这么多钱，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钱的来历，他当时直接脱口而出说把钱还给他，咱不要。我当时听这话特别感动，就是我们两个至少三观是合的，即便在当时我们搞养殖的时候，我们其实说实话投资了很多，一直入不敷出，当时很困难呀，当时甚至连电费都交不上了养场的。在那种情况下他脱口而出说还给他咱不要，所以就是是他给了我拒绝认亲的这个底气。
2: 这个10万块钱，如果说是我的话，我感觉就像被施舍了一样。他这几十年的感情啊，缺失的这些家庭的关怀呀，是不是就能和这10万块钱划等号？然后既然我圆圆选择了他不要，那我就要在背后默默的鼓励他，默默的支持他。他怎么做，我就怎么支持他。不管你认或不认，老公都在这里，加油。
0: 我之前的时候哈，小时候那时候不幸福的时候，特别渴望有一个家，有家庭的温暖。那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都特别羡慕别人家，万家灯火，别人家都其乐融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而我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家。终于，我嫁给了他，终于他给了我一个家，我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就是在我们结婚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婚床上，虽然只是农村的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但是这是我的家呀，是不是？谁也给我夺不走了。哎呀，那一天晚上我特别感慨，真的，我有家了，我有爱我的公公婆婆，有爱我的老公，我也有了我的孩子。他给足了我底气，让我敢于在我人生重要的时刻，我敢于说不。所以今天啊，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在这样一个场合里，真的要对我老公说谢谢你，校长。
2: 反而是我感觉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因为自从大学毕业到结婚到创业到现在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一路走来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养殖的时候，我感觉就想放弃，特别特别累，就是因为看到你在为了我们家共同这么努力着，我就一遍遍敲打自己说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坚持往下走。其实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动摇过。
1: 真好，这就是 婚姻的典范。这个只有相互支撑、相互关爱，才能越走越幸福。

0: 日子越过越甜蜜。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1: 张鹏、圆圆，二位好。
2: 老师好。
3: 老师，
1: 我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接触过很多小的时候被父母或寄养或弃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生活都会非常的艰难，不是物质上的艰难，而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归属感、自卑，哪怕他们遇到自己的很好的养父母，他们内心当中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被守候的、不被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伤痛都会伴随他们人生，成为他们特别重要的课题，甚至很多的人用很多很多年无法去逾越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寻家之旅、重建之旅，我想可能今天舞台上说的如此的欢快，但是这条路远远走得非常非常的艰难。你知道刚才在你在那说，它虽然是一间普通的农村的房子，但是那是我的家呀。我相信这种对于家的一种执着忠诚，会让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相守相依的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两位好。
2: 老师好。
0: 老师，养羊那么辛苦，两个年轻人在台上今天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啊，就是我高兴，我吃苦我也高兴，我跟他一起吃苦我更高兴，然后俩都是同样的那种状态，一点儿都不觉得那是在过苦日子，那种藏不住的幸福在眼底里面。圆圆，你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了一个懂你的、爱你的、尊重你又特别心疼你的男孩，而且这个男孩你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十几岁就认识了，多大的一份缘分。你遇见了一个如此珍贵的人，又遇见了一个把你视作珍宝的人，还跟他牵手一起走进了婚姻，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那么好的父母也在爱着你、心疼你。茫茫人海当中，也许一开始命运给你杀了个措手不及，让你如此的痛苦，但是接下来的都是好事，都是开心，都是幸福。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欢迎二位。你们这样的嘉宾是我比较欢迎的，一手烂牌，但你跟他们聊天，你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力，反而能得到某种安慰，让我想起孔子一句话，有点像你们生活的写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而且你们谈的这个恋爱，特别像我年轻时候经常遇到的故事，那缓慢呀、啊，古朴啊，因为现在小孩一听这故事，才1987年生人的两个大哥哥大姐姐，特别像出土文物，哪有这么谈恋爱的呀？写上万字的情书，你累不累啊？发个短信不就完了吗？亲，你在他乡还好吗？缓慢，像1980年代似的爱情一样缓慢。你们为彼此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叫时间。时间比钱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我觉得你们俩是很有修养的两个人，包括你拒绝10万块钱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你是很自信。其实他的修养体现在比如说他帮助你的时候，他那么小，比很多人做得好，他尊重你，他不是施舍。修养贵在细节，不在宏大的山盟海誓，不在999朵玫瑰外加9克拉钻戒的炫目的表演，它就是点点滴滴，它就是生活本身，它就是陪伴的分分秒秒，它的眼里只有你。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真心希望你们的未来都能够越来越好，
2: 谢谢，
1: 加油加油，
0: 谢谢，
2: 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校长，
1: 嗯，
0: 你还记得这个教室吗？
1: 记得呀。
0: 从十几岁到现在再到以后，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一起走了20年了，我们遇到了太多太多坎坷的事，而你从来没有一句怨言，都是在背后默默地鼓励我，支持我。其实这么多年也有一句埋藏在我心里的话，一直想对你说，老婆，谢谢你

0: 祝你们，祝福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你们来了。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我的人生，你永远是主角。
1: 老婆，谢谢你一起走了20年。鼓励我，支持我，没有一句怨言。
0: 这世上很多突如其来的经历，有很多是我们无法把握的，但就看如何去面对。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起来，生活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阳光。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两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每

0: 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你真的是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
1: 清油八号。
0: 哦，以清油洗炼为主体。哦。然后榨了油，卖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这
1: 种。啊，很熟的。嗯，已经炒熟了。
2: 三碗菜籽一碗油，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两碗菜籽一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3: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2: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3: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啊，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2: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桃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3: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2: 经过5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油五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2013年，庆油五号进入国家审定程序。然而在云南罗平的试种基地，一场大风掀开了它不抗倒伏的缺陷。
3: 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这个品种不能够推了。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了那个钱坎上，我说哎，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0: 不是怎么知道？不才搞五年吗？我还能工作三十年呢，不还有二十五年可干吗？还有二十五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1: 五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友五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导服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桃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0: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打。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田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田里面的。你不在大田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着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三碗菜籽一碗油跨入了两碗菜籽一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今年一百斤柴油啊，榨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柴油榨了30斤油。有些那个油煮那个根根都像小娃儿的手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性状，比方说我们加抗菌种命，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3: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两碗菜籽一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
0: 科研的意义就是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产量。

0: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足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种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种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啊。它需要每一天有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也是我前天做的植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阵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五。

0: 万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1: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0: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1: 我因为保安期已经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那小的碎块呀、它风化呀、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就做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滑半天了，滑滑滑找不到灵感了。我甚至觉得这个美啊，还是自己的功底差了。
2: 这个主要是那句短了，
1: 啊，对，诗人自己，所以我当时看诗人看不出个啥子。
2: 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石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瓣，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1: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湘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0: 那彭柳生白天巡逻，晚上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2: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就给我雕嘛。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1: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们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饰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临摹，不断的去打磨它。
3: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候？
1: 对，刚刚还是在磨过胚子，完了磨成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完了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说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了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0: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1: 实话实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跪肯定要跪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6-7个小时都可以啊。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他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份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了，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回头真的有这么想， 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

0: 十岁、三十岁、二十岁伟大出十个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1: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友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我是一名党员，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能一辈子去守护千年文脉，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

0: 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

0: 孤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

0: 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假风筝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老爷，老爷来了。
1: 行。
0: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0: 嗯，真的。嗯。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啦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多谢静斋。
1: 这才对嘛。
0: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1: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杏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我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

0: 中国人的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嘿，
1: 我知道该怎么做。嗯。

0: 年轻，
1: 恭喜了，漂亮啊，哪里呀？来来来，你们请。
2: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喽。
1: 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呀。那杯火到了，再喝粥。好，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4: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5: 货齐了，
2: 验货。回事儿，
5: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2: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4: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6: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2: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6: 大哥，别来无恙啊。
2: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
6: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2: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6: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2: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6: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8: 是是，
2: 张彪，款待客人。
7: 是。
2: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2: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6: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2: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6: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6: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2: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大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闹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0: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1: 哦，
0: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进去？
2: 老爷，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1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2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3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3: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4: 老爷，外边来了2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4: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
4: 啊。哎呀，二位是？
5: 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5: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6: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6: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哦，
5: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
5: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6: 啊，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5: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
1: 啊，
5: 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

0: 姓王名强。啊，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2: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1: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啊，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0: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1: 哦，请说。
0: 坐下谈。
1: 请。请。
2: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0: 还有100来条枪吧。
1: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说得好，高先生啊，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集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
0: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2: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0: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2: 告辞。
6: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
1: 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6: 是。
0: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

0: 这伙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在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2: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1: 好。
3: 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4: 在。
3: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4: 不知道啊。
3: 难道那个方林？
5: 真的是八路，啊，
4: 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5: 好，阿祖，吃宵夜。
6: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5: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 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6: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5: 好。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哎
0: 呀，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

0: 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1: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0: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1: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1: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0: 哦。
1: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1: 酒呢？
2: 酒准备了。
1: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0: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敬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5: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4: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0: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4: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6: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7: 不错，
6: 哎，快点快点。
7: 哎哎，
6: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7: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8: 哎，大哥，啊，
7: 哎，我说三儿，
8: 不瞒你说，
7: 快点，快点，告咱们快点啊！
8: 这一个月啊，
7: 你去，
8: 兄弟，我至少瘦了20斤肉。
7: 告诉他们快点啊！
8: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喽。
9: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9: 飞虎队
8: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 就是这帮人。
9: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8: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 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

0: 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1: 那孩子，
2: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把可颂给我拿起来。
3: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4: 我不能停，赢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5: 机会停。
6: 就当刑警这块对象，
7: 以真相为枪，
8: 抓凶手。
9: 我当面发现了。
1: 我们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7: 以初心为盾，守护万家灯火。于和伟、傅大龙领衔主演。我是刑警，重庆卫视经典剧场10月13日起精彩上映。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1: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0: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2: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0: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2: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0: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七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2: 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的地方出位。
1: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2: 听个球。
0: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2: 那啥子，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1: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0: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

0: 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那义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1: 请。
0: 哎呀，哎，兄弟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再会再会
1: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是。真香，给我吃的。嗯。
1: 吃饱了好气我。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
0: 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哎，锅里还有吗？吃完了我再给你盛。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我去喊他。哎，小坡。
2: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啊？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 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

0: 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0: 来喝茶。
1: 哎哎哎，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专家，往那边滑。
2: 快点，快点。
4: 燕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嗯，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哼，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宏一支短枪？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4: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4: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0: 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1: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哼，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1: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1: 是，走，我看谁敢。
3: 住手！
1: 团座，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3: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是。
5: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0: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5: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快上屋里去。哎，红哥，红哥，红哥，老红，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3: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我跟他们拼了！哎，
1: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没有，那边看看。你们，老总，
3: 快搜！
1: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你别给我耍滑头，
3: 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老总。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小凡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
1: 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1: 老总，
3: 你少啰嗦。
1: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1: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5: 娘，
1: 老总。

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柱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

0: 行不？
1: 过来吧，少儿。

0: 破案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破案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那夕阳上啊，王石头，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里总，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0: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1: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0: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1: 是，一定。
0: 啊，请
1: 啊，请。
2: 亮子哥，去挑水去。
1: 好。
2: 娘，我来吧。
3: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3: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2: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3: 哎呦，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2: 真的
3: 啊？
4: 娘，
2: 哥
3: 哟，九
2: 哥，你回来了
4: 啊？娘，
3: 九回来了。
1: 哎，这妹子，啥时候回来的？
5: 哼，哎，大娘，
4: 娘，
5: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3: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5: 嗨，这算啥东西啊？
4: 娘，您收着吧。
5: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3: 好。
2: 哎，亮子哥。
6: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7: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8: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7: 没错，
8: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呀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7: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6: 惊喜特

0: 清晰，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

0: 银河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吮指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的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

0: 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

0: 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土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冻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当时快过七夕了嘛，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9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包个大的。
4: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5: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先来看头条，10月12号 A 股银行板块震荡上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盘中集体创历史新高。有统计显示，2023年至今，银行指数涨幅超过65%，投资回报不止于资本得利。银行股同时也是红利资产中的确定性高地。可以说，银行股这四年虽然没有太多涨停板的刺激，却让长期持有者尝到了时间的甜头。持续长牛的不止中国的银行股，有分析指出，当前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正处于长牛进程，优质银行机构迎来戴维斯双击，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高盛、加拿大皇家银行和美国银行过去十年股东总回报超过300%。因素拆解来看，利润因素打底，回购分红增厚，成为过去十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回报显著的主因。事实上，各国家地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回报驱动有所不同，美国靠利润与回购，欧洲靠股息与反转，日本靠利率正常化重估，中国红利属性明显。展望来看，当前国内大型银行正在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扩表模式、盈利模式、资本模式和股东回报持续优化。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成联分会10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

0: 2025年9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1.8万辆，同比下降28.0%，环比增长5.0%。1至9月，乘用车累计零售1333.4万辆，同比下降21.7%。其中，1至9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775.8万辆，同比下降12.8%。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埃什托里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第3名。当天赛场有雨，德比斯从第3位发车，第10圈遇红旗暂停比赛，恢复比赛后从第6位发车，最终获得第3。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获得第13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位，落后领头羊阿莲纳斯73分。
1: We secured the second position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o this is something very exceptional for us because starting with a completely new bike that was just built and finished second the first year, it's something that none of the manufacturers have done before, so something special for us.
0: 眼下辣椒进入采收季，酉阳县2.5万亩辣椒喜获丰收，当地推行订单种植，打通田间到加工车间全链条，农户种植无后顾之忧，特色农产品销路稳定，小辣椒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
2: 目前我们每天收购辣椒180个月，现在加工厂舞台烘干机都是满负荷运转，和烘干鲜椒150。现在我们的辣椒主要销往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重庆等地。
0: 近年来，酉阳县聚力做强辣椒特色产业，依托企业带动，订单兜底，将小辣椒培育成富民大产业。全县辣椒种植面积2.5万亩，年产量2.2万吨。订单模式串联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金秋十月，蜀香满田，中县红薯进入丰收采挖季。连日来，中县各大红薯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及时组织人员采挖，红薯从田间地头发往各地市场。得益于科学田间管理和适宜气候，今年红薯长势良好，产量和品质均较往年提升。目前中县种植规模已达12万余亩，年产量将突破18万吨。在传统批发收购之外，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正成为助农销售的重要渠道，让中县红薯直达各地消费者餐桌。2026中国工博会于12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展会共吸引3200多家参展商，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多家，国内参展企业中，专精特型及小巨人企业超过1/3。
3: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西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
4: 双臂机器人啊，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用文字落到人皮肤上。
3: 除了老朋友，还有新朋友。这家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企业，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可以把工厂老师傅的手艺写进 AI 代码，让 AI 来接管工厂，提升生产效率。
5: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1-2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3: 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设10大专业展区，参展商超3000家，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
0: 加快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需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发力。作为国内北斗上车、星地通导融合的先行企业，扎根重庆的北斗智联依托我市汽车产业资源，加快落地多项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为重庆

0: 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这个外表棱角分明的小黑盒子是北斗智联自主研发的空天地海通导智能终端，它一边连接地面 5G 信号，同时还保持与高低轨高速卫星通信，并通过 AI 算法协调，帮助智能驾驶车辆实现厘米级定位。
2: 高价的自驾一定会依赖网络的控制和信息的回传，需要可靠的网络的一个通道。以前可能我们传统的网联通信可能就只有地面的 4,5G， 那我们现在把高低轨这个方向做了一个融合起来，在这个网络的覆盖度上面稳定性会很强，都有一套很全面的 AI 切换算法做一个无缝的切换，能够提供全时全域的连接。在技术先进性的维度来讲，北斗智联算整个行业里面的首创，为这个高阶的自驾保驾护航。
1: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迭代升级，是北斗智联在重庆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企业负责人说，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基于产业政策场景的三重战略考量。重庆作为中国汽车第一城，集聚长安、赛力斯等龙头整车企业，就近配套，快速响应，产业氛围浓厚，能够最大化发挥产业协同优势。而未来建议重庆汽车产业进一步补齐核心产业链短板，拓展前沿科技应用场景，优化整零协同，持续完善自主可控产业链。
3: 依托重庆的整车产业集群，创新打造需求共研、联合测试、快速迭代、就地量产的本地化协同开发模式，推动整车链组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标准接口与联合开发体系，通过前置需求共研、同步技术迭代，构建稳定、共赢、可持续的整零协同产业生态。
1: 从2019年成立时年营收不足5亿，快速增长到2026年预计超35亿，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2%。扎根重庆以来，得益于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北斗智联凭借扎实的技术攻关，展现出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目前已构建起汽车智能加北斗通导的核心技术优势，并在 AI、 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持续布局，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3: 北斗智联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落地在重庆的汽车智能网联核心的 TR1 企业，我们拥有全站式全域化的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跟量产交付能力，重点攻坚车载卫星通导一体化、舱架融合两大前沿领域，精准补齐的重庆汽车智能网联产业的高端技术短板，强化本地产业链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让重庆方案立足全国，走向全球。
0: 我们资讯继续。据法新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频频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给美国本土生产商带来高昂的额外成本。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则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生产商的成本负担。
4: 道格伦德在美国俄亥俄州经营着一家铝制品工厂。随着美国政府自去年以来接连上调进口铝产品关税至50%，他的心情也沉到谷底。据他估算，光今年一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会给自家工厂带来450万至5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外，伊朗战事推高燃料价格，运输费用随之上涨。眼下，来自供应商的每个集装箱货物成本上涨6500美元。为节省成本，他已暂停招聘新员工，转而引入更多机器人设备。
5: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s only so much that the end consumer is willing to eat in terms of price increases. So we absorb a healthy portion of that.
4: 在俄亥俄州经营厨卫产品工厂的萨姆·米勒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米勒在进口原材料方面不得不缴纳更多关税。
6: So first, we had a huge increase in cost.Because of the increased tariffs that were levied at the start of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s been difficult for businesses to manage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7: 当地时间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

0: 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作为东道国，泰国希望借助此次年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作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十一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当地时间十一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表示，该公司又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这是过去几天内第三起类似袭击。该公司旗下软件用户表示，多款应用程序的使用受到影响，包括网约车和支付应用。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市场预期俄罗斯能源供应将增加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二号下跌。
1: 科尔凯斯交易公司首席分析师蒂姆·沃特雷表示，美称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缓解了一些即时供应压力，但停火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仍存疑问。如果没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停火能够维持，油价回落幅度可能有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美国财政部九号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相关事项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冲突持续，继续对国际油价形成支撑。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方面称，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此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称，本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事件有所增加，可能影响中东原油出口复苏。
0: 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号，也就是下周四24点进行。本轮油价走势一波三折，但是依旧预计本轮油价下调。回顾今年的油价行情，汽柴油累计上调近每吨2300元。感谢收看，再会。
2: 雄奇山水，新运重庆。

0: 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说公园里卧虎藏龙，我倒要看看

0: 两个人加起来150岁了，还能做这么高难度的操作。咱们退休以后才正是奋斗的年纪啊，
1: 要锻炼，有个更加健康的那个体魄身体，
2: 把身体养好了之后就可以带出去玩了呀。
3: 人就最伤了，
4: 我的信念就是全民健身，终身坚持。
0: 重庆的老人家们就是这样开启自己元气满满的一天。截止到2025年底，像他们这样在重庆常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835万。面对规模持续增长的老年群体，2026年7月1号，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施行。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重庆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东海，一起来聊一聊这部条例的实施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于局您好。
5: 你好，丹丹。
0: 刚刚这一圈逛下来，我发现好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方式比我还健康呢。
5: 现在老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在重庆，城乡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但是养老资源呢却不平衡。不同的养老群体呢，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要求。针对这些难点呢，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给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分类施策，分别服务。我们把养老服务呢分成了两个层面，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服务和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兜底性保障。
0: 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比如在普惠层面，我们就推出了数字敬老卡，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服务事项统筹起来，让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呢生活更加便利。
6: 我们计划到今年年底，数字敬老卡能够打通机构养老、社区食堂等11个服务场景。出示数字敬老卡2维码，就可以完成核验，享受优待服务。
0: 但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使用智能设备还有一定的障碍。数字敬老卡大家会用吗？
5: 其实这个还是蛮简单的。今天我们先去老年大学，他们是普惠性服务的典型群体，我们去教教他们。看看数字敬老卡是不是好学又好用。
0: 好，那我也去学习一下。同学们大家好呀。今天我是插班生来旁听的，跟你们一起学习。
5: 同学们好，我叫于东海。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平常感觉很多该我们老年人享受的福利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办理，或者是觉得不同的这些福利待遇办起来很麻烦，来回跑很累？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说的这张数字敬老卡呢，就把各种福利都集齐在一张卡上。
0: 大家听过这个卡吗？
5: 大家
0: 都没听过。
5: 因为我们这个卡呢才推出不久，我们在手机上呢可以打开愉快办，然后进入愉悦养老应用，然后点击立即申领就可以了。
7: 只能在手机上面用啊，我们操作不来耶，怕用不好的。
5: 这个没问题，实际上我们也有实体卡的。这个实体卡呢，就是市民政局和市人社局呢，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呢，联合推出的。就用咱们原来社保卡就可以了，功能都是一样的。
0: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积极的举手。
8: 那这个卡有什么优惠呢？
0: 优惠
5: 这个优惠是有的。其实以后呢，只要我们看到贴有数字敬老卡标识的地方，都能够用。无论是作为医保凭证、乘坐交通工具、办理扫码业务，还是进行文化旅游活动，只要持数字敬老卡，都能够享受优待。比如食堂就餐、机构缴费及服务消费，明细实时查看，确保资金安全透明，让养老服务更智能、更安心。当然，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拓展到景区的优待这上边，不只是各种优待，为了方便我们老年人呢，更好地享受老年生活，我们所有的各种福利都可以在上面去申请和查询。
0: 那咱们对于高龄老人呢，是不是也得进一步的优待啊？
5: 高龄老人肯定你有优待啊，在场的有没有80岁以上的？
0: 哇，
5: 哦，快了是吧？
0: 完全看不出来，我
9: 不会使用，
0: 还不会使用啊！
9: 我有那个社保卡。
5: 对，有

0: 社保卡、社保卡就可以用，也可以前往乡镇、街道、村社服务点线下申请，行动不便的老人可预约上门办理。
1: 那他还有什么福利待遇啊？
0: 大姐啊，还没满80岁，要满80了。嗯，满了80个后，还有一项政策，8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高龄补贴这个补贴呢，就不用自己去申请了，系统呢，它会。

0: 西，你说这别人有了怎么办呢？
1: 这个意识很强啊。
2: 这个大姐问的问题问得很好。
1: 是啊，
2: 实际上这个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每一次使用的时候，它都会爽脸认证，不用担心的，它会别人会偷偷的用你们的手机的问题了。
1: 看得出来，这数字敬老卡确实给同学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哈，用起来肯定是越来越丝滑，越来越方便的。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于老师来给同学们进行数字敬老卡的普及，好，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发言人。
2: 谢谢大家。
1: 于局，数字敬老卡把零散的生活串成了一张网，让老人们可以更便利地享受到政策的保障。
2: 是的。要建立普惠型的养老服务体系，数字敬老卡就是推进体系发展的一项重要工具，让条例中的要求变成了我们每位老人手里的方便。数字敬老卡的背后其实是多部门的共同协作，它的推行和完善呢，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并且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是要让10万老年人呢用上这张卡。
1: 数字敬老卡针对的是全市老年人，对于能用手机会出门的老年朋友来说可以享受到便利，但是有些老年朋友还不太会使用智能设备，甚至是失能独居，咱们的养老政策要怎么更好地帮助他们呢？
2: 你这个问题来问到了关键，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对于空巢、独居、失能、重残这些困难老年人都有专门的兜底性的措施，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这些老人的真实生活。
1: 好。这边对于养老来讲，确实环境还不错啊。
3: 对，做好养老。
4: 一居、丹丹，你们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这个村的养老协管员，我叫陈鑫。
1: 养老协管员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其实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定期走访。给老人宣传一下相关的养老政策，平时就多上门去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对他们居住环境排查一下是否有安全隐患。然后我们村不是有独居老人吗？他们的需求其实最大的就是希望我们平时能多去看看他们。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起到了陪伴的作用。
2: 这个呢，也是根据条例里面提出的，要构建市、区县、还有乡镇、村社四级这个养老服务网络体系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啊，其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名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呢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的关怀。
4: 今天马上要去的就是那个段奶奶家，因为她平时的身体不是太好嘛，他们家里也只有他们老两口在家互相照料，他们家就在前面，要不我带你们去看看。
2: 好嘞，
1: 我们拜访一下段奶奶。
4: 爷爷在家没？哦，今天才是泡的海椒吗？
5: 对，我来尝海椒。
4: 对，我今天带了两个朋友来看哈你们。
6: 好。
1: 我好，爷爷好。
7: 我是市民政局的李东海。
1: 我是重庆卫视薛艳丹。这个家里还贴了喜字，是才办了喜事的。
5: 今年进的孙媳妇儿。
7: 那儿孙满堂了，现在是像天伦之乐哈。
1: 我看到门口还装的有监控，也是为了就随时随地能够看看咱们奶奶的状况，是不是？
4: 对，爷爷出去了，他们的子女可以通过监控来看儿，就是婆婆在屋里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同事还给他们安门安了那个门磁报警器，像平时如果他们的门24小时都没有开门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动预警，就会发送到我们或者他们子女的手机上。
7: 保障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4: 我为婆婆手上还配备了那个智能腕表，它是对他们实时的心率、那个还有血压进行实时监控。然后其他我们还进行了很多的拾老和改造。我带你们上二楼去看哈。这个就是我们段奶奶他们平时的生活房间。对，我们在他们的床头安装了这个报警器。
1: 这个报警器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4: 就如果老人他们身体突发情况的时候，他们就按一下这个预警器，然后我们的手机还有他们子女的手上都会接受到信息啊或者电话。
2: 它这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一种是拉线。我们现在按吧。
1: 警报马上就响了。
2: 对，警报都响了。
4: 警报马上就响，然后我们的手机上就会同步到收到一条短信，也会有那个预警电话会拨进来。
1: 电话来，
4: 电话就来了。除了这个呢，我们还为他们的卫生间安装了那个扶手，还有助浴器，就方便那个老人这样上厕所的时候，就以防他们跌倒。
1: 是在紧急情况下，咱们有预警的措施，然后在平时老人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尽可能去避免危险的办法，可以说是

0: 上了双重保险了。
1: 自动化设备的安装还有适乐化改造都是我们那个家庭养老服务床位建设方案里面的具体的举措。本市常住60周岁以上有需求的居家养老实能老年人的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及智能化改造，将专业照护服务送到家，实现移床移马数字化管理，尤其是对于农村老年人居住分散、求助相对困难的具体情况，通过了改造他们的居家环境，让他们呢在家中都能够享受到那个专业化的这个养老服务。
0: 我们再去问一问他们老两口还有什么生活上的需要。
2: 好，
0: 爷爷，那您觉得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问题？
3: 都没有啥子，
0: 都挺好的。
4: 你老就是有问题，
3: 就是我的耳朵有时候有问题。
0: 婆婆现在这个精气神儿感觉都还挺不错的啦。那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地方？
4: 就是这光两个老年人走是吧，也是觉得有点孤单。
1: 大姐，这个事儿呢你放心，你们那个村儿已经建了辅助养老点了，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要吃饭啦、聊聊天啊，还有去量量血压呀等等，这些都可以做的。
5: 养老点马上就有长阳重阳节活动
0: 哦，那我们去一起去看看呗。
1: 好的，好，
0: 感受一下。
6: 婆婆爷爷，大家跟我一起住。
0: 这边好热闹啊，都会不定期的举办活动的。
5: 对，都会。
1: 其实我们在推进养老互助点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今年我们就在全市打造100个。这个渔乡互助的示范点，到时候这个那里的这个配套措施更加完善，服务内容呢也更加丰富，进一步的满足我们老人们呢对晚年生活的愿景。
0: 我是越来越期待我的养老生活了，既然今天咱们来都来了，试试呗。于局，今天走这一圈下来，我感受到每个人对于晚年生活的愿景都不一样，但所谓的老有所养需要回应的正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期盼。
1: 说的没错，这是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出台的初衷，条例画出了制度框架，我们能做的呢就是不断调整和完善养老服务，尽量接触这些各不相同的期望，努力让更多的老年人呢过上自己想要的这个晚年生活。一部条例呢搭建起制度的起点，但真正的老有所养还在不断倾听民意、不断前行的路上。我相信未来重庆老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6: 你有想象过自己以后60多岁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吗？
7: 能吃很多糖，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8: 可能会去很多地方去旅行，
9: 到去了老年大学，学习了钢琴，圆了我儿时的梦。
10: 要是个人的话，身体好的话，有时也变成个，又没得顾虑的嘛。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生命的长河中，繁衍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它们面临的终极挑战。它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经遍布整个北欧的动物，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避难所。麝牛。

这头雄性麝牛年富力强，它保护整个牛群，是所有牛犊的父亲。它在群体中的地位备受瞩目。这也意味着到交配季节时，它将迎来各种挑战者。比如这一头

他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这样的冲突通常短暂而激烈，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击。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射牛首领破釜沉舟，将挑战者赶回了山上。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它们独特的繁衍大戏。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雄性华丽善猴犀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喉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它只能存活一年，这是它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它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新来者大获全胜。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作为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

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

不少公羚羊都和他怀着一样的心思。他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十一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一到四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他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

0: 使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他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他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1: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

0: 是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

0: 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夫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不昧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0到26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8到22度。天津多云转晴，8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19到27度。广州晴，24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长春多云，2到16度。沈阳多云转晴，2到17度。乌鲁木齐晴，8到19度。银川晴，7到20度。西宁晴转多云，1到13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2度。郑州晴，14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3到22度。成都晴转小雨，19到25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7度。长沙多云，19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3到33度。贵阳阵雨，17到24度。昆明阵雨，15到2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3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当时快过七夕了吗？我姐姐说是要不买上九朵玫瑰，我说买多点，买上99个，花个大的。
2: 我就问他，我说我就是这么个状态，还要花钱。他说，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我这个人没有赌博过，就当我这次下了最大的赌注，赢了就是一辈子，输了我风风光光把你打发走。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小豆爸爸，嘟嘟大老师和哇咔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 再等会儿，嘟嘟大平时总是忙着找哇咔咔，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听话的孩子，就让他们在苏州城多玩一会儿吧。
0: 可是这个哇咔咔也太乖了点儿，除了睡觉就是吃东西，找他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1: 哎，要都是这样的乖宝宝，那我们可就省事多了。嗯，哇咔咔出现了。
0: 不对啊，哇咔咔不是跟嘟嘟大老师在一起吗？
2: 奇怪，雷达显示这附近有哇咔咔。
0: 难道出现了一个新的哇咔咔？